0: 东西部协作三十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播出第十四篇《时光沉淀的山海深情》。
1: 宁夏枸杞开源节启幕，全区枸杞年度产销工作全面铺开。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
0: 民营经济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随着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精准发力，宁夏民营企业创新动能持续增强，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快，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稳。
3: 突破行业卡脖子技术是科技创新的关键。银川市完善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相关措施，引导企业联合区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建科技创新载体。宁夏凯辰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先后与上海微技术工业研究院、俄罗斯动力研究所开展智能物联网传感器芯片等技术联合攻关，取得了显著成果。如今企业在电力芯片、传感器、智能化产品等领域已领跑全国。宁夏凯辰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田新宇：
4: 包括这个飞机研发中心的建设，还有研发中心相关配套项目的一些支持的一些办法方面的一些政策呢，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科技创新的一个信心。
3: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今年以来，宁夏各地扎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措施，在项目建设、审批服务等关键环节提供精准帮扶。宁夏富阳食品有限公司是灵武市重点奶制品加工制造企业，投产以来，企业在当地相关部门的帮扶下，顺利完成了数字化绿色车间建设，实现生鲜乳年处理能力50万吨。宁夏富阳食品有限公司行政经理白建梅：
5: 一是政策支持强、兑现快，几百万的奖补资金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帮扶是非常巨大的；二是政府服务高效便捷，做到了办事不求人、流程透明、效率高；三是监管公平、执法有温度，让企业能够更加安心、更加放心的深耕发展。
3: 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产业体系。在吴中市洪德工业园区，湖南金硅锂电负极材料产业绿电直连项目已经试生产，今年六月底投产后，可年产5000吨硅碳负极材料、6000吨氧化亚硅负极材料，填补吴中市高端锂电材料的空白。宁夏金硅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黄勇：
6: 投产以后年产值预计在3000万左右，目前市场上我们的订单是饱满的，供不应求。
3: 今年我区印发2026年自治区营商环境提升行动方案，部署实施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服务民营企业发展，减轻经营主体负担，优化要素供给服务，强化法治保障5大专项行动。根据宁夏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4至2026年，到2026年，民营经济总量占全区 GDP 比重达到52%左右，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到62%，民营经济在税收、创新、就业、市场主体等方面的支撑作用显著增强。
1: 听众朋友，闽宁协作三十年来，两省区持续深化科技协作和产业合作，从工业领域科技攻关到农业领域循环发展，福建的技术资金理念与宁夏的资源区位生态深度融合，不断为产业提质、百姓增收赋能增效。我们来听报道。
7: 在宁夏百川新材料有限公司，企业与福州大学联合开展废旧磷酸铁锂电池全组分提取技术攻关，目前项目已进入中试阶段， 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废旧电池资源化利用向更高效率、更高附加值迈进。宁夏百川新材料有限公司技术副总经理唐毅，
8: 通过这个产学研的开展合作呢，是有效的避免啊我们这个企业对于基础理论研究的不足啊，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啊，最终成果落地。
7: 这一项目将从源头破解废旧磷酸铁锂电池回收分离难、回收窄、附加值低等行业难题，为新能源产业绿色循环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宁夏百川新材料有限公司锂电回收事业部经理马如海，
9: 实现了磷铁还有锂石墨铜铝外壳全部分离提纯，产出的电池及原料直接重返电池生产，相较传统的工艺回收率更高，废水废渣更少，比原来的这个回收率提高到95%以上。
7: 科技创新为绿色循环产业注入动能，也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在固原市袁州区引入闽籍企业打造的融桥风林肉牛生态产业园，数字化管理贯穿肉牛养殖全过程，每头牛都拥有专属电子耳标，实现全生命周期追溯管理。固原市风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温群玉，
10: 在我们的牛的头上都有两只耳标，一个是普通耳标，一个电子耳标，作用就是一个是为了溯源，保证这个牛进行屠宰到消费上口中的时候能够溯源，保证食品的安全性。
7: 企业还建设万亩优质牧草基地，通过推广两改四项目，带动周边群众发展种养循环农业，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提升。青柱种植大户张渊，
11: 为牛场提供优质高效的牧草清除饲料，牛场的牛粪呢我们用来用花钱培肥治理，形成了这个良好的循环农业发展生态。我们每年的这个每亩的产值吧，大概在2200左右，纯收益在500到700元。
7: 闽宁协作30年来，从产业帮扶到科技赋能，从单向合作到协同创新，一项项科技成果加快转化，一批批产业项目落地见效，正不断续写着闽宁协作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崭新篇章。
0: 各位听众，由宁夏广播电视台携手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广播电视台及多地市州台和区县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播出第14篇《时光沉淀的山海深情》。
12: 四川省广元市是原川陕苏区核心区域，红色底蕴厚重。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重大战略部署，明确浙江省对口帮扶广元市。山海不为远，茶香亦知情。一片远道而来的浙江黄茶，如今在广元望沧长成了全国最大的黄茶基地。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广元，喝一杯有故事的山海之茶，品一品时光沉淀的山海深情。今年5月8号，第15届四川国际茶叶博览会上，一款名为难忘今宵的黄茶新品一亮相，就吸引了众人目光。这杯茶以望沧优质黄茶为原料，名字里藏着两地最深的牵挂。四川天顺同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红辉，
13: 南呢是南方的南，望呢是望苍的望，今呢就是代表着现在和未来，萧呢就是代表我们浙江对口地区的萧山。
12: 四个字道尽了浙江萧山与四川望苍跨越1800公里，延续整整30年的东西部协作情缘。1996年，我国东西部协作正式拉开序幕，浙江与广元从此紧紧相连。一江钱塘，一江嘉陵，相隔千里，却因一场山海相助，心手相牵。2008年，杭州市与广元市建立协作关系，一份特殊的礼物从江南送到望苍，黄茶苗。谁也没想到，这株小小的茶苗会在望苍的大山里长成脱贫致富的黄金叶。2021年，接力棒交到萧山区手中，两地把目标锁定在同一件事上， 做好中国最好黄茶，做强全链条茶产业。变化最先发生在田间地头。广元市望苍县木门镇三河村村委会副主任石义良说，
14: 以前呢，这一片基本上是荒芜的一个土地。三河村呢，种茶历史非常悠久，我们从1972年起就开始种植绿茶。那个时候呢，种植规模较小，基本上都是分散式种植，手工茶为主，老百姓他就是白天采，晚上制，第二天再去卖，所以这个大家都非常辛苦。2008年呢，我们通过东西部协作以来，我们引进中黄一号黄茶品种，通过那种土地整理，茶园建起来过后呢，集约化生产，然后我们就把老百姓的鲜叶收割在一起，由我们统一加工销售。
12: 从分散种植到集中连片，从手工小作坊到标准化生产，望苍茶产业迈出了关键一步。而比生产模式更重要的是，技术真正扎下了根。
14: 王老师，中午好。
15: 你好，你
14: 好，你好。目前这个黑刺粉虱非常严重，有什么药物来防治啊？
15: 挂那个红绿色板是最好的。
14: 今年春茶结束，我们想修剪，你觉得是那个重修剪还是深修剪好啊？
15: 如果雨水少的话，然后可能要剪轻一点。
14: 好的，好的，辛苦你了，谢谢王老师。
12: 一句句请教，一次次指导，来自浙江的农业专家把技术送到茶园，送到家门口。曾经靠天吃饭的茶农，如今有了智慧大脑和技术靠山，从种植管护到加工，全链条升级，让望苍黄茶一步步走向全国。广元市望苍县木门镇三河村村委会副主任石义良，
14: 到现在呢，全县也成为我们全国最大的黄茶种植基地，三河村呢，也是我们整个广阳黄茶的一个核心区。
12: 产业兴，百姓富，最有发言权的是扎根土地的茶农们。三河村村民何度如今是当地有名的种茶大户。
16: 我现在黄茶林下一共有180斤，除了卖鲜叶之外，自己做一些干茶，另外跟其他一些企业合作做饮料，一年收入200万。
12: 从一亩亩茶园到一年年增收，茶产业真正变成了富民产业。而浙川协作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帮销，而是更深层次的帮促，从书写变造血。四川天顺同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红辉，
17: 以前的代购帮扶、消费帮扶的，他叫帮销，这边有什么产品帮他卖出去就好。现在我们在做呢，是促进当地的产业发展，叫帮促。我要帮当地去做农副产品的深加工、深开发。我们专门成立了2家研究院，农业的专家、营养学的专家、食品学的专家。
12: 一片茶叶不再只是鲜叶、干茶，而是被不断做深、做透、做新。茶酒、茶饮料、茶面膜、黄茶酥、茶保健品，一条条深加工产业链让茶叶价值成倍增长。与此同时，茶文旅融合也在望苍遍地开花。望苍县木门镇三河村村委会副主任石义良，
14: 我们通过茶叶产业带动呢，结合下面部门军事委员会址，整个全程呢，我们有4家农家乐，单日接待量呢，能够达到5000人以上，旅游也做起来了，包括我们近段时间的理场古道，走的人也非常多。我们通过茶叶产业呢，我们的1、2、3产也都发展起来了。采集民有茶的同时呢，后期的茶叶我们也根据不同的情况和一些厂家进行我们的茶酒、茶饮料、茶面膜进行沟通联系。
12: 从一片叶子到一个产业，从一个产业带活一方经济，望苍茶走出深山，走向全国，更走向世界。在国际茶博会，在海外市场，望苍茶香越来越浓，底气越来越足。四川天顺同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红辉，
17: 很开心，这份情感的一个输出和链接，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真正从根本上解决了消费帮扶的可持续性，让一片茶带动一方产业的发展，带动一方产业规模的提升。
12: 截至2026年，望苍全县茶园面积达25万亩，其中黄茶面积5.1万亩，成为全国最大的黄茶种植基地。预计2026年茶叶总产量突破1万吨，带动茶农户均增收1.65万元。一组组数据背后，是无数家庭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望苍县木门镇三河村村民何度，
16: 我感谢浙江对我们望苍这边大力帮扶。我走的很多的地方，喝的是我们望苍茶，用的是我们望苍这边的茶，对我们中产人来说，还是感到高兴自豪。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 新选择。西门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新闻早高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劳动竞赛不仅是速度与技能的比拼，更是新时代劳动者精神风貌的集中展示。那在宁夏，一场场示范性劳动竞赛正将要我干被动转化为我要干的自觉，那把合格的底线升华为卓越的追求。那么这股从工地现场迸发出的火热激情正在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石嘴山2660兆瓦超超临界热电项目的施工现场，在这里一场实打实的示范性劳动竞赛正在火热开展，比拼的不只是速度，更是安全、质量、创新和担当。
2: 大型钢结构施工国标允许误差10至15毫米，但在竞赛的带动下，锅炉主管白丽佳和工友们硬是把误差严控在10毫米以内。宁国运石嘴山能源公司生产管理部锅炉主管白丽佳，
3: 也就都想在我们这个竞赛过程中取得好的成果，所以大家对自己的现在这个要求就是更上了一个层次，要超过我们的国标。
2: 以前施工中工人大多满足于达标合格即可，如今竞赛搭建起比拼平台，各施工标段同台竞技，奋勇争先，从推着干转变为抢着干。中电建宁夏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罗忠辉，
4: 我不想说啊，氛围呢就是已经传递到每一个工人身上，他们也鼓起很大的劲儿，要把这项目要做成我们最好的项目。
2: 中电建湖北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方洪涛，
5: 我们也会到任乡内学习这个更先进的施工管理的这个经验和施工工艺。
2: 宁国运石嘴山能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白杨，
6: 以前我们在这种施工的过程中，那么大家是各干各的，有好的方法他未必能够分享出来推广出来，但是通过这种竞赛，我们甲方有意的让大家，你看人家这个好的工法，好的人达到什么效果，形成一个互相竞争，同时又互相借鉴学习。
2: 2026年，宁夏共确定6项自治区示范性劳动竞赛，包括国能宁夏电力工程建设劳动竞赛、煤机新材料高端项目、社会主义式干出来的建功立业劳动竞赛、保中铁路安国镇至中卫段扩能改造工程劳动竞赛、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劳技嘱托实干争先链式发展建功立业劳动竞赛、大唐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150万千瓦风电项目劳动竞赛、宁国运石嘴山2660兆瓦超超临界热电项目劳动竞赛，覆盖能源、化工、铁路、新材料等领域。自治区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部长赵连瑞，
7: 在全区开展北外整个劳动竞赛，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劳动竞赛，通过不同企业之间、企业班组之间、职工之间的这种相互竞赛，形成比学赶帮超这种氛围，进一步推动我们各项重大项目的这个顺利实施。
8: 欢迎继续关注新闻。6月14号，宁夏枸杞开园节在百瑞园烟红子熟枸杞庄园正式启幕，标志着2026年宁夏头茬枸杞全面进入采摘上市期，全区枸杞年度产销工作全面铺开。
0: 那这次活动以祈福天下共享健康为主题，其中展示宁夏枸杞标准化种植、绿色防控以及精深加工发展成果。那么作为我区优质枸杞核心种植基地，百瑞园庄园依托全区首家有害生物天敌扩繁基地，全面推行以虫治虫生物防控模式，构建绿色安全可持续的种植体系。
8: 近年来，我区分层次全方位推进枸杞产业提质增效，持续以结汇为载体，展示产业的新成果，拓宽市场的新渠道，推动特色农业与精深加工、文旅科普深度融合，全力擦亮宁夏枸杞国家级特色农产品金字招牌，助力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9: 绿茵驰骋塞上，激情点燃盛夏，明超联赛聚力逐梦，以足球活力绽放宁夏文旅风采，明超时刻为文旅融合注入新动能。
0: 听众朋友，那么继前两轮精彩的角逐之后，上周末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赛事又打响了。6月13号，平罗队和宁东队分别坐镇主场迎战银川队和灵武队。
8: 平罗赛区第三轮在平罗县全民健身中心打响，经过90分钟的激战，最终比分定格为平罗队2-1银川队。赛事期间，平罗县推出了票根经济及宁超主题夜市，实现看球赛、逛夜市、享优惠一条龙，让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0: 那么第三轮的另一场焦点战在宁东群众活动中心足球场拉开战幕，灵武队攻防兼备，宁东队韧性极强。上半场宁东队因为失误丢失一球，下半场呢经过激烈的比拼，最终宁东队主场0-1惜败灵武队。
8: 昨天也就是6月14号的比赛，中卫是2-1取胜固原队，吴中和石嘴山比赛呢则以1-1握手言和。
0: 那么作为宁夏级别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业余足球顶级赛事，宁超开赛以来始终秉持全民健身、以球会友的办赛理念，成为展示城市形象、促进消费升级、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
8: 听众朋友，聚焦老年人逛早市、接送孙子等等高频出行场景，6月14号，银川交警深入了多个早市，精准宣传守护老年群体的出行安全。下面关注宁夏台记者裘潇的报道。
10: 还有照吗？要呀，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11: 70多。
10: 70多了，您这个年龄按照法律规定啊，不得再驾驶辆车了。儿子了还是女儿子了，他们可以驾驶。
12: 夏季的庆丰街早市人头攒动，不少前来买菜的老年朋友围绕在交警身边，详细的询问电动车驾驶证、可携带人数、上牌等出行相关问题。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金凤区二大队副大队长周铁军：
10: 今天早晨通过宣传，群众咨询最多的还是在考驾照方面，哪些车可以考驾照，哪些车不考驾照，还有一些群众随着二胎放开了以后呢。很多孩子是两个爷爷或者奶奶送孩子，要一个一个送不太现实，他可能会一次性搭载两名孩子去送，但又违反了我们电动自行车的包括电动摩托车载人的规定，这也是一个诉求。
12: 结合早市人流量大、老年群众集中、宣传覆盖面广的优势，辖区交警在早市出入口设立临时宣传点位，发放交通安全宣传材料，针对老年人骑行电动车高频出行场景、逛早市、接送孙子等，一对一解答群众出行遇到的交通疑问，全力守护老年人出行安全。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金凤区二大队副大队长周铁军：
10: 因为老年人他反应能力或者操控能力相对来说呢是有些减弱，所以我提醒我们老年朋友，在接送孩子也罢，是购物的时候过程也罢，一定要降低车速，戴好头盔，不要闯红灯，不要逆行，要确保我们行驶过程中呢绝对的安全。
13: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8: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9: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
11: 精彩异常不辣，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5: 大口喝更过瘾，
16: 去餐解腻来一瓶，
17: 追剧解馋来一瓶，
18: 出游快乐来一瓶，
19: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0: 你不来一瓶？
2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24: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23: 到账了。
24: 哎，你看你看，
23: 这么快回报。
24: 两位阿姨看一下。
23: 红头啊，这个
24: 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23: 这么高啊。
24: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25: 我再投10万。
23: 那我也投10万。
2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8: 大口喝更过瘾，
16: 去餐解腻来一瓶，
17: 追剧解馋来一瓶，
18: 出游快乐来一瓶，
19: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0: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6: 车辆正在稳站稳。
22: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26: 到了，
22: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27: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4号，
22: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28: 我是记者张晶，
22: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28: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
22: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29: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0: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29: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22: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0: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最新赛况。那今天凌晨，德国队以7-1大胜库拉索，荷兰队2-2战平日本。那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的比赛仍然在继续进行之中，目前的比分是0-0。
8: 各位好，我是江雷，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即将了解到的新闻有：全国夏粮小麦已收获近70%，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8: 新闻早高峰和您继续关注国内新闻。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山东麦收进已近80%，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金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

0: 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送往了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1: 那么现在呢，智能农机正在越来越多地应用在三夏生产的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生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地洒落在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的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
0: 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1: 那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止到13号的17点，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6月14号18时联合发布了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6月14号20时至6月15号20时，广东东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等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要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预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等防范工作。
1: 那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景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的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0: 会商指出，江南南部至华南一带强降雨持续，夜雨特征明显，累计雨量大，局地极端性强，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强降雨的防范应对工作。
1: 会商强调，要把巡查排险工作抓实到位，各地要组织力量对重要的基础设施、堤防险工险段、山洪地质灾害危险区、城乡易涝点等重点区域进行再排查、再整改、再落实，要把预报预警与应急响应协同联动到位，加密偏远山区和夜间的监测预报，落实直达基层人、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
0: 要把人员转移避险跟踪指导到位，加强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人群和山区、中小河流沿线、中小水库下游等重点区域人员管理，提前转移、梯次转移、扩面转移，确保应转、尽转、应早转，要把应急力量装备前置保障到位，根据雨情、汛情发展变化，提前在重点区域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确保险情灾情发生时第一时间应急处突，在高风险区域预置通信保底装备，提高三段情况下的快速反应能力。
1: 那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了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的住房消费需求。全国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在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到自住住房装修，或者是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那近日，沈阳又出台了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市区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公积金住房的举措。
0: 此外呢，各地还积极推进了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了灵活就业人员的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
1: 那么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了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域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经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0: 听众朋友，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全国爱卫办等8个部门在6月14号举办了主题活动，并向全社会发出了无偿献血倡议书。据介绍，自从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全面建立无偿献血制度，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以下请听报道。
2: 倡议书号召党员、团员、机关干部、国有企业员工、高校师生、各社会群体行动起来，在身体健康允许情况下，积极参加献血活动，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目前，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2019年，我国已上线全国血液管理信息系统，实现血液采集、供应、检测、报废、库存以及献血者资料等信息的实时动态管理。我国建立实施了全国血液联动保障机制，精准开展跨区域血液调配，及时解决季节性、区域性、周期性、天行性血液供应紧张问题。要推动无偿献血稳步发展，保障大家在需要的时候有血可用，就要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对于无偿献血者，国家和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措施。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合计表彰达300多万人次，各地积极探索本地适宜的激励措施，如多省实施的三免政策，即荣获无偿献血奉献奖的献血者可按照当地政策享受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和免交公立医院普通门诊诊查费，非急救同等条件下献血者优先用血，金奖献血者便捷就医、免费健康体检等。
1: 听众朋友，当这个高铁呼啸着把千里旅途缩短成了半天的行程啊，那你有多久没有慢下来坐一趟这个慢车去远方呢？暑期前后呢，坐着火车去旅行的话题热度呢又在不断的攀升。从这个广池西北的专线列车到穿越大兴安岭的森林慢车，越来越多的人呢愿意把车厢当客厅，把窗外当风景。
0: 今年以来，我国的旅游列车数量持续增加，不断拓展了居民旅行的新方式。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开行旅游专列数量达705列，同比增长14.6%。旅行不用着急奔赴终点，每一声汽笛穿透山谷的鸣响，每一寸掠过车窗的光影，每一段萍水相逢的闲聊，都是比目的地更动人的风景。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上车去看看。
3: 今年以来，一系列品牌旅游列车不断推出，金旅时光号打造穿梭于北京与天津两地的移动主题乐园，复古客座车厢化身流动舞台，相声、小品、文艺演出一应俱全。列车还在近期为小朋友提供免票专属福利。
4: 你们是第一次坐这个列车吗？
5: 第一次
4: 啊。你觉得好玩吗？
5: 好玩。这个车上有很多娱乐项目，其他车上没有。
6: 我觉得就很新奇。我们其实从下了这个站台就开始拍照，就孩子 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甚至就觉得一点五小时的车程甚至都有点短，都怕体验不完。
0: 除了有丰富多彩的表演活动之外，这列车的服务设施也很贴心。您看列车上的走道呢，有一米的宽度，不仅走起来很宽敞，也能方便坐轮椅的乘客来通行。而且我发现这里的桌子和座椅呢，都采用的是圆角的设计，能够防止老人和孩子磕碰，可以说是用细节来实现了乘车的安全和便利。
3: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搭乘旅游专列的旅客中，老年人的占比超过了一半。针对这一情况，新改造的旅游列车普遍进行了试。

0: 老化改造，配置无门槛通道、紧急呼叫、防滑地板等。不少列车上还有24小时列车管家和随队队医，能够做到随叫随到。
1: 每个床头都有应急的呼叫按钮，只要老年旅客需要，摁下去之后，我们的列车管家会第一时间赶到。
2: 那为了丰富游客的载途体验，一些地方啊因地制宜地开发了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旅游专列。那例如这个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以中式的蜀锦宋韵作为这个设计主题，列车上还组织了竹编蜀绣以及川剧变脸等特色文化活动。而这个好客山东齐鲁一号可以让游客坐上火车就能够漫游山东，还能凭火车票根在这个沿线多个景区呢享受门票优惠。那么旅游专列怎么购票呢？一般来说啊，打开手机上的铁路12306 APP 中的门票旅游或者是铁路旅游专区就能下单，跟买这个普通火车票是一样的方便。
3: 嗯，
2: 那么这种方式很适合想自由安排一般预算的游客。不过也要提醒大家，高端专列通常是不支持12306单独购票的。那么这类产品一般是车票加酒店加餐饮加景点的打包服务，仍然需要先联系官方合作旅行社来咨询档期。
3: 坐着旅游列车去远方，其实呢还得到了国家政策的支持。近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要大力推动旅游列车新玩法。按照措施，到2030年，全国要打造出160列以上专门的铁路旅游列车，给大家带来更多新鲜的旅行选择。不光开新车，还要挖新消费。措施明确，要做强票根经济，让铁路票制产品带动商旅文体消费。就连退役下来的报废火车也不浪费。政策鼓励把它们改成主题餐厅、火车、酒店，变身为超有特色的消费新场景。从看风景的慢火车到焕然一新的火车主题打卡地，我们熟悉的铁轨正在发生越来越多的变化，等着每一个爱旅行的人上车出发。
2: 那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啊，昨天呢在浙江湖州市的南浔区的明当村，一场端午民俗文化活动开幕，上万名游客呢齐聚于此观看龙舟竞渡，体验端午的民俗。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龙舟竞渡是活动的重头戏，在明当村的新港河道上，来自合福镇、八里店镇、道场乡等地的6支龙舟队开展竞渡，队员们奋臂划桨，动作整齐划一，向前飞驰，
5: 非常的激动的。今天呢，名次也还是可以的，非常满意。
6: 今天呢，也齐心协力，表现得还好，都是顺顺畅畅，大家都开开心心的过端午节。
4: 此外，陆迪市集同样人头攒动，作为陆村底港片区首次举办的大型民俗活动，本次盛会汇集了湖州2区3镇17村的特色资源，现场设置了绿色养生、文创村里、乡村旅游等5大市集板块，还以端午民俗体验为主线，设置了趣味游戏和风俗展示活动，吸引村民游客打卡体验、休闲逛游。
7: 看了那个龙舟比赛很精彩，然后接着又体验了那个包粽子、制作香囊，我们感受到的江南端午民俗非常浓厚。
4: 陆村的前山样遗址被誉为世界丝绸之源，底港村拥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桑基鱼塘系统。今年湖州市谋划了陆村底港跨区域片区组团发展的蓝图。
8: 今年在明当村的活动呢，集聚了片区里3个乡镇、17个村的文化资源以及旅游资源，这个通过陆迪集市来把这些资源展示出来。一个呢，一方面呢，民俗文化活动能够进一步得到振兴；另一个方面呢，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活动来促进我们文旅的消费，能够给老百姓带来一个欢乐安详的端午佳节。
9: 真实的了解，他们自强不息，挑战命运；真诚的关怀，他们更需要温暖和力量。残疾人之声。本节目由宁夏残疾人联合会支持播出。
2: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播报一组来自全区各级残联的资讯。 6月1号到11号2026年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北京暨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在北京呢圆满落幕。那这次赛事是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一项重要选拔赛，共有全国21个省区市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22支代表队200名运动员参赛。
3: 宁夏选派5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他们不畏强手，奋勇拼搏，凭借着扎实的训练功底和稳定的发挥，斩获了3金3银1铜的优异成绩，生动展现我区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勇于超越的良好精神风貌。此外，宁夏2名运动员恪守赛事规程，文明参赛，作风优良，荣获本次赛事体育道德风尚奖，实现了竞技成绩与精神文明建设双丰收。
2: 6月11号2026年全区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及职业指导竞赛石嘴山市预选赛在石嘴山市残疾人体育训练基地顺利举办，来自石嘴山市各区县的残疾人技能选手、职业指导工作人员同台竞技。
3: 本次的竞赛紧扣就业市场实际需求，设置信息技术、艺术设计、工业、手工艺、社会服务、职业指导6大类别，包含 AI 辅助动画设计、短视频制作、无人机操控等13项项目竞赛。比赛现场秩序井然，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操作娴熟，大家沉着应战，认真比拼，将平日勤学苦练的技能功底充分地展现出来。
2: 那本次预选赛呢，既是选拔优秀选手备战全区大赛的重要关口，也是检验石嘴山市残疾人技能培训成果的一次实战演练。赛后，石嘴山市残联将综合比赛成绩与选手综合能力，择优确定45名优秀选手将代表石嘴山市出征全区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
3: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民政厅了解到，自治区民政厅联合党委、政法委等20个部门正式印发《宁夏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清单》，制定54项关爱服务措施，全面覆盖流动儿童、残疾儿童6大方面需求，着力破解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难的问题。
2: 那么在教育保障上，清单明确了流动适龄残疾儿童可以获得学前及要义务教育阶段康复与教育融合救助，重度残疾儿童享受送教上门服务，切实保障流动儿童在居住地接受教育的权利。
3: 针对特殊群体帮扶与城市融入，清单明确落实孤儿养育津贴、跨省通办、差额补差等等机制，对户籍地津贴标准低于宁夏的流动儿童全额补差，畅通低保双向申请、极难地临时救助通道，为流动残疾儿童提供免费的康复、辅具、适配以及家庭无障碍改造。
2: 那近期呢，银川市兴庆区残联组织第三方辅助器具适配公司，通过集中、视频、入户等形式，在16个乡镇街道有序开展2026年残疾人辅助器具评估适配工作。
3: 本次的辅具集中发放是兴庆区残联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精准落实助残惠民政策的生动实践，进一步打通了助残服务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兴庆区已经为各乡镇街道679名有辅具需求的残疾人适配生活自助、家庭康复、助行、假肢及矫形类的器具辅具共6734件。
2: 那么下一步呢，兴庆区将继续深化量体裁衣式的精准服务，持续开展残疾人需求动态摸底，优化辅具适配与申领流程，加强使用跟踪和回访指导，确保惠民政策落地见效，让更多的残疾群众享受到更有温度、更有准度的民生保障。
3: 为了切实帮助辖区困难听障人士重回有声世界，大窝口区残联依托清泉暖流公益慈善型项目，构建了政策宣讲、精准摸排、手术救助、康复培训、开机调试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2: 那么截至目前，大窝口区已经有13名符合条件的困难听障患者获得了这个项目的救助，正在逐步走向新生的生活。接下来，大窝口区残联将持续做好13名受助者的后续跟踪服务，协调做好定期随访以及设备的维护等工作，确保政策宣讲、精准摸排、手术、康复、开机、融入每一步都落到实处。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

0: 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周享三 D 足选游离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赴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

0: 追剧解馋来一瓶，
1: 出游快乐来一瓶，
0: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5: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6: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7: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8: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9: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7: 哦，行行行，这就吧。
10: 好好，爸，知道了。
7: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8: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9: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1: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9: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2: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7: 哎呦，等等，
12: 痒死了。
7: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2: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7: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2: 那是。
13: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1: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
14: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5: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1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7: 1061一路有你，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3，欢迎大家来收听此时此刻的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14号发布消息，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为海洋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装备支撑。此设备系统于去年的八月完成集成，随后进入测试验收阶段，经过近十个月的现场调试与工程验证，系统的各项性能指标达到设计要求，实现工业化投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13号发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三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国铁集团发布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泽字节，同比增长28.46%，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2026年7月1号香港上映。电影《四渡》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历血战湘江后突破绝境的故事。影片通过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向观众再现四渡赤水这一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深入挖掘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革命情怀。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近日，银川市创新推出公租房无感年审便民举措，通过大数据智能核查加主动式暖心服务的模式，率先将低保低收入公租房保障家庭纳入无感年审的试行范围，让保障户年审续住实现了零跑腿、免申办、秒办结。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金融办、金融工委等主办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系列活动，首场活动近日在银川市兴庆区新华百货 CCML 东门广场举行。活动聚焦商圈风险易发多发领域，面向市民、商户、老年群体及青年消费者，用接地气的方式普及金融知识，筑牢安全屏障。今年以来，石嘴山市惠农区聚焦新型材料产业，以技术改造、链条延伸、循环赋能为抓手，补短板、沿链条、强优势，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能级持续跃升。前四个月，惠农区22家规模以上新型材料企业实现产值47.37亿元，同比增长24.13%。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李佩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请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滚月，开饭了。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置业总宽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早间的9:10到10:00为大家播出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佩。您可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民生热线的直播以及我们往期的节目。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5117891、5117200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电话来进行政策咨询。那么工作时间可以通过5117200来进行反映问题、提供建议，还可以通过打开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广播节目，再来点击新闻线索，在我们的页面下方给节目组留言。每到周一呢，是我们的热线回复的时间，我们会就上一周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以及我们所收集到的一些线索进行集中的回复。那也欢迎大家在收听直播的时候可以通过我们的两路热线电话5117891和5117200来进行问题的反馈、建议的提供。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拨打5117891，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您可以联系5117200进行咨询。

0: 那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自固原市的马先生曾经反映过，自己在2012年通过劳务移民的方式移民到石嘴山市惠农区。当时呢，移民后这个户口于2019年才落户到惠农区。2021年呢，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到今年呢，共缴纳了5年时间。虽然到了退休的年龄，但是缴费的年限却只有5年。所以想问问，是不是可以补缴2012到2018年期间的养老保险的费用？那么就马先生的问题，我们先来接听他的电话，看还有没有一些要补充的内容。马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来反映问题啊。刚才我们也是复述了您的情况，因为您是2012年的时候是劳务移民到了石嘴山惠农区，当时呢是移民户口于2019年才正式的去落户到这里，所以到2021年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的保险，那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就是想问一下，2012年到2018年期间的养老保险的费用能不能补缴，是吗？还有没有要补充的内容呢，马先生？
1: 我就是这个问一下，就是从2012年到2019年这8年才去嘛，我们人已经上来，户籍但是没有上来，我们在惠农区啊，
0: 对，
1: 无法这个交这个灵活就业职工养老保险。
0: 因为当时是移民户口是吧？
1: 哎，劳务移民
0: 啊，
1: 不是村口移民。
0: 对，劳务移民的
1: 啊。
0: 所以说想问一下惠农区的相关的社保部门，那您之前跟我们的这个相关部门联系过吗？有没有得到一些回复呢？
1: 我2019年户籍移的上来，当时我们劳务移民几十人去走区政府，走这个啥这个信访，走这个惠农区乡村振兴局，当时还叫个移民办，走他们三个单位，他们三个单位嘛，是这个信访的局长杨兆清，乡村振兴局的局长马永刚，包括惠农区那阵的惠农区的区长雷文，他跟我就配了一个办公室主任，姓徐，一个女的，就说是，原来你们由于户籍这个没有移的上来，你们在本地啊，就在惠农区，无法这个交灵活就业职工养老保险。现在你们的户籍移上来了，你们就赶紧从现在开始，你们就赶紧交。之后就说是以前由于户籍没移上来，这8年才交，我们给这个啥这个市这个人社市政府反映。到时候就看你们这个开始的那个移动怎么的行驶，给你们就说是这个解决呢。
0: 对，
1: 当时嘛，我们就2020年还是疫情期间的嘛。我们这些人有些就是去走的人，这个去这个不是走起来之后，别人说找你交嘛，我们就有些是干这个公益岗位，就干40、50的那个就交上来，有些嘛就是这个下来，就灵活就业这个。2020年那年好像是8000多块钱，
0: 也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就业情况不太一样。
1: 对，就反正都是交的灵活就业这个职工养老保险。结果我们两口子，我跟这个谢守平，我们两口子就是交上之后，到2025年的这个9月份，9月份我们老婆子年龄到期了嘛，55了嘛。我十五年去走这个当地的这个社保，比如说是这个，没法给你们办，你们这是年限交的才是4年或5年，但是啊，这个社保的退休年龄啊要15年呢，年龄啊是不太够。我们当时就说什么，我就这个给他解释，我说是这个，我们这是劳务移民啊，一直上来，当时户籍没一直上来，就这8年才去，比如社保中心啊。咋说的？说是我们这是个经办单位，你要走开始，谁把你们户籍没移上来，导致你们啊，这个灵活就业职工养老保险没有交上，你又走了个单位呢？我又就最后走了一大圈之后是没有这个单位，最后我就咨询了一下律师，别人才就说是你们这个啊是确确实实的，你要看谁把你们移植上来的，户籍是谁移植上来的，你要走这个，你现在走这个人社，走这个社保。别人是个经办单位，这个又不是他没有这个审批权。
0: 对，
1: 我们是最后走了这个乡村振兴局，乡村振兴局去找了别人这个，乡村振兴局局长现在是姓查，叫个查局长，不是叫个查啥，叫查局长。别人当时他给我们就回答就是，哎呀，这都啥年有的事儿吗？那你这人一直上来的时间，户籍肯定 一起一直上来的，咱那户籍没有上来，你们这是劳务移民又不是生态移民，说户籍一时半会还就不上来。
0: 嗯，
1: 我说是没有一上来，他就说真没有一上。最后我第二天我就把我这个户口本啊，回龙区这边的户口本拿去，是2019年3月份嘛，他们一直上来谁给我办的户口本？我说你看这次户口本我们才拿上嘛，又不是说是我们这个原来啊户口一上来我不交，这就是到了年龄退休年龄的找你们的了。他就说是，哎呀，这个事情，这个我才刚调来嘛，一时半会就这个，找不见。最后我就跟乡村振兴局原来那个，那个马永刚，我有他电话呢，我就给打了个电话，我说是马局长，你现在调来嘛，这个，你跟他这个你们这原来的你工作这个单位啊，你说一声，说一声，你说是又这么一回事儿。
0: 嗯。
1: 人马局长嘛，别说是，哎呀，我都已经调来，这个他谁接管肯定啊。他有这些人操作，我跟你讲，他知道呀，他咋能不知道呢？那跟马云刚们说，他丢着一起拐这个啥的，他从2020年啊。
0: 那么先生，我想问一下，就是12年的时候，比如说12年你是就已经到了惠农区对吧？那当时的、
1: 哎、
0: 当时的户口在什么地方？
1: 12年他正去劳务移民嘛，他是移了3000多，那个移了4000多口子跟惠农区这边，就专门就是打工的嘛。
0: 嗯、
1: 他移着上来之后，户口就一直迟迟就到2019年啊。
0: 嗯。
1: 这个户口一上，2019年户口一直上来还我们都不知道，社区街道包括乡村振兴局啊，他都没有跟我们吭声。这是2019年，这个我们的孩子啊，这个啥，把户口这个不知道这个身份证丢了，不是那个身份证非得要做户籍所在地去嘛，有户籍呢。我才给我们老家这个我们认识这个人，我说是我们丫头的户口这个身份证丢了嘛，我想就说是扔不下来能不嘛。别人就最后说是，哎，你们的户口一上起来呀、啊，啊，都那个都已经一直上起来，现在没有必要靠着过这个圆州去正面补了。我才问社区说要一上来了，我说一上来这个啥这个你们咋这个也不吭声啊？他说就是当时一上，他说一上来我们就是2019年4月份才开始走这个啥政府这些的嘛，他们跟我答应说找我们交的嘛，这现在就交的年龄够的是那个。年限不得够，去问这个问他们去了，他们依托这个三不治基层这些说是，哎，没有这个补的政策，没有这个说是你们原来咋不就，还是一种理由就说是这个灵活就业职工养老保险就根本就没有补的这个政策了。
0: 嗯，
1: 我说没有补的政策是这个不是我们造成的呀，你假如你12年把人一直上来，把户口一直上来，我就不用你们这个啥补啊，我们自个都交了呀，我们这正打工人家我肯定这个就交了。他们就说是，到现在你不要着急了，你交这个居民那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到时候你就这个到60岁啊，你我就他当时跟他接到，我就跟他不是说了，我说你看，我得是不是这个劳务移民，我得是生态移民，或者就是我的户口不移上来，我有地，就是我到老了之后，就是挣那个也青龙和那个2-3百块钱。我家里面有地，我现在又庄子，我老了之后打不动工了，我可以说是种个地，搞个养殖，我能活。我现在在这里出来一个54平米的房之后，啥都没有的，到了60岁之后打工去没人要，2-3百块钱确实这地方活不了。我说是，我现在我一定要补这个灵活就业职工养老保险。我说2-3百块钱要是能活了的话，我不费这个事儿。
0: 好的，马先生，我大概已经听清楚您的这个问题了啊。然后呢，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目前也是在您反映之后呢，我们是跟石嘴山市社保局惠农区分局的工作人员做了一个了解和联系，就这个补缴的问题我们进行了一个咨询，那对方呢也是给了一个回复，我们先来听一下对方的回复好吗？
1: 你说我听。
0: 嗯，好的，我们来听一下，惠农区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就马先生所反映的想要进行这个社保费的补缴这个问题的一个回复，我们来听一下。
2: 这社保中心派出一个窗口单位，我们只是受理的业务，决定岗呢是决定能不能补呢，是在市社保中心，他们要组织上会呢。但是呢，这个是由自治区编出台了专门补费的文件，32、35号文件，他们都有规定，必须是有县级部门正式招工手续，县级部门正式的招工手续，就是当时劳动合同书呀、这些啊，还有就是说劳动动态书、法院判决书确认的劳动关系， 确认他跟企业有这段时间的劳动关系才能补啊。他现在你看，他现在就如果说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可以补交的，就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啊，就没有退休的时候是也是可以补交的。他现在参加是城镇职工，以灵活就业人员形式不费，这都是有文件规定。就业人员这个保险在以城镇职工的形式交费着呢。如果说现在是灵活就业人员的形式是一年一交，必须是当年交费。现在补交的能够补交的都是以职工，他当时比如说单位雇佣你了啊，单位没有给你交费，但是有事实用工关系了，这种是可以补交的啊。灵活就业人员是坚决不能补交的，没有政策允许灵活就业形式补交的。如果他到那边就是说当时的交费，比如说是一二年，他当时是城镇户口才能以灵活就业人员交费的，就说是你看你要是跟单位有事实用工关系，有工资表，可以诉到劳动局或者法院啊，确认你这个劳动关系，拿着这些判决书、工资表，我们给你上会，给你进行补缴。补缴的口子现在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往前补缴的人社部，你往前补缴人社部就看，就当疑点数据，你为什么要给他补缴，就看这一块人了。政策也是有的。
0: 所以马先生现在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您当时移民过来以后，有没有比如说正式的这个劳动合同呀，或者说县级以上部门的招工手续呢？
1: 上一次惠龙区就这个在这个社保中心，就是这个我把这个事情反映了，他们把我就这个社区包括乡村振兴局把我就领到这个惠龙区社保中心，社保中心的张主任就跟我说着，你说掌握原来在哪里打哈工的，把这个用工合同工资表流水工资表交出来的。我说是我在这个原来的这个一直上来都是一直打零工着呢，又是做个小妹妹，又是在做就是给
0: 就是灵活就业，没有那个正式的劳动合同是吗？也没有。
1: 哎，对对对，我说是我这是这个我补的是灵活就业职工养老保险，我又没有报这个我有这个没有这个这个不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你说不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话，那我肯定我在哪个厂子你盖的，我去那个地方他我没有交，我有就是。
0: 行，好的，马先生也是了解清楚了，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是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的，也没有一些个固定的就业单位，但是呢一直进行的是灵活的就业。
1: 灵活就业，
0: 对，所以说刚才呢工作人员的回复是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方式目前的规定是一年一缴费，必须是当年缴费，现在呢能够补缴的都是已经是职工或者是当年有用工的单位雇佣的，目前呢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补缴的一个政策。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们后续再继续来进行跟踪好吗？
1: 你看这个主持人，你看我跟你说哦，我现在做的是主要反映的问题在哪里，你2012年把人一直上来，假如户口一起一直上来之后，我们当时交不交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就是到了老了之后我走你没有理由，对吗？那你户口一直上来，你能交是你不交。
0: 所以现在纠纷的问题点就在于，您觉得是因为户口没有给您落实到位，所以您才没有缴没有这个缴费的是吗？所以现在你想看一下，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能不能有一些补充的一些政策啊？那我们也在就您的这个问题，我们后续继续来进行跟进。那稍后的时间，我们还是要进段广告，马上在北京时间的9:30，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好，谢谢马先生。

0: 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0: 周赏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2: 是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取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9: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0: 金凤好声音
0: 等你来唱。
11: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12: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了，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1: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2: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9: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 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总观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
13: 你好，民生热线。
9: 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置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五小时，热线暖人心。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AM 八九一 FM 106.1 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佩。大家可以关注黄河云石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民生热线的直播和我们往期的节目。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呢是517-891，节目以外的工作时间可以拨打我们编辑部的电话51172000来咨询政策反映问题。

0: 提供建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宁夏浩盛律师事务所的张扬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张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听众朋友如果现在有什么问题需要反映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两路热线电话来和张律师来进行联系哈。我们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把大家问题进行呈现，也请张律师就各自的问题来进行回复。那张律师，在我们之前节目当中呢，来自银川市金凤区的曾女士啊，她有一个问题想向您进行咨询，我们来描述一下这个问题的具体情况。曾女士呢是在2021年也去这个银川市的浦发银行存款了50万，现在3年时间过去以后呢，然后银行发现说当时的存款就变成了理财产品，当时曾女士办理的是存款，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了理财产品，因为中间呢有一次这个工作人员表示说，既然是理财的话你就稍微等一等，说不定这个理财项目不错，可是现在呢已经过去5年的时间了，这个理财产品目前呢是亏损的状态，那曾女士自然是不愿意的，那一直也在跟银行进行协调，可是现在呢银行只是回复说，曾女士你当时是了解这个情况的呀，知道自己购买的是理财产品，那如果说曾女士想要维护自己的诉求，必须要提供相应的一些证据，所以她现在就想了解，如果说想要通过去法律渠道去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是自己需要提供证据，银行方面就不能提供材料呢？我们也要联系一下这个曾女士啊，请她来进行一个复述啊。曾女士您好。喂
2: 你好
0: 啊，曾女士您好，那刚才我们也是向张律师来描述了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啊，您提到的是2021年的时候存款的是50万，您确定当时是存款对吧？
2: 对，我当时去存50万，
0: 然后中间的过程
2: 存款，
0: 对，
2: 但是业务经理他把50万给我分开了，本身我想就是从1年起和3年期定期存款，结果呢这个业务经理把个那个给我弄了一个3年的一个，闹了个闹个1年的一个，闹3年，把这50万分开闹了个3-4万，闹1年的，15.6万闹了个3年的，
0: 都是弄成理财了是吧？
2: 都弄成基金。当时我一直以为是1年期存款，等我到1年期定期存款满的时候，才发现它是个基金。
0: 您确定当时您存的时候，您不知道，您是不知情的吗？
2: 我不知道，我要知道我早找浦发银行了。
0: 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曾女士觉得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存款莫名其妙就变成了理财，但是如果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现在理财亏损了，如果说要维护自己的权益的话，银行方面说曾女士必须要来提供证据，那曾女士现在想问的问题是不是就是，为什么银行你不能提供材料来支持呢？是吗？
2: 对呀，他的意思，如果那天我去找他们，我在2020年，我看，我在2020年我找过浦发银行，结果找过浦发银行，结果依然没有结果，就是因为自己生病了，这就没去嘛，这时隔1年以后，我又去找浦发银行，我5月份去找浦发银行，浦发银行意思是。而且还是故意给我误导着呢，我看我啥时候找过他，我在2024年的5月份找过浦发银行，2024年我在2022年的7月份发现他是个基金的时候，我给那个业务经理打过电话，跟那个业务经理说我不在浦发银行干了，我当时都不知道懵了，我说我找谁去，那阵脑子一片空白，那阵已经我的钱已经在地下了，但是后面我找浦发银行是在2024年5月份，我去浦发银行去找了，浦发银行一直都没给我回复。结果后面打那个当时说是行长叫韩林的，结果我就打过去被韩林说不在浦发银行干。
0: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
1: 你的问题我已经很清楚了啊，我作为律师我给你简单的分析一下。首先，关键的事实就是你在去办理这个业务的时候。所签的相应的一些文件，
2: 说没有签过，说白了他就坐在我的对面，我就坐在他的对面，我当时他知道我这笔钱回来了，当时就说的我说的你看我现在孩子还小，
1: 你听我跟你讲崔女士，你听我来讲，你在那儿办理相关的业务是要签字的， 那么在相关业务办理的时候呢，银行一般会对你进行录音录像，银行它是要留下一定的证据的，证明你当时是知情。同时呢，如果你对这个基本的事实你能够确认，你当时没有一点点意识到你办的不是我们的存款啊，那么你可以去维权。如果你现在回想一下，当时你是知晓的，那么你这个维权就，你听我跟你讲啊，因为我再给你假设几种情况。如果你现在能够回忆起来，当时你有知晓的这样的一些证据被对方已经录音录像的话，你现在的维权没有任何意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的确不知晓，然后你当时只是按照正常的存储款业务办理，而且对方也没有任何的提示提醒语音还有文字性的签署都没有，那么我建议你现在拨打12378银保监会的投诉电话，你先投诉。如果投诉不成的话呢，你可以通过诉讼的形式要求对方对你的存款啊，你的这个存款要给予返还啊，因为你现在已经说到了购买的相应的理财产品是处于亏损的状态啊，所以我建议你先回忆一下自己基础的事实，不见得你必须要拿出证据来，就是说基础的事实你如果没有证据，对方是有证据的。你如果要诉讼的话，那么你在诉讼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办理这个业务如果是理财，他有没有回单或者是相应的这种小票，你当时是否签了字？
2: 没 没有。
1: 你自己去回忆，你不用给我回答，你自己回忆。
2: 我确定。
1: 你自己回忆，如果可以的话，你就采取下一步的维权啊，因为我们维权也是有成本的，比如说你要请律师或者你要诉讼，你要付出时间成本还有下面的维权成本，所以你先好好的回忆清楚，然后你先去投诉。如果能够通过12378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就非常圆满了。如果解决不了，那你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对方对给你私自办理理财产品导致你现在存款受到了损失这种侵权的行为呢，要求对方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举证责任不见得非得是你来承担，因为我们说在诉讼的时候银行它是有一定的这个义务的，比如说录音录像，你办理相应业务你要签字，这些都是有的。在这儿我就再给您提示一下，作为成年人，作为我们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你一定要留意你所签的每一个字。好的。
2: 嗯，那您是律师吗？我还要咨询一个问题啊。
0: 那曾女士，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先，
1: 你这个问题已经回答的，就是相对
0: 很清楚的
1: 回答了。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我们稍后再聊，好吧？
0: 嗯，那曾女士，您可以跟我们的记者来联系一下啊，把您要咨询的问题做一个沟通啊，看要咨询哪个问题。那因为之前我们现在目前线上呢还有其他的听众朋友来在我们的线上进行等待啊，我们继续来联系其他的听众朋友反映一下他的问题。那张律师，现在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来自固原市原州区的李先生，他也反映了一个问题，我先给您描述一下他的问题。他是在原州区购买了光耀河西小区，现在家里没有办法入住。无法入住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楼上已经先于李先生家进行了装修，现在李先生家里每个房间都在漏水，那就说明他们的装修出问题了嘛，所以他就找楼上的住户说，如果说一两处漏水的话他是可以负责的，那么这么多处的漏水，并且呢自己的装修公司都说这个没问题不负责，所以说李先生他就在目前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买了房子没法装修，在外面租房居住。他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去维权呢？
1: 好的，这个听众还会进入直播间吗？
0: 我们的导播也在跟李先生来联系 啊，我们也会把李先生来接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来进行一个后续的问题的补充。
1: 那我先简单的跟主持人沟通一下啊，他这个房子是新房对吧？
0: 是新房。
1: 如果是新房的话，有这么多的漏水点，我们一方面要看是这个楼上住户装修导致，还是他本身的
0: 房屋质量
1: 问
0: 题
1: 啊，建筑问题，房屋质量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关注的，所以我认为这位朋友不能耽误这个事情。首先呢，可以到当地的这个有关，我们知道这个房地产开发商盖房之后呢，他都要经过相应的这个带有质检站，啊，质检站的一个对他们的一个监督检测，我觉得可以先向那儿投诉一下，请那儿的工作人员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来看一下，分析一下，如果那儿分析完之后。工作人员简单的分析啊，因为他这个不能作为证据啊，他只是简单的分析。
0: 所以说现在这个描述的事实还是需要李先生来进行一个补充的是吗？
1: 不需要，我简单的，这位朋友现在已经接进来了，
0: 对
1: 吧？
0: 李先生现在已经接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1: 这个请这位李先生就是听一下我给您的一个分析啊。第一呢，你要弄清楚漏水是我们的房屋质量问题，还是我们的楼上住户的一个装修导致。所以呢，首先我们先去找一下这个房屋质检站的人过来，来分析一下，看看他们是否能给一个初步的一个分析。如果不能给出一个初步的结果，那么你找一下开发商，还有我们的楼上的住户，我们协商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如果都是推诿，都是不管，那我们可以通过诉讼。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诉讼。通过诉讼的时候呢，我们认为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啊，物业还有。咱们的楼上的住户，我们都要参与到诉讼当中。说白了，我就要把你们三个全都要诉讼、起诉，你们当被告。然后，诉讼过程当中，法院会要求我们原告这个提出一些证据。但是呢，我们仅有的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些照片呀，还有我们的一些视频。那有可能法院会指定我们的这个鉴定机构。啊，就是要对你这个漏水专业的鉴定机构来鉴定，给出鉴定报告，看到底是谁的原因。原因找到之后呢，那么就可以来判定谁来进行赔偿。好吧，就是大概流程是这样的一个流程。我认为这位朋友不要耽搁，因为你是新房，你新房对于开发商来说，它有一定的质保啊。质保，我说到这个质保可能我们的这个是不是他的房屋质量问题？如果是他的质量问题，那么就由他全部来进行维修。但现在比较复杂的是，楼上的住户进行了装修，很有可能你在诉讼的时候还要经过鉴定，就经过鉴定，法官才能够判决由谁来担责。
0: 那我们要联系一下李先生。李先生，您现在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3: 能听到。
0: 那李先生，您现在这个房子买了多长时间了？
3: 我去年2025年7月份买的，
0: 是一手房对吗？还在质保期内对吗？
3: 就是啊。
0: 所以说现在如果要李先生去做这个鉴定的话，想问一下张律师，他去找当地的哪些部门来做这个鉴定会比较有效呢？
1: 我这个必须要再次的给这位朋友说清楚啊，就是你去质检站啊，就是说我们当地的这个住建部门。投诉机构，你去投诉这个事情，让他们来，也不算投诉啊，就是请他们来给你简单的分析一下。这个呢，只是一个我们做一个基础的了解。那么对于我们在诉讼当中的鉴定啊，有关房屋质量的鉴定，还有漏水原因的鉴定，这个鉴定呢是由法院来指定啊。我们在诉讼以后由法院来指定，你不要先自己去做鉴定，因为你自己去做鉴定的话。刚才我列的那诸多被告，人家会不认可。我们经过法院在诉讼过程当中指定的鉴定机构鉴定，他们也无话可说，好吧？他们的不认可，但是法官呢，也可以对他们的不认可置之不理，因为这是我们法庭经过大家一起来抽签抽到的鉴定机构，他们来做出来的结果，那我们只能对这个结果来。进行分析，
0: 就是进入到鉴定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进入到法律的诉讼过程当中了。
1: 这个也有一些朋友他在事前就自己鉴定了。我们为什么不让他事前鉴定呢？因为你鉴定之后，你这个钱白花。因为这个被告基本都不会认可，就包括你自己，如果说鉴定出来结果，可能也不符合你的预期，那么这个鉴定其实钱也是白费的。不如我们直接在诉讼当中进行鉴定。
0: 那我们经常在这个影视作品当中看到这个诉讼费啊、鉴定费啊，可以要求对方来承担。那么，如果说像李先生这样的一个主张的话，他的整个的这个维权的费用怎么来处理呢？
1: 你这个可以在诉讼当中要求对方来承担。但是我们要看， 在诉讼之后的这个结果，原因如果就是因为他们造成的，那么他们被告当然要承担。不过律师费您没办法主张，因为律师费我们只有事先约定好啊，大家商量好了有什么问题了啊，要求这个承担责任一方来承担，所以其他费用都是可以主张让对方承担。
0: 好的，我们再来问问李先生，您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
3: 你看我这房子急着要租，我想通过这维权，想着就这建设单位他自己给我们在保险期内修了就行了，等这个诉讼过程时间太长，我们好批啊。
0: 那
1: 啊，这朋友我刚已经给您讲清楚了，你先去住建部门去投诉，找这个质监部门，咱们的住建局有一个对于房屋质量监督的机构，然后呢你让他们来给你看，让他们来给你协调，投诉不成你再诉讼嘛，好吧。
3: 你看我投诉了，走过质监部，质监部他不管，他我5月8号到质监部就投诉了，他一直到6月8号这期间里也没有到我家来看，也没有说是啥情况，他6月8号就来了个结果，你说说是这漏水是我们上下楼引起的纠纷，关于这个维修问题，
1: 你可以就他的这种工作作风和工作形式继续投诉这个住建监督管理部门啊。
3: 住建部，
1: 你的维权不叫住建部，是住建局吧？你在固原市应该是住建局，你可以去继续投诉他们呀。你们也有12、35，你可以投诉啊。当然，你要解决问题，如果他们退位不前，你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再等了。你可以通过诉讼的形式。谁也不愿意多花钱或多浪费时间投入到诉讼当中，但是你为了维权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是不是？
0: 如果其他渠道都没有办法的话，就只能通过诉讼来解决啊。
1: 好，
0: 我们越早诉讼我们可以越早解决这个问题。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律师来给我们来进行的一个回复，感谢张律师
1: 啊，不客气，再见。
0: 也感谢来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反映问题的李平吉先生和曾慧静女士。那曾女士呢，还是有一个问题，我们也请我们的记者进行了一个沟通和联系，也会在后期的节目当中也会继续请律师来就问题进行回复。

0: 在上周呢，来自石嘴山市平罗县的王女士也向我们的节目反映了一个问题。她反映的问题是呢，平罗县政务大厅西侧的停车场内长期有燃油车辆占用新能源专属的充电车位。新能源区域的充电车位明确标注是新能源车辆专用，禁止燃油车停放的。但是近期呢，燃油车是随意的停在充电车位上，这就导致充电设备长期闲置，新能源车主想充电但是没有位置可以用，没有办法正常补电。能不能对充电区域的违停违规的现象做一个统一的清理和劝离，加强现场的警示标志啊等等一些措施，明确燃油车禁止占用充电车位，建立日常的一个巡查管理的机制，对于多次不改的车辆呢，是不是也能够予以劝导登记和处理啊。那记者也是联系到负责这个停车场的所属企业德渊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我们来听听当时这工作人员对于这个问题做出的一个回复。
1: 是啊，我们那个充电桩不是安了个棚棚嘛，就是打了个遮阴的这东西嘛啊，它可能就是有些私家车啊，就是充就是燃油的就在里面停着呢，影响它充电了嘛，它这就没有地方充电，也就是这种情况。这个问题那我只能是加强巡逻嘛，加强巡检嘛，遇到了燃油车停放的上前劝导嘛，你只能是这样。于是呢，因为我们牌上面都有那个非充电车辆禁止停泊嘛，有这个标语，有这个标语。过去我们想的办法就是那个安的那个杆嘛啊，就那个抬杆那个绿牌车能进去，然后是就是那个蓝牌的啊，只能绿牌进去，对对。然后这个弄了不到一个礼拜，你就取掉了，因为人家那个也说了，就这是公共停车位啊。那你为啥不让我停呢？就是燃油车又不愿意了，这种东西它属于公益性停车位，又不收费的，那停车场不收费，再加上那地方比较晒嘛，啥都没有，可能就是我们就是当时为了宣传这个充电桩这个政策还是怎么回事啊，就搭了那个棚子嘛，可能凉快一点，那谁来都愿意找一个凉快的地方把车停上，不晒嘛，对不对？因为这个我们过去也跟他们沟通过，那现在这个经过我们情况就是

0: 现在我们企业嘛，毕竟你没有执法权，你对他没有相应的措施，这只能就是劝导。他因为两个停车场的嘛，停车场都得从这一个门进，南门进，南门进之后，我们从里面设了杆子。当时也考虑了，因为我们作为企业来说，你来充电，我挣钱，我肯定想多挣点钱嘛，对吧？那但是，因为他那停车场公益性停车位，也没法管理，他不收费的。
1: 那么后续的公司也在实地了解情况以后，做出了一个更加正式的一个答复。那么在答复当中呢，说在收到问题以后呢，也是进行了现场的核查核实，对照诉求呢，也是逐项落实了一些优化的工作。那么首先呢，是关于这个违停车辆清理的问题，目前的公司是全面加密了该车场的充电区域的日常的巡检频次，安排专人进行了常态化开展现场巡查，对于违规停放的燃油车辆的车主进行现场劝导和警示教育，明确告知新能源充电车位呢是专属使用的规则，引导车主规范停车。那该政务中心停车场呢是公益性的公共停车场，目前呢还是没有办法啊专项的政策去管理和约束车辆的停泊行为，管理工作呢没有硬性的制度的支撑，所以说呢也是通过12345政府热线啊进行了移车通知，第一时间呢落实现场移车的劝导、警示教育等一些处置的措施，还是涉及到一个执法权限的问题啊，所以说不具备这个违法车辆的强制清理、处罚以及拖移的资质，那可以开展的是劝导的工作和宣教这些柔性管理的工作，相关的管理局呢局限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谅解。第二呢，是关于现场警示标志完善的情况。那针对警示标志不足的问题呢，是目前已经完成了整改，像充电棚的核心区域已经新增悬挂了非充电车辆禁止停泊的一些醒目的警示标志，进一步的明晰充电车位的专属使用要求，强化了现场的警示约束效果。燃油车还有闲置新能源车占用充电位呢，这属于车主的个人停车行为，后续也会继续开展停车规则的宣传和引导啊，提升大家的规范停车意识。最后呢，就是关于这个常态化巡查的工作，也是加强了这个常态化的巡逻，但是这个整体场地权限的目前不归公司所有，因为它是一个公益性的一个公共停车场，所以说呢现在只能是延长巡查时间，增加巡检的频次。最后呢也是公司保障也是说要有一个长效的管控的工作机制，在这方面也做出了努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1061民事热线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守候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周享3D 足选游离宁夏福彩 3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 3D 游戏足选3双复式、足选6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0: 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行行，这就把这就把、
3: 好好，爸，
4: 知道了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等等，
7: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不放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0: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1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2: 1061一路有你，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大家来关注收听热点新闻。6月14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记者14号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的1月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国铁集团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了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的住房消费需求。全国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了、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在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到自住住房的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 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到13号的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6月13号，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落下帷幕。本届上交会汇聚来自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全国24个省区市的创新成果，参展企业首次突破1000家，达到了1006家，其中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及邓领企业236家，全球或全国首发项目40个，意向成交项目的数量首次突破600项。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发生在身边的新闻。6月13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宁夏主会场活动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岭景区启幕。本次活动紧扣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两大主题，以古今交融、科技赋能为核心亮点，推动文化遗产走出展馆，融入烟火生活。6月13号，坐落于香港湾仔华润大厦的中国葡萄酒体验馆正式开幕，标志着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依托香港国际枢纽优势，迈出了品牌国际化的关键一步，成为宁港文旅商贸深度融合的重要里程碑。6月13号，第5届石窟寺考古青年论坛在宁夏固原启幕。本次论坛为期4天，紧扣石窟寺考古研究的新进展与新视野，核心主题聚焦的是须弥山石窟及丝绸之路沿线石窟考古、艺术阐释与文物保护三大核心方向，集结了全国文博领域的专家、高校科研骨干与青年学者，立足丝路文物考古前沿，共化石窟考古新成果、新思路与新方向。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李佩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
0: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秋天是个美丽的季节，秋天是一个果香丰收的季节，秋天是一个甜蜜的季节，苹果、柑橘、柿子、梨子、石榴、大枣、葡萄、柚子、山楂、猕猴桃等等等等，令人垂涎欲滴啊、
1: 我光是听着就觉得好像已经要流口水了。
0: 确实是，我不知道前段时间大家有没有吃石榴啊？石榴我其实挺爱的，也挺爱喝那个石榴汁的。但是无奈呢，你要吃到石榴啊，就会要有一个很庞大的前期工程，你要一点点把那个石榴瓣从它的那个巨大的果皮里边给剥出来。
1: 对，这个过程还挺复杂的，有的时候还容易卡在指甲缝里。我觉得很多美好的事物都是值得去等待，值得我们去为它花费功夫的。而且这个过程呢，也就是像我们在等待秋天的收获一样，经历了春和夏，我们就终于迎来了秋天，能够收获这些美味了。
0: 是的，我特别喜欢你刚用等待这个词哈。我在吃那个石榴的时候呢，就是喜欢先剥完，就是虽然在剥的时候呢有点馋，但是我期待的就是等到全部剥完之后哈，好好的一把一把的往嘴里塞的那种酸爽。
1: 这种好像在心理学上也有一种专门的名词，叫做延迟等待。不知道大家是喜欢剥一点吃一点呢，还是剥了一堆放在那一口气把它吃掉。
0: 延迟享受满满的幸福。那说到秋天，的确有很多好吃的，但是也不能乱吃啊。那最近呢，有一种东西就出现在很多的街头，但是如果你乱碰乱吃的话，就有可能引发中毒的情况。
1: 虽然说大家都是吃货，喜欢吃东西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定要为我们的安全健康考虑。我们就来看一看究竟是什么东西它乱碰乱吃之后会中毒呢？大家也经常会发现在街头的地上草丛里会出现一种圆圆的黄色果子，有的呢还会被路边的行人踩碎，数量是非常多。这个果实呢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它是什么呢？
0: 它就是银杏的果子了。说到银杏树呢，也是进入了结果期，满树的果子挂在枝头啊。偶尔有人呢就把掉在地上的果子给捡拾回去。那据说呢，这个白果啊，营养价值比较的高，很多市民看到之后呢，捡回家，比如说会用这个盐焗啊，或者烘烤啊，炖汤啊等等哈。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白果其实是不能乱碰的，更不能乱吃。我记得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当时妈妈有说吃白果其实还挺好的，但是每天不能超过5颗。虽然白果很小一个，但是我就是数好了5颗，放在那个微波炉里面热一下，然后它那个壳子会炸开，然后蘸点盐吃，还真的挺好吃。
1: 是的，相信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吃白果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数量一定不能多吃。曾经呢，就有一位阿姨吃下了1斤的银杏果，结果
0: 1斤的白果，
1: 我觉得不管吃1斤什么，这个阿姨本身都挺能吃，一定是一个特别爱吃的人。但是呢，结果就出现了恶心、呕吐、抽搐的情况，最后呢还紧急送入了 ICU 当中去抢救。
0: 确实哈，在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下，银杏果就所谓的白果呢，它的味道有点干干的，吃多了可能有些苦涩，而且是有毒的。很多人都是觉得白果营养丰富，趋之若鹜啊，但殊不知银杏果呢是一种中药材，一般不适合当做干果类的零食来吃，过量吃呢甚至有可能会丧命哈，所以应该尽量的少吃，控制在10颗以内。如果对有些成分特别过敏的朋友呢，最好就不要碰它了。
1: 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呢，也要适量的再减少一些，就像文飞刚刚说的，
0: 5颗不能再多了。
1: 对，是的。所以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生银杏果的毒性呢比熟白果的毒性还要更强，所以大家如果吃的话呢，是自家炒制或者是微波炉烤的，有可能只有7-8分熟，这个时候危险性也就更大了。
0: 是，那如果万一中毒了怎么办呢？当然首先要杜绝这个情况，这个现象哈。但是万一的话呢，也要告诉大家一些能够帮我们迅速的去缓解的方式方法。比如说第一个就可以立即催吐，另外赶紧洗胃呀等等哈，洗胃要用温开水。那么导泻的话呢，可用番茄汁，另外也可以口服鸡蛋清来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减少或者是阻止毒物被我们的胃继续的吸收。
1: 是的，所以呢，这些方法大家有没有记住？最关键的就是还要适量的食用。同时呢，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我看见这些银杏果很可爱，我不吃它，我就想把它摘回家。一方面呢，放在家里可能就会有人误食；另外一方面呢，银杏果也是不可以乱碰的，因为呢，新鲜的银杏果的果皮当中含有大量的银杏酸，有非常强的致敏性，所以呢，仅仅是接触就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皮肤红肿、瘙痒或者是起皮疹等等，最严重的可能还会导致过敏性的休克。而且在刚刚接触银杏果的时候呢，是不会发生过敏的，一般呢会在一天到两天的时间才会反映出来。这个时候呢，有过敏史的人或者是容易过敏的人呢，最好就不要采摘、清洗还有食用银杏果了。如果在采摘呢，大家一定要接触的话呢，最好是戴上一个手套，这样呢能够最安全、最为我们的健康考虑了。
0: 确实是这样，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了解我们身边的这些小常识、小知识。当然在节目当中呢，也会不断的给大家来普及。当然说到吃呢，其实在秋天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美好的食物，是完全不用担心。

0: 刚才白果吃多会中毒的情况，但是有一个柿子要提醒大家，毕竟是大凉，虽说不像白果吃多了容易中毒，但是柿子吃多了可能也会伤胃，或者是说也会让我们的身体呢有一些不太好的反应。
1: 是的。

0: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有一个我的朋友，他挺爱爬山的。其实我跟他约的这个爬山呢，已经是从夏天一直约到了秋天，终于可以在这一周达成所愿，一起去登山。

0: 其实觉得秋天还挺适合爬山的哈。
1: 嗯，另外呢，秋高气爽的时候去选择登高嘛。
0: 对，另外还有就是秋天也挺适合露营的，所以一些喜欢露营的小伙伴也相约起来了。
1: 嗯，我觉得刚刚文飞分享的这些地方呢，我也是特别喜欢。但我喜欢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可以见到很多平时见不到的这种大自然当中的一些植物，尤其是秋天也是一个果实累累的季节，我们就可以看到枝头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有的是能吃的，有的不能吃的，但看起来都让人觉得很开心呢。
0: 是啊。Thank you.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

0: 听着这个音乐，我就会在脑海中想象出很多美美的女生，古代哈，端着那个宫廷的那个大果盘，然后上面呢就是端着各色的这个鲜果啊，还有各种好吃的，然后感觉在宫廷里要开一场盛宴。
1: 嗯，总结为三个字，就是上菜了。在今天的中华之美环节呢，我们也是上菜了，带着大家来看一看那些秋天好吃的食物，也都是大家普遍会提到的那些食物，究竟是怎么吃呢？
0: 秋天真的是一个长秋膘的好季节哦。一来呢，天气转凉，我们人体呢自然而然的就会发出我要营养，我要吃这样的指令哈，这是千百年来我们人类刻进 DNA 的生存经验了。那二来呢，补一补苦夏而虚的身子，汪曾祺先生呢为此还专门写过一篇叫《贴秋膘》，开头呢就指责夏天没什么胃口，秋风一起胃口大开呀，想吃点好的，增加一点营养，补偿补偿夏天的损失。北方人谓之贴秋膘。
1: 是的，而三来呢，夏天需要露出的胳膊腰腿，一到秋天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藏进厚衣服里了，秋膘呢也就秋秋的悄悄的就长起了。在秋天这个季节里呢，天知地知我知你不知
0: 就把我们的那些小肉都藏起来了，没关系，吃吧那或主动或被动哈，这秋膘不贴一贴真的很难收场了。我们的古人在这方面呢可谓是经验丰富哈，以贴秋膘之名胡吃海喝，养生食补久矣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着古人一起贴贴秋膘。第一个要说到的就是吃螃蟹。
1: 要说起秋天时令食物的成语，很多人想到的第一个一定就是
0: 橘黄蟹肥
1: 是的，秋天的螃蟹究竟有多好吃呢？太多人我觉得都已经不用过多的描述就感同身受了。而欧阳修呢，生了病都要心心念念，在诗里写道：是时新秋蟹正肥，恨不一醉与君别。
0: 哎呦，这个苏轼吃也就算了，还非常挑剔。那么他在自己的一篇《老帖赋》当中就说到哈：长向上之一览，绝双前之两螯，就是只选双洞前最最肥美的螃蟹的两只大钳子。不得不说，也太会享用了吧。
1: 但是说起刚刚那两位呢，接下来这位才可以称之为秋蟹的头号粉丝。这位呢就是鲤鱼，他被称之为是蟹仙呢。
0: 这位写出《闲情偶记》哈，他的这个怎么说呢？知名度其实也是属于耳熟能详级别的。他是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戏剧。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取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2: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3: 到账了。
1: 哎，你看你看，
4: 这么快回报。
2: 两位阿姨看一下，
5: 好渴望这个。
2: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4: 这么高啊。
2: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 我再投10万。
4: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6: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6: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7: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8: 哎，我能开车吗？
9: 咋的花生，
8: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9: 谁敢开车呢？
8: 你说谁敢开车呢？
9: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8: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9: 吹口气？
8: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9: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8: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着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9: 你等等，完了，
8: 谁喝酒了？
9: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8: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深渊，五千年文明的深渊。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下午的5:32，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0.4 AM1053 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延续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和相关习俗申遗成功，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跟大家介绍。其中呢，就说到了包含了江苏的雨花茶制作技艺、碧螺春制作技艺和富春茶点制作技艺。其实爱茶的江苏人

不仅会制茶，也更会品茶。而在江苏人的眼中，连泡茶用的水都是别有讲究的。那今天呢，就特别带着大家通过《江苏茶文化史》这部著作，来跟大家介绍江苏的几处有名的代言的泉水。那我们就跟着爱上国风的脚步，一起去探寻我们江苏历史上有哪些名泉，古人泡茶都用什么水。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佳人。

在潺潺的水声当中，我们今天来一起看一看泡茶用什么水，看看历史上的这些名人推荐的江苏名泉。首先要说到的就是陆羽，提起陆羽，爱茶的人一定不会陌生。生活在1200多年前的他，把茶研究成了一门学问。陆羽一生最爱的就是茶。唐上元初年，也就是760年，他隐居在现今的浙江湖州，铸成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他总结了自己多年来东奔西走所了解到的关于茶的知识、性状、品质、产地、种植、采制、烹饮、器具等等，在他的这本书里都可以找到。那陆羽究竟有多神奇，在《太平广记》当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相传在今天镇江的南陵水被公认为是烹茶的上品，不过这股泉水混在江水当中，人称扬子江心水，需要乘船深入扬子江才能达到。有一次陆羽和湖州刺史李继清相遇，而李继清知道陆羽喜欢茶，又听说扬子江里的南陵水是一绝，于是特意派出自己最小心谨慎的手下去打水。不久水终于到了，陆羽用勺子扬起了水来看了看，便说，这虽然是江水，但并非是南陵水，应该是江岸边的水。被派出去打水的手下一听就急了，便解称自己去打水，有上百人都看到了，怎么可能作假呢？陆羽却不解释，而是端起水瓶倒出去一半，又舀了一勺剩下的水说，从这开始才是南陵水。手下吓了一跳，急忙认罪，原来他南陵取水回来，到了岸边，因为船身摇晃，水晃出了半瓶，他害怕水不够用，就用岸边的水加满了。火眼金睛的陆羽连尝都不用尝，就能鉴定出了这瓶水是不是南陵水，想来他一定常常品鉴这口名泉，已然成了南陵水的代言人。虽然说这段传说故事有着演绎的痕迹，不过呢，也从此体现出了南陵水被奉为天下第一泉。其实历史上还有很多人都非常认可南陵水，直到几百年后，宋代诗人杨万里还写了一首《过扬子江》，其中就提到了"斜瓶自汲江心水，药事煎茶第一功"。不知道宋代诗人杨万里喝了这壶用南陵水所烹制的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其实江苏的好水和好茶还有很多，接下来也要说到另外一位非常著名的诗人，就是欧阳修。欧阳修他最爱的就是惠山泉，他说惠山泉可当润笔肺。深得陆羽喜爱的不只有南陵水，惠山寺石泉水也同样登上了他的榜单，被评为第二，因此惠山寺石泉又有陆子泉的称号。历代文人名士对惠山泉推崇有加，位列唐宋八大家的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正是其中之一。欧阳修曾在扬州大明寺西侧的蜀岗上修建平山堂，人称壮丽为淮南第一，下临江南数百里，真润金陵三州隐隐若可见。而在700多年后，平山堂的景色仍然令人心动，清代的赵之璧专门写下了《平山堂图志》，书中《名胜全图》收录百余幅图，描绘了以平山堂为中心的扬州美景。
这般壮阔的风景不能独占，闲暇时欧阳修就常与宾客友人在堂中宴饮赏景，能来他宴会的也都是当时的文人雅士，自然就要做一些风雅的事，品茶就是其中之一了。欧阳修在蜀岗上修建了石会堂，作为贡茶制造之所，他还在和朋友诗文互答时创作了石会堂二首，来讲述自己督造贡茶的情景。有了好茶，当然不能缺好水，惠山泉就是欧阳修烹茶的不二之选。欧阳修不仅自己喜欢，还把它作为润笔费送给了宋代首屈一指的品茶大家蔡襄。在《归田录》里，欧阳修就写道：“蔡君摹记为余书”，其中呢说到了很多啊，就说到其中有惠山泉等物为润笔，以为太轻而不俗。别看润笔费只给这么些东西，他们可是个个是精品，属于有价无市的。

类型，其中大小龙茶更是被视为燃金可有、茶不可得的极品控茶。看来啊，在欧阳修的心中，惠山泉才是泉中的第一名。其实呢，好水还有很多，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跟大家继续说到。

伴随着潺潺的流水声，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古人究竟都还爱用什么样的水来泡茶呢？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外面的风景再好，心中也要有一块地方属于故土，也有丝丝牵挂连接着自己的家乡。南宋文学家范成大就是一位思乡之人，他出生在平江府吴县，也就是现今的江苏苏州。在晚年的时候，范成大汇集了唐代的《吴地记》、北宋的《吴郡图经序记》等等史料古籍，到绍熙三年，也就是1192年，汇编完成了一份给家乡的大礼《吴郡志》。《吴郡志》共有50卷，分为39门，其中包含了吴郡的历史沿革、户口、税租、风俗、学校、古迹、风景、奇事等等，一应俱全。而在书中，他也写下了自己眼中的苏州：吴中自西号繁盛，四郊无矿土，随高下西为田，人无贵贱，往往皆有长产，以故俗多奢少俭，敬节物，好游敖。范成大在《吴郡志》中特别提到了苏州虎丘有2处名泉，其中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剑池。相传吴王阖庐葬其下，以扁舟、鱼肠等剑各3000驯焉，故以剑名池。另一处就是虎丘寺石泉。按照范成大的描述，虎丘泉的石井就在大名鼎鼎的剑池旁边，曾经一度艳色，直到绍兴三年，一位叫如弼的僧人清理石井，光淤泥就挖出了5丈多高，清理过后的泉出石脉中一宿水满井，而且其中的水未干领胜剑池。当时的郡守听说了这件事情，也特意跑来看看这神奇的泉水，他大喜过望，专门为泉水盖了一间房子，另外还在井旁建了座亭子，用来烹茶宴坐。这就是范成大所最爱的家乡的虎丘泉。今天跟大家说到了这么多的好水，那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牛乳一般的泉水呢？有机会喝一喝吗？人们在夸赞泉水的时候，总是会说清澈甘冽。不过800多年前，在江苏丹阳却有一处名泉，它的颜色非常奇异，是像牛奶一样的奶白色，也因此获得了玉乳泉的名号。玉乳泉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出名的，现在已经很难解答了，但随着时光流转，也留下了很多的痕迹。明代黄浦坊曾在他的诗中就写到过：古寺碑题西晋年，澄湖如练倚窗前，寒云自覆金光殿，荒草犹埋玉乳泉。也就是说，明代人认为玉乳泉的碑应该是西晋时刻下的。1170年，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从山阴，也就是现今的浙江绍兴出发，准备前往重庆奉节担任通判。在这条上任之路上，陆游似乎走得很惬意。在陆游的入蜀记当中，他记录过自己在路过丹阳时特意来到玉乳泉，及井水品鉴一番，留下了色类牛乳甘霖味齿的评价。但是根据他的记述呢，当时的玉乳泉的井额由宋代名臣陈尧佐书写：泉栏呈8角形，泉水旁有炼光亭、炼湖，景色非常美丽。不过让陆游感到很疑惑的是，这里虽然距官道甚近，然过客罕至。看来并不是所有人都像陆

们江苏的名茶还有名泉，大家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去选择其中的一项来品尝一下。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来自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和相关习俗被宣布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中呢，江苏的扬州富春茶点制作技艺、苏州碧螺春制作技艺、南京雨花茶制作技艺共有三个项目入选了这次的申遗。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是为大家介绍到了这三款为世界中国茶非遗助力的三个项目。生活当中，茶也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幸福和一些平淡的满足。有机会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泡上一杯茶，尤其是在这样寒冷的天气当中，一定会给我们一丝心灵的慰藉和温暖。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

0: 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露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2: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3: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4: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2: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3: 哦，行，这就吧。
5: 好，知道了。
6: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4: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8: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3: 哎呦，哎，等着，
8: 痒死了。
3: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8: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3: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8: 那是。
9: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7: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防了。
10: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1: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2: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1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3: 1061一路有你，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大家来收听热点新闻。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经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为保持银行体系流通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

0: 中标方式开展了6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3天，约6个月。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此次实现了向市场投放流动性。公安部网安局6月15号公布了10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十起典型案例反映出一些不法分子随意编造传播涉人身伤亡、不实政策、食品安全等虚假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触碰法律红线。对这类散布网络谣言违法犯罪行为，全国公安网安部门将会持续加大打击整治力度，全力维护清朗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14号迎来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男排以3-0完胜古巴队，收获了本赛季世联赛首场胜利。此前，中国队和古巴队均遭遇了3连败。去年，中国队曾经以3-2战胜过对手。赛前，中国队世界排名已经跌出了前30，急需一场胜利。中国队主教练海宁曾表示，古巴队是中国队本站最有可能战胜的对手。北京时间6月15号，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一轮对决当中，科特迪瓦1-0战胜了厄瓜多尔队。上半场比赛两队均没有取得进球，下半场第90分钟，科特迪瓦破门，最终1-0战胜了厄瓜多尔。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发生在身边的新闻。6月14号，第9届枸杞产业博览会暨宁夏枸杞开园仪式在中宁县喜赞生态枸杞庄园、贺兰县百瑞园英红紫熟枸杞庄园同步举行，全域联动开启了新季的采收，标志着2026年宁夏头茬枸杞集中采摘。6月13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公布了2026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项目名单，宁夏报送的3部文博新媒作品成功入围，集中展现了我区依托数字手段创新传播方式推动文物资源活化利用的最新成效。2026年高考结束，全区数万名考生卸下了学业重担，期待已久的自由暑期正式开启。历年的数据显示，高考结束以后，涉考生人身财产安全的警情往往大幅攀升，放松时刻极易成为安全风险的高发时段。6月13号，自治区公安厅提醒广大考生，假期可以放松心态，但绝不能放纵行为，务必紧绷安全之弦，平稳度过暑期。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李佩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您收听经济一小时。
1: 一小时世界在变，
2: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 经济一小时，
3: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大家好，我是佳彤。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了解到活力老人让暑期旅游市场热上加热，旅游列车升级来了，8部门促铁路和旅游融合发展。另外呢，要关注到的是大沽口区聚力这个技能改纵撬动制造业升级，还有就是贺兰县的6月购车最高可以申领补贴9000元。我们共同观察到的这个观察室，宁东基地生态攻坚注入绿动力，企业转型按下加速键。同样还要关注到的是一窗通办、全程网办，5部门组团出台了多项改革措施，便利企业办理不动产登记。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民生经济谈呢，来和大家共同聚焦青铜峡市巧用新技术点泥成金。 随后投资小课堂通过典型的案例来跟大家说一说反诈的干货，让我们大家一网打尽。您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是黄河云市的 APP 当中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财经资讯。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活力老人，让我们的暑期旅游市场热上加热。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暑期作为是传统亲子和学生群体出行的旺季，那今年呢将因为银发群体的积极参与变得更加热闹了。此外呢，该旅行社呢也是在2026年前五个月银发客群呢订单量已经超过了去年的同期，其中呢老年的出境游的人次同比增长近50%之多。业内人士关注到，在传统的观念当中，闲暇时间较多，更加注重旅游产品的性价比的老年人，往往会避开暑期，选择在淡季出游。但是如今呢，越来越多的银发客群同样也加入到了节假日出行的大军当中。旅游列车升级来了，那么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以及国铁集团等8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和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举措。10号呢对外公布，业内称之为增开了银发旅游列车的相关措施升级版。2026年的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制定出台促进铁路和旅游融合发展的专项支持政策。为抓好工作方案落实，商务部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深入总结关于增开银发旅游列车促进服务消费发展的行动计划落实情况和地方经验做法，研究起草了若干措施，并于近日印发实施。那么再来关注到上一个5月，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产销同比增加了2位数。那么在2026年的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的回升，产销分别完成了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了56.9%。那么5月呢，我国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环比增长，同比小幅下降，但是降幅进一步收窄。整体来看，前五个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其中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584.1万辆和580.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5%和3.5%。前瞻布局新三样退役潮，新能源和这个固废回收产业是迎来了利好。商务部日前呢是召开了新三样的固废回收利用工作座谈会，进一步了解新三样的固废回收利用情况。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和龙头企业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研究建立1+N 的工作体系，明确将加快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推动出台政策文件。受访的专家认为啊，这是针对即将到来的新三样退役潮做出的前瞻性、系统性的布局，将会推动新能源与固废回收产业双向赋能。储蓄国债入池，个人养老金的产品是再度扩容了。2026年的第3、第4期的储蓄国债于10号正式发售，这是储蓄国债被纳入到个人养老金的产品池当中的首批产品。目前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信银行等10家银行已经在银行的 APP 当中个人养老金专区开通了国债购买渠道。2026年的第3、第4期的储蓄国债电子式的这个票面当中啊，利率分别是为1.63%、1.7%，均高于当前同期的个人养老金专属存款利率。再来关 关注政策和市场的双向改善。那么随着2026年的再融资规则的优化和实施，叠加存量和可转债退出之后，供给缺口亟待填补， A 股可以转债市场迎来了密集的发行窗口。那么温度数据的显示呢，截止6月10号啊，这2026年以来已经有23只可转债发行，那么去年同期显著提升。与此同时，以07

0: 可转债为代表的港股可以转债市场同样是热度高涨。展望之后，机构人士预测2026年在转债的预案储备较为充足，监管审核的节奏加快等积极的因素之下，同样啊，这个转债发行的规模有望迎来突破。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关注区内资讯。大沽口区聚力记呢是撬动了制造业的升级。6月4号，德西恩实业宁夏有限公司三车间的技改项目有序施工，各类新生产设备等待进场安装。那么该项改造项目投资500万元，是狮嘴山市大沽口区抢抓全国技改试点，推动产业转型的缩影。2025年，大沽口区实施技改项目55个，完成技改投资13.44亿元，同比增长7.4%，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4.8%，依托先进工艺。那么德西恩已经实现了全链条的降本增效。企业在新海镇的枣乡村投建5521万平方米的蛹虫草和猴头菇智能培育车间，智能管控温度、湿度等生产环境，摆脱季节的制约，仅6名工人可以年产菌粉达到200吨。贺兰县6月购车最高可以申领9000元。那么就在6月10号，从贺兰县商务和投资促进局了解到，该县同步开启了2大县级购车补贴活动，补贴呢可以叠加申领，购买单车、新车最高可以享受9000元的县级购车补贴。贺兰县本级活动包含着暑期乐购、惠享贺兰汽车补贴、2026年汽车购新补贴2大专项活动。那么购车发票呢，开具时限是为2026年的6月1号至6月30号，补贴申请受理时限是为2026年的6月1号至7月10号，逾期不再受理申报。所有的补贴名额呢，将会按照资料审核通过的顺序发放，先到先得，领完为止。金凤区以红色引擎驱动楼宇经济行稳致远。那么走进金凤区的银华商厦，便民餐厅里饭菜飘香，职工们有序的排队就餐。这个银南村的党总支牵头引入的便民餐厅，每天中午服务超过100名职工，成为了楼宇里的人气地标。作为呢银川市楼宇经济最集中的区域，金凤区立足辖区的楼宇聚集实际，以党建引领为抓手，精准的服务为支撑，政企融合为导向，通过建机制、强举措推动党建工作和楼宇经济发展，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持续激活了红色动能，为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赋能增效。再来关注粤海新地标，那么解锁日茶夜酒的新慢旅。最近呢，环粤海文旅版图上又多了2处新地标，是位于粤海湾水上公园东岛的城市之眼人文会客厅，和它呢有一路之隔的酒标级。这2个新的地标是由银川文旅集团牵头打造，把非遗茶香、贺兰酒香、新作咖啡和塞上风味都融入到了湖光之间，形成了银川独有的游园体验。平起这个晨起品茶，午时佳肴，午后的咖香，入夜的微醺，这一天下来啊，各有各的滋味。白天逛完这2个地方之后，傍晚您再坐上主题船去游一下缆山公园，追个落日，烟火气和本土的底蕴瞬间拉满。 我们还要关注到的是宁夏优化调整了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了。为了激活汽车消费市场，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的相关部署，宁夏优化调整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申领流程，简化申报环节，提升办理便利度。那么新政呢，是从即日起落地来开始执行，补贴的申报周期是从2026年的10月31号。此次调整呢，改变此前的排队摇号、提前领资格的模式，向报废、置换两类车辆的更新业务呢，分别开通了专属线上的申报渠道，实现了线上自主提报、审核、放款。最后我们关注到石嘴山市以数字化改革助力政务服务质效稳步提升。那今年以来呢，宁夏石嘴山市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持续优化审批流程，提升服务效能，政务服务的质效稳步提升，市场发展底盘进一步夯实。截止到目前，全市在册经营主体达到81098户，277个新建重点项目当中，前期手续办结率超过95%。

0: 小时，世界在变；
1: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2: 捕捉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3: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经济一小时的节目当中，我是佳彤。那么在我们今天的产业观察室的板块当中呢，让我们共同聚焦宁东基地生态攻坚注入绿动力的企业转型按下加速键。那么在2026年是自治区确定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攻坚年，宁东基地以一项项扎实的环保攻坚工程按下绿色转型加速键，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共同听报道。
1: 在

0: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西厅一分公司企业常压储罐内浮顶改造项目正挂图作战。该项目总投资2294万元，通过引入全尖叶浮盘加双密封加低泄漏呼吸阀的高效密封形式，从源头封堵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无组织排放。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西厅一分公司副总经理、安全总监梁吉宝：
1: 事故太广，改完之后就是这些挥发性有机物，它可以减少这个排放量大概在394吨左右，一年的这个机器效益是大概在100吧。
0: 从化工储罐的精准减排到传统能源的能效提升，宁东基地的绿色低碳转型正由表及里深度推进。在马连台发电分公司，总投资1.72亿元的三改联动项目同样迎来了关键节点。通过气轮机通流提效、供热优化以及真空泵更新改造，不仅提升了高温高压工业抽气的稳定性，更打破了传统的能耗瓶颈。单台机组每年可节约标煤达10000吨。中铝宁夏能源集团马连台发电分公司副总经理马志刚：
2: 预计在6月底能完成，7月初呢进行一个整体的试用和并网工作，明年呢进行1号机组的一个同样的一个改造。每一号关乎到企业的最终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最关键的一项指标，只有把每一号降下来，成本降下来，企业才有后面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0: 今年以来，宁东基地严格对标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部署要求，聚焦9项专项行动，细化分解121项重点任务，逐项明确责任主体，推进举措及完成实现，纵深推进大气污染4源同治、园区异味深度整治、固废全链条综合治理等重点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截至目前，已全面完成园区公共污水管网、入河排污口全覆盖排查整治，以及18家重点异味企业一起一测精准诊断，累计完成设备更新改造1300余台套，水泥、电解铝行业能效标杆产能占比达到%。
3: 夏净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5: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7: 大口喝更过瘾。
8: 聚餐解腻来一瓶，
9: 追剧解馋来一瓶，
10: 出游快乐来一瓶，
1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2: 你不来一瓶，
13: 酸奶太稠不够爽，
14: 酸奶太噎不够爽，
15: 酸奶太腻不够爽，
16: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7: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8: 清爽好喝不糊口，
19: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9: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2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 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0: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21: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22: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建议，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
23: 今天的交易开始了，我们接下来共同关注到的是青铜峡市巧用新技术点泥成金。近日呢，一辆装有20吨的市政污泥封闭式的货车从青铜峡市第一污水处理厂缓缓驶出，不到半小时，污泥被运到了宁夏景涵环保产业有限公司污泥无害化处理厂。此前呢，该污水处理厂每天生产40至50吨的污泥，送往狮嘴山市污泥处理厂处理，运输成本高。那么自从本地有了景涵环保污泥处理厂之后，污水处理的最后一环打通了，运费能够节省一半。处理厂内整车的污泥被倒入到封闭式的料仓当中，随后呢，自动化生产线开始运转，污泥被切成条状送入烘干线，含水率从85%降至10%以内，原本湿漉漉的污泥变成了生物质燃料。那么同样公司的负责人罗宇说，我们处理一吨的市政污泥收费280元，工业污泥收费340元，干化后的燃料热值达到2000大卡至3000大卡，卖给水泥厂电厂作为替代燃料，可以实现资源化再利用。这得益于该公司自主研发的太阳能加空气源热泵耦合烘干技术，处理污泥的综合能耗比传统工艺降低一半，年减少碳排放超1万吨。这一技术的成功研发并非是一蹴而就。2019年，罗宇和公司的团队了解到甘肃河西走廊的种植高原下菜，一些县城的蔬菜交易市场每天大约有3000吨的尾菜无法处置。于是他们通过烘干技术将这些尾菜制成了高蛋白饲料。正是这项技术让宁夏一家污泥处理公司在2025年主动找上门，希望他们设计一套污泥干化生产线，但对方觉得2000万元的报价太高，合作未能达成。罗宇研发发现湖中市以及周边的区域污泥处理难，出路窄，当即决定自己干。在2025年7月，投资1.1亿元，规划建成5条太阳能加空气热能泵清洁能源烘干自动化生产线，单条日处理污泥的能力达到100吨至150吨，并联合西安交通大学工程师，历经3个月的技改，调试锅炉，优化生产。今年1月，第一条生产线试运行，已经累计处置2000余吨的污泥，实现收入56万元。目前公司已经和5家污水处理企业达成合作，签约合同金额约为1100万元，规划处理3.6万吨污泥。罗宇说，身边很多人不看好我做污泥处理，大家谈污泥色变，但是我们用技术点泥成金，预计2027年5月5条生产线全部达产，单日污泥处理能力将会达到500至700吨。

0: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1: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投资小课堂。今天呢，要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关于反诈干货一网打尽。近年来呢，网络诈骗的手法可以说套路啊，这就像是打地鼠一样，一直都是层出不穷。没有时间关注新的套路，防不住新的手法。别慌，我们特意整理了一期这个反诈小课堂，那么让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需要有一些防骗的要点，还要藏在细节里容易被忽略的一些冷知识。那今天呢，我们全部打包好，通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与其等着骗局找上门，这个时候才慌忙补课，那不如现在咱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开始转发和收藏，给自己的钱包和家人多添一层防护盾。我们来把这些诈骗的套路看个明明白白。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屏幕共享类的这种诈骗了。诈骗分子呢，通常情况下会利用屏幕共享的功能来窃取用户的信息和资金，会通过不同的身份获得受害者的信任，诱导其下载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会议软件。这个时候呢，通过手机屏幕共享的功能来实施窃取和操作。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提醒大家不要去接听陌生的 FaceTime 的电话。当然您也可以关闭 FaceTime 的通话功能。当然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一定要选择官方的正规平台来进行独立的账户开户和注销操作。同样这样一点也能够有效地保护个人的隐私，警惕视频共享。在这里呢，还要提醒大家，像我们生活当中常用的微信和支付宝、百万保障，这均是完全免费的。那么提到关闭这个百万保障和百万医疗，短视频的会员续费，这些都是诈骗了。您一定要保护好个人的隐私，避免银行卡、验证码等等信息的泄露，警惕任何屏幕共享的行为。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婚恋交友类的诈骗。诈骗分子呢，通常情况下会把自己打造成为一个高富帅啊、白富美的这样一个人设，在婚恋和交友的网站当中去物色目标，通过长期的聊天来建立一段恋爱关系，最后以遭受变故、急用钱等这样的理由来索要钱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提醒大家不要主动加陌生人好友，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增强个人隐私的信息保护意识。那么在网络交友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警惕，小心未见面便要求转这样的这些行为，千万不要发生。还有呢，就是虚假身份类的诈骗了。诈骗分子通常情况下会盗用像领导、亲戚啊，还有老人、老师、同事等等一些在你生活当中的一些熟人的社交账号头像以及信息，添加好友，加入到这个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仿冒被冒充者的语气来骗取受害者的信任，最后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要求受害人进行转账。所以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陌生的来信要警惕，转账汇款一定要核实啊。当然如果出现了问题，报案止付，这是最及时的了。通常情况下，要求你转账的时候，我们不妨停下手头的所有工作，给这个本来我们就认识的熟人啊，无论他是领导、亲戚、老师还是同事，拨去一个电话，确认本人之后，事属要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我们再去给他进行一些系列的这种转账。但凡这个电话没有沟通好，不确认是本人的情况下，切莫进行转账和交易。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冒充的公职人员类的这种诈骗了。诈骗分子通常情况下是非法获取个人的信息，冒充公检法等公职人员联系受害者，并且威胁恐吓，谎称受害人涉嫌违法犯罪，展示虚假通缉令等法律的文书，要求配合调查并且保密，诱导受害人切断与外界的任何联系，转账至安全账户，或者说缴纳
取保候审金。面对这样的问题，大家肯定会说啊，这怎么办呢？提醒大家，诈骗电话、线上报案、安全账户，以上这些问题均是诈骗。如有不确定的情况，可以拨打110或者网信办的官方平台进行咨询。

那么接下来呢，还要跟大家说一说黄金投资的问题了。黄金投资，很多人会提到说更安全，买多少骗多少，其实这真的是容易发生的一个骗局。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黄金交易投资没有稳赚不赔，避免使用黄金协助洗钱。除此之外，还有生活当常听到的一个，就是网购刷单类的诈骗了。诈骗分子通过虚假二维码红包、虚假快递信息，以及所谓的足不出户赚佣金的这种刷单兼职广告，诱导受害者填报银行卡等个人信息，下载虚假贷款 APP 或者登录虚假网站，时机成熟之后直接卷款跑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这购物季到来了，始终要保持清醒的认知，不在陌生的网站或者 APP 当中填写个人信息，付账、付款以及转账时务必要通过官方渠道来进行付款。那么刚才提到的网络刷单，它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千万不要被高额的报酬所迷惑，更加不要保存着这种侥幸的心理去相信骗子的返利承诺，以免遭受到连环骗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一部分的网络投资理财类的诈骗，这些诈骗分子呢，将会伪造成投资导师，通过假盈利截图或者直播课骗取信任，或是以高回报理财为诱饵，直接接近受害人。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儿饼了，赌石投资骗局多，转账需警惕，不要抱有不切实的实际幻想。当然还有啊，切勿相信网上类似足不出户、日进斗金、轻轻松松赚钱等广告。即使是熟人介绍也未必可靠，所以自我甄辨是前提，提高警惕这是关键。最后呢，像诈骗还有贷款类的这种诈骗也是层出不穷。诈骗分子呢，会假冒银行或者网贷平台，发布无抵押秒放款的虚假广告，以修复征信为理由来要求缴纳保证金，再编造理由继续索要费用，骗取钱财之后直接失联。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办理提额等业务一定要通过银行官方的 APP、 官方网站来正规的渠道来进行申请，千万不要轻信陌生人的内部渠道。那么还有就是网络贷款为啥是越借越穷呢？提醒大家啊，任何声称无抵押、低息或无息的贷款，不点击任何不明链接，不下载任何未经官方应用市场认证的贷款 APP， 凡是放款前要求先转账贷款的都是诈骗。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虽然骗局五花八门，但是万变不留其宗啊，我们要时刻牢记，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动动小手把这份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到的这份防骗的合集跟身边人来介绍一下，让更多的人避开这种潜在的危险，共创安全和谐的网络环境。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0: 周享3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 3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 3D 游戏足选3双复式、足选6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5: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AM 891。

0: 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2: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5: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6: 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7: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5: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6: 哦，行，这就把、
8: 好好，马上
9: 知道了。
10: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7: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2: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着？人着急的哟。
11: 你这趟子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2: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2: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6: 等等，
12: 痒死了。
6: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2: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6: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2: 那是。
13: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1: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
14: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5: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1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7: 1061一路有你，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3。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中央气象台6月15号10时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预计6月15号14时至16号14时，华北中东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北部和中南部、北京东北部、天津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中东部、华南中南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90毫米。

开通运营条件。西安东站建成投用以后，将会连接西石、西延高铁，并与西安北站实现互联互通，通过联络线串联徐兰、西营、银西、大西等多条高铁干线，后续还将会连通西渝高铁，形成辐射西北连接全国的高铁网络，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速铁路网布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传统工业市场消费维权报告，根据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的投诉数据，自平台上线以来，共收到传统工艺品相关投诉19421件，其中涉及假冒和虚假宣传的投诉7125件，占传统工艺品投诉量的36.69%。其中贵金属饰品、珠宝、玉石投诉量居高不下，红木陶瓷的投诉量相对较少，但均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消费风险。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2026年端午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元。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爱是愤怒、玩具总动员五暂列端午档新片预售榜的票房前三位。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发生在身边的新闻。记者6月14号了解到，自治区消防员总队近期开展了消防安全隐患警示教育行动，并对全区22家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及违法行为的单位予以曝光，责令其限期整改。为严格规范麻金药品经营使用管理，有效防范管制药品流失、滥用引发涉毒风险，压实药品经营主体责任，近日银川市金凤区上海西路社区戒毒康复中心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各零售药店，开展麻金药品专项禁毒宣传排查活动。6月14号，随着西桥巷片区危旧房改造稳步推进，这片房龄最长超过40年的老旧片区正在迎来新生。根据新庆区城市危旧房改造计划，西桥巷与陶瓷小区同属于第一批启动项目，目前两个片区的改造工作均正在有序推进。根据整体安排，西桥巷片区改造将会在2028年年底全面结束，安置房建设周期原则上不超过36个月，确保居民能够按时回迁。1061新闻快报，李涛编辑，李佩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0: 起中。
1: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2: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佳彤。您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您可以跟我们共同了解到的内容有公益活动呢点燃了金华足球的热情，另外呢体彩活动当中呢，我们共同关注世界杯看球，千万别踩坑反诈节目，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再来呢，我们要说到的是这十场不容错过世界杯小组赛的观赛攻略来喽。最后呢，要关注到的是宁夏体彩2026世界杯责任彩票全区巡奖圆满收官。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通过以上的节目内容来和大家共同分享。首先呢，我们要了解到公益活动点燃金华足球的热情。近日呢，在2026年金华体彩走进世界杯，走进体彩世界杯品牌落地活动在金华市世贸城市广场举行。活动呢是以公益体彩快乐操场捐赠仪式是正式拉开帷幕。金华市的体彩中心相关负责人代表市中心向金华市环城第二小学和富聪镇的中心小学捐赠了体育器材，支持学校体育教育发展。活动的现场节目内容非常的丰富，知名表演者带来了改编歌曲《安心购彩世界杯》，用歌声呢传递了理性购彩和足球的热情。现场呢还进行了世界杯的经典球衣秀，展示了

20支队伍的球衣，世界杯足球以及大力神杯。那当然乐队现场也是进行了演奏，用旋律讲述了足球故事，赢得了观众阵阵的掌声。台下互动游戏区同样是人气火爆，点球大战、趣味颠球、桌面足球等大战啊，当然也是吸引了众多的球迷们去参与和体验，将现场的氛围推向了高潮。活动设置呢也是安心购彩守护热爱的彩票销售点，现场的关注既可以送大乐透，那购机开享这个好礼，世界杯的吉祥物，一些玩偶啊、足球啊、还有抱枕等等，这些众多的世界杯正版周边也是吸引了大量的购彩者。那么来自金华市公安局的这个民警向群众进行普及反诈知识，并且郑重地提醒大家啊，这个购彩者一定要安心购彩，守护热爱。现场还设置了法律咨询点，律师也为购彩者、销售员和体彩从业者普及了相关的法律法规，结合相关的问题呢，也是解答了合规经营和购彩者的权益保障等疑问了。

再来呢，我们要说一说关于世界杯看球的时候千万不要踩坑了。世界杯战火重燃，足坛群雄集结，全民呢即将沉浸式的这种观赛氛围当中，很多的这些球迷想要借赛事来参与到竞猜当中，为看球添点乐趣。然而这个火热的赛事也是成为了不法分子牟利的一个契机了，冒充官方的线上购彩大神内幕预测，直播间呢也是跟单来进行赌球，诈骗的手段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如何拆解应对，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保护好您的钱袋子呢？中国体彩这个联合 CCTV 6电影频道共创了一个反诈的特别节目，就是安心购彩守护热爱。那么同样也是在6月11号的时候呢，晚间的19:48在 CCTV 6电影频道播出。那么在晚间的20:30，节目呢还在中国体育彩票的官方抖音和快手的账号当中，进行同步的直播。那么在这个同样节目当中啊，也是特邀了3位专业的嘉宾，组建了一个硬核的守护团。北京市公安局的刑侦总队警务技术1级主任赵伟分享了一线的反诈经验，深度的剖析了诈骗手法。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的这个律师从法律的角度明晰购彩的红线以及这个维权的路径。国家体育总局的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竞猜游戏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李超，则是带来了这个官方购彩渠道和玩法的权威解读了。那3位嘉宾围绕3起改编自真人的这种真实事件购彩的骗局，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一下，从新的球迷误入非法网络售彩的平台，到铁杆球迷轻信大神预测的线上带头，那么进而导致了投注资金打了水漂，再到呢这个很多的记者以身入局，揭秘了稳赚红单内部被投背后的直播诱导产业链。3个案例对应的是3种套路，层层的揭开了世界杯经典期间购彩的骗局玄机了。所以呢，在这个昨天的时候啊，中国体育彩票呢也是应该说是在我们的这个特别节目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当中，带领大家共同认清了骗局的套路，快乐看球，安心购彩，守护每一份纯粹的热爱。

0: 一起中。
1: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十场不容错过的世界杯小组赛啊。美加墨世界杯呢是正式拉开了大幕了。本届世界杯共有72场小组赛，是历史上场次最多的一届。那哪届比赛绝对不能错过呢？本届的世界杯从足坛的传奇到新生代的天才，群星集结，黄金一代的球员梅西、C 罗，新代的绝代双骄哈兰德和佩巴姆，以及新生代的天才亚马尔，这四组小组赛可以说是聚焦了一个观赛点。就在6月17号的9点钟，阿根廷对战阿尔及利亚，最适合中国球迷的黄金早场了。那么这届赛事将是巨星梅西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而上一届的赛事当中呢，他带领的队伍夺得了冠军，实现了职业生涯的大满贯。而此次倘若能够率队卫冕，将会完成一大壮举。6月18号的中午，应该说是凌晨1点啊，这个葡萄牙对战的是刚果。那葡萄牙的队员 C 罗可以说是目前唯一一位连续5届世界杇都有进球的超级巨星了。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杇，他将冲击6届大赛持续得分，如果成功，这一纪录将在未来很难被打破。6月27号的凌晨3点，法国对战挪威啊，姆巴佩呢，在2018年随法国队赢得了世界杯的冠军。2届世界杯当中呢，他共射入了12球，差4球追平德国选手米洛斯拉夫克洛泽，在16球的这个世界纪录啊。那当然，他还有可能在本届的世界杯当中夺得射球手的这样一个最佳荣誉。哈兰德呢，则是迎来了世界杯的首秀，在2025到2026的世预赛当中，他8场比赛打进了16球，目前呢已经成为了挪威国家队出场49次打入55球，是挪威队史上最佳射手，同样也是球队进攻的绝对核心了。在6月27号的8点左右，这西班牙对战的是乌拉圭。年仅18岁的西班牙球员亚马尔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选手之一了，被誉为是西班牙新一代的天才球员，这将是他第一次出战世界杯。乌拉圭作为南美豪门啊，可以说是实力不容小觑。本场将是西班牙3场小组赛当中极具看点的一场啦。好了，那么听众朋友，提醒大家，这个购彩金额切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收看和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0: 周享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11: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2: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3: 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5: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0: 金凤好声音
16: 等你来唱。
17: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8: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7: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8: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9: 在北京的众多寺庙当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恩寺从大明朝就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从外表看呀，它就是一座庙宇，巍峨壮观，山门外就是模式口大街，车水马龙。但是在这一座建在高台上的寺庙，却常年大门紧闭，谢绝一切人等，想来烧香的别来，门你都进不去，想请和尚做法事更办不到，这又是为什么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北京最神秘的寺庙承恩寺的故事。这承恩寺啊，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模式口大街东部，始建于明正德五年，即公元1510年，司礼监太监温祥兴建。正德八年，即公元1513年竣工，坐北朝南，占地面积19000平方米，寺东为三界伏魔大帝庙，西为龙王庙。承恩寺坐北朝南，古树参天，格局完整，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钟鼓楼、东西配殿和倒座房。大殿两侧有配殿，厢房数十间。大雄宝殿旧存铜铸释迦牟尼大佛，天王殿左右各有倒转角房三间，转角处起阁东为钟楼，西为鼓楼。天王殿北为大雄宝殿，面阔五间，前廊后厦。大雄宝殿北有法堂五间，大雄宝殿与法堂之间左右各有配殿三间，厢房七间。大墙院内四角各有一座石砌的古雕楼。庙门前悬挂匾额敕赐承恩寺，是由明武宗亲赐的，在清朝期间曾经历经了三次重修，所以现在还保留着明初的建筑风格。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也多次拨款修缮承恩寺。2006年的5月25日，承恩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关于这座寺庙的修建者，历史上还有说是明朝正德年间宦官刘瑾建造的，说刘瑾想当皇帝，所以建承恩寺作为演兵习武的大本营。经考证，承恩寺动工时刘瑾啊早已被处死，因此不可能是建承恩寺的。承恩寺真正的创建者还应该是温祥。之所以这么说，下面这些佐证是可以说明的。承恩寺原有正德皇帝敕谕碑，碑文谈到承恩寺创建者时说，司礼监太监温祥于顺天府宛平县香山等乡买民人王鼎等地四顷有余，于内盖寺一区，旁置祠堂营御。敕谕碑是写给承恩寺的，因此碑文中的寺当然就是这承恩寺了。也就是说，承恩寺的创建者温祥。承恩寺曾经有道光30年重修碑，碑文中也有承恩寺创自前朝盖温公所建也的句子，也就是说承恩寺是温祥所建。此外还有一则记载，承恩寺老塔院内曾出土永公碑，碑文在谈到承恩寺创建者时也有司礼监太监温公祥于翠微山创建梵刹赐曰承恩的句子。那么这温祥何许人也？明史当中也没有温祥传，关于他的记载那是很少的。翻阅史书啊，我们只知道他在一起诬告案中秉公执法，还帮太后平息过一场权臣叛乱。由此可见，温祥不仅深得太后的信任，应该还掌握着特务机构锦衣卫。而他主持修建的承恩寺更是因为种种古怪迹象被推断为特务机构在京城外的一个重要据点，这一点咱们在后边啊还会跟您说。过去太监建寺有两个目的，一是出宫后在寺内养老，二是死后葬于寺旁。温祥也不例外。前面提到的敕谕碑文当中有内盖寺一区，旁置祠堂营御的句子，说明温祥不但预置了自己的坟墓，而且坟墓范围内还有祠堂，很上档次。坟地的祠堂又称享殿，是祭祀的场所。温祥的祠堂是何名称？敕谕碑当中没有说，不过从永公碑当中可以找到答案。永公碑啊有如下的句子，叫 司礼监太监温公祥遂创建梵刹，赐曰承恩，词曰显德。原来这赤玉碑当中所说的祠堂名叫显德祠，模式口确有显德祠，位于承恩寺之西田义墓内。田义墓由阴阳两宅组成，阴宅今称田义墓，阳宅称叫慈祥庵。田义墓由神道、显德祠、寿玉三部分组成。田义墓内的显德祠究竟是温祥的还是田义的呢？田义墓当中碑文说，万历乙巳秋八月癸亥，司礼监太监田公以及卒于直炉，上文补枕道，赖以白金宝钞赐祭三坛及东园秘器，命将坐川冢椅子创树享堂碑亭。大意就是说，万历33年八月21日，即公元1605年的10月3日，司礼监太监田义因病死于值班室。万历太监听说以后非常悲痛，赐给银子纸币，派太监祭祀三次，给官方制作的棺材命令准备打通墓穴埋葬，始建享堂碑亭。这段话有两个词啊，需要给您解释，一个是东园秘器，一是享堂碑亭。先说东园秘器，汉代有官署称东园，掌管王公贵族墓内器物制作，所以称棺材为东园秘器。再说享堂碑亭，碑亭的形式较多，享堂式的碑亭比较高级，造型接近四方形，享堂和享殿一字之差，享殿是长方形的殿堂，享堂和享殿那可是有区别的。应该指出田义墓的碑说到地上建筑时只有享堂碑亭四字，实际上除碑亭外尚有两座华表、两个石人、一文臣、一武将，一座书兴门，一座享殿，名叫显德祠。碑文作者是否一时给疏忽了，将这些建筑给遗漏了呢？这个碑文的作者呢是沈一贯，其官职是吏部尚书、中级殿大学士，这个身份的人不会不懂礼制。莫说皇帝赐给如此众多象征身份的建筑，就是皇帝许晋帝乘马也写在碑文里，因为这是莫大的荣誉，岂有不写之理啊？
17: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18: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7: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9: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最神秘的寺庙承恩寺的故事，尤其是显德祠。1958年文物普查时，赤赐显德祠的石额尚存，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此乃赤赐之物，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除碑亭以外，田义墓的其他建筑应该不是田义的，而是温祥的。理由有三：其一，显德祠是正德皇帝赐给温祥的，赤玉碑和永公碑均已提及，而田义墓对显德祠是只字未提；其二，与田义墓配套的阳宅慈祥庵、永公碑记载，温祥复造下院二区。一在寺西曰慈祥庵，一在高井村曰翠云庵。这里的寺应该指的是承恩寺，永公碑提到的慈祥庵应当是温祥的，说是田义的就有点说不通了。其三，田义墓现存的这石人也与田义的身份不符，田义的身份是司礼监的掌印太监，官职不过四品，明史卷60记载，一品、二品石人二，文武各一，三四品无十人。田义一生周慎简重，练达老成，历仕三朝未尝有过，如此而已。而温祥却不同，在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理应按功臣身份赐葬。田义墓的十人与温祥的功臣身份相符，那也就顺理成章了。一般来讲，寺庙的主要经济来源便是这些前来祈福之人的进奉钱，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叫香火钱，寺内一众人等平常的日常开销都是从这里出的。但承恩寺不但没有这些基础的香火钱，甚至这庙门一关就是500多年，也正因为如此，它的神秘程度更是引得世人关注。承恩寺建寺之后，两代均保持了三部， 不受香火，不做道场，不开庙，这三步也一直被人们猜测，但是没有答案，也成了一个谜。咱们试着做些分析。咱前面啊已经跟您说了，说什么呢？承恩寺是明朝武宗正德八年建成的，主持修建的是司礼监太监温祥。司礼监是明朝的一个官署，最初只是掌管皇城里的礼仪刑名之类，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掌管国玺，代替皇帝批阅奏折，搜集情报，充当皇帝耳目的重权机构，甚至啊都能够与内阁暗中抗衡。他同时还掌管着宫内的书籍、绢布等各色物品，主持当差、听事等各种议事，称之为第一署，毫不夸张。明朝太监的口碑那一向不佳，能够掌管司礼监的大太监当中也有不少的狠角色，例如时常在古装剧中充当大反派的王振、刘瑾、魏忠贤之类。好在温祥的名声他没这么糟糕，之所以有这个三部，再结合温祥的特殊身份，承恩寺啊，只有作为明朝皇家情报机构的外围据点才能够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咱都说呀，深山藏古寺，承恩寺却偏偏建在车水马龙的京西古道上。模式口大街现在不起眼，当年是交通重地，驼岭古道的重要一段，它东距京城四十里，西临古隘口。无论是北方的人还是西山的煤，进京都要经过此地。皇亲国戚的祖坟大多数在上风上水的这个西部，他们祭祖也要过这里。京西山美水美，寺庙多，文人来揽胜香客去进香通常也走这条路。承恩寺处于这样的位置，似乎不利于僧人啊静心修佛，但搜集和传送情报，哎，那倒是很方便。因为有着特殊的使命，寺庙只是个幌子，所以才会不受香火，不做道场，不开庙。现在大路旁边承恩寺却坚守着奇怪的三不原则：和尚是靠香客供养的，与香客划清界限，这里的和尚以何为生呢？这就要弄清楚承恩寺的经费从哪儿来了。关于这承恩寺的经费问题啊，赤玉碑当中是破解问题的一把钥匙。赤玉碑当中就说，司礼监太监温祥创建承恩寺时，买到顺天府宛平县香山乡王鼎的四顷多地，建造了承恩寺。前面咱们说了，太监建寺有规律可循，太监在建庙的同时啊，也会将自己的墓地建设好，这是指大太监而言。一般太监呢，只能参加太监养老议会，每月向议会交纳会费，出宫后便在议会所在的庙里养老。温祥是大太监，有能力自己建寺建坟。从承恩寺以及其下院的建筑可以看出，温祥不建寺则已，建寺就是大手笔，连住持的坟地都想好了。温祥在明朝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捉了江彬，立了大功，他应该按功臣的身份下葬，那才顺理成章呢。事实也正是如此。正德皇帝在敕谕当中啊，对温祥有很高的评价，说他有劳于国者，朝廷必宠加而忧欲之，其恩礼之家不图厚于日前，且欲垂于身后，盖积劝之道，故宜然也。敕谕当中接着说，除上述四顷多地以外啊，又于田村还仅一位右所百户赵宏达等地三顷有余，加起来一共七顷多地。现如今一街之隔面积颇大的北京市第九中学，当年只是他的菜园子，这么多地还用得着接待香客做道场过日子吗？显然不用啊，把地租出去，到时候按时收租子就足够了。此外，承恩寺是皇帝的行宫，据记载，正德、万历两位皇帝在视察石景山的时候都曾经在慈恩寺驻跸。既然为皇帝行宫，采取这个三步那就很正常了，皇家禁地怎么能有外人前来打扰呢？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明代文学家王思任在《游西山朱明圣记》当中透露，该寺住持僧是光宗皇帝朱常洛的替身僧，朱常洛后来成为明光宗，可惜浮浅命薄，再被一个月一病不起，很可能是明朝血腥宫廷斗争的又一个牺牲品。如果真是这样，那替皇上出家的寺庙经费自然就是国家调拨了，和尚们很可能拿着朝廷的供奉，那还愁这香火钱吗？大明朝亡了，往日特权也不在了，但是这里被大清朝的这位李亲王看上了，承恩寺被皇帝赐给了李亲王做家庙，先后有四代李亲王葬在了寺庙附近。 丁明扫墓时，李亲王通常啊就住在法堂后面。王爷家有的是钱，寺内费用呢自然就由李王府供给，因此承恩寺照例可以坚持三步。那么关于承恩寺还有哪些历史故事呢？下期再跟您说。
17: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18: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7: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2: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3: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4: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

0: 心境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把。
3: 好，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0: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4: 你这趟可北京领送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5: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哎，等着，
5: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 那是。
6: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4: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防了。
7: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8: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9: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1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1: 一零六一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今天咱们讲第5计。这个第5计呀，不是一般的计呀，这计很有意思，叫什么呢？叫趁火打劫。你听，这就够热闹的了吧？这个原文啊，就是原典，它是这么写的：说敌之害大，就势取利，刚决柔也。那么敌害在内，则劫其地；敌害在外，则劫其民；那么内外交害，则劫其国。什么意思呢？这要如果翻译过来啊，是这么个意思，说敌人呢，若陷入了大的危困中，就是敌人啊有了灾难了，他自身产生的这个危困啊，灾难，这时节呢，就应该此时马上出手打击对方，以得到好处啊。就那边一乱，他自身出了乱子了，立刻你就出手。那么这个计谋就是趁敌人身处危机的时候击败他们，获得胜利啊。那么危害敌人的东西若出自其内部，就是敌人的内部啊，产生了危害，就要拿下对方的领地；若出自外部，就要掠夺对方的百姓。那么当对方受到来自内外的双重打击时呢，就趁机吞并掉他，这就叫趁火打劫。说白了吧，邻居家着火了啊，敌国那儿着火了，那么他这救火忙得手忙脚乱之时，你再拎个菜刀或者棒子去照他后脑勺，咣，整一家伙啊，然后你该抢就抢，该拿就拿，是你的就拿走啊，不是你的你也拿走，这叫趁火打劫呀啊。那么要说起这个趁火打劫，这个成功的案例太多了啊。你像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这个越国呀，趁着这吴国呀经济崩溃，颗粒不收，天大旱，老百姓怨声载道的时候，就趁着这个吴国处于困境之时的时候，他发了兵了啊，哗。后来呢，又趁着吴王在黄池和这个各个诸侯会晤之时，这国内就没人了，是吧？国王跑到那个黄池那儿去跟大伙儿聊天去了啊，跟各诸侯去会面去了啊，所以国内没有主政的。这时节，越王出兵了，国内无人之时啊，打击他，获得了空前的胜利。好家伙，那么按照这个字义来理解，这个趁火打劫这个词绝对不好听。你看这是个小人，是吧？啊，这不是什么好听的词儿。说这个人趁火打劫之徒，你看看。但他的高深，他的内涵，你却未必了解啊。趁火打劫呀，其实讲的是什么呢？细巴的巴嘴嘴品一下子，就是一个机遇，就是一种机会。当这机会 啊，你等待它来临之时，你可千万别错过，抓住这个机遇。那邻居家啊，你们比如说有矛盾，他家不是成天着火，兴许100年200年也没着一次，突然着了，哎呀，他手忙脚乱之时，你夸就到了，你不就胜利了吗？是不是？这个敌人的国家，天灾人祸大地震啊，闹得民生沸腾，游行示威，满街都是人，正内乱之时，你突然出兵吃掉他了，打他个措手不及呀、啊、你想在战场上水火不容啊，那不是你活就是我死，要不就是我死你活呀、啊、那是一点都不能懈怠的，是吧？那是斗智斗勇，尔虞我诈，那拼的是什么呢？玩的就是命，对吧？那战场上绝不能讲君子道义啊，仁义礼智信，是吧？哎，别，二哥，咱打仗啊，你那刀子慢点扎我，你奔我这咽喉扎来，轻轻的扎进去，我拿这枪慢慢子弹射向你的脑瓜门，给你来个爆头。二哥啊，你站稳的了，我开枪了，有这么干的吗？啊，是不是？所以战场上不讲什么君子道义仁义礼智信，只讲天时地利，只讲你死我活，只讲机遇啊，有了机遇就绝不能放手。那么在现实当中啊，就现在咱们现实当中啊，那机遇对一个人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那这人这熬这一辈子，是不是有几个机遇啊？突然之间买了房子了，房子涨价了，

随手卖出去了，挣了好几百万。有那老板啊，倒了一辈子霉，到晚年夸夸盖了几个楼，啊，这楼盘啪就起来了，对吧？那机遇来了，政策来了，那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机遇是可遇不可求啊。那对一个人来说，这个机遇，那可别放过。那对国家战场上来说，那敌人正睡着了，你可睡着了，你可着火了，我不打劫你，我还能活吗？是不是？所以啊，这个有很多人机遇来了却错过了。只有那些在机遇面前不慌不乱见机行事啊，那么才有可能抓住机遇并利用这个机会，那么这个时候就能起到啊大获全胜的效果。咱们民间有句俗语叫什么呢？叫做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也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那么这些语言其实强调的都是机会啊，机会就是那么事情是这样的，谁抓住了自己最关键的机会和机遇，谁就是最大的赢家。那么这个最有利的机遇就是敌弱我强啊。那么在咱们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特别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周朝啊那已经是有名无实了，这个底下这个诸侯啊蠢蠢欲动，都想当老大，都想当爹。当时的吴国和越国呢，因为种种原因，战事是最为频繁激烈，两下成天打。最后经过长期的战争，那战争打的是什么？打的是粮食，打的是老百姓啊，打的是财力啊啊。所以啊，打到最后，这个越国原来最强大的，经过几年的战争，没想到越国打不过吴国了，落了个俯首称臣的下场。那越王勾践呢啊，那越王勾践更是被当奴才的样扣留在了吴国，那就是奴才了，变成了个奴隶了。国耻家恨最难消啊。哎呀，勾践被扣在了吴国啊，那怎么个生活条件呢？那立志要报仇，一定要报仇。十年呢，卧薪尝胆呢。表面上，那他对这个吴王夫差呀，百般的啊孝顺。那夫差在那吃饭，勾践在那站着，吃一口，他给喂一口。喝一口酒，这边给倒上一口。你这都是国王，谁受了这个？最要命的有个传说，说这个夫差呀，闹肚子。哎，闹肚子，结果呢，上了趟厕所。这时候，这个勾践也到了厕所，用手把这粪挑起来闻了闻。哎呀，说大王啊，您这病快好了，这肚子这粪呢都有味儿了啊，就是有人粪味儿了。这都什么生活呀啊，奴隶干的事儿，一个堂堂的月

出去，等待着你把我放了。我回去之后开始磨刀啊，小子，我不整死你，我整死谁呀？所以勾践跟这个夫差谈话的时候，他不看这个夫差的眼睛。你看两个人谈话都互相目光对视，不的，勾践看夫差的时候，看他的脖子，这个给人家一种感觉。因为这个越王也说了，说大王啊，我不敢目光看您，您是堂堂的那大王一国之君，您是真龙，我就是个小白鼠，所以我跟您谈话绝不能看您的眼睛啊，我的眼皮往下耷拉着。实际他是看这个夫差的脖子，心里想，小子，有一天我在哪儿下刀啊，哎，就在那柯勒素的底下那缝，我都看着那缝呢，我那刀就在那个缝挤进去，我就噗，我就把你斩了。哎，他这个成天这个啊，经过卧薪尝胆奴才般的生活，那么等待了返回家园的时机，最终他骗得了夫差的信任。哎呀，夫差一看你也就这个了，你也就是这个了，小样啊，你成不了大气候啊，你就是个奴才样，你嘿嘿，我把你放回去就当个屁把你放了，一点事儿都没有，就这样啊。夫差把他放了，勾践回到越国。那么回国之后，勾践并没有立刻说召集人马马上这就拿家伙抄家伙呀，我要报仇啊，我要整死你啊，我跟你玩命，没有，绝对没有啊。他明白呀，他明白一个道理，弱打不过强啊，现在我不行啊，我太弱呀，现在我要如果去打这个吴国，那就等于拿个鸡蛋愣往石头上整，砰，碎的不是他是我呀。哎，于是我们这位越王勾践继续忍着啊，招兵买马，暗中及早囤粮，表面上你吴国还是我爹，我是你孝顺儿子，那是年年进贡，岁岁成臣呢，就麻痹这个吴国夫差啊，就麻痹这夫差，同时呢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个国家几年后这越国的实力那蹭蹭往上大增啊，人口兴旺。春秋战国你是咱们国家才多点人口啊，啊，那个生活条件，有不少的妇女生孩子是吧？哎，夭折的多呀。勾践鼓励，不要计划生育，啊，给我猛生，女人生孩子有奖，啊，奖励鸡蛋、老母鸡、小米子，就这个意思吧。啊，鼓励生育，啊，鼓励种田，那么到民间去和老百姓连成一片。是人心稳定。那么相反呢，这个吴王夫差呀却被这个胜利冲昏了头脑，哎，天天吃喝玩乐，天天歌舞升平，那么他也被这个勾践屈服的这个假象所骗，不但不把这个越国放在眼里，哎，而时常的还受这个越国的鼓动，鼓动他什么呢？和这个齐国、晋国，啊，那两大国进行较量。哎呀，哎哎，大王啊，我们越国就是你们的啊臣子。大王啊，你不妨的跟齐国、晋国较量较量，我始终站在您这边。你要什么，我给什么；要钱给钱，要兵给兵，要将给将啊，你就来吧。是真要是跟这个齐国、晋国要整上的时候啊，越国一个兵将也不派啊，净找一些理由。是，这就是鼓动，这就是消耗这个吴国的精气神呢。这个吴国的夫差终于走上了一条自杀的道路啊，他生活那就甭提了，而且性格养的凶忍残暴，他又大兴土木，盖宫殿。

0: 造房子呀，好家伙啊，搞的是劳民伤财，更拒绝纳谏，就是不听人话，杀了一个非常忠的臣子，叫伍子胥。那么在公元前473年，这一年坏了，怎么的呢？吴国呀，天头大旱呐、啊，赤地千里呀、啊，颗粒不收啊。那么加上朝中、朝堂上的奸人当道，帝王的昏庸，民怨沸腾，越王勾践是看在眼里，天天在暗中注视着这个国家的变化。那么一看整个吴国闹的，好家伙啊，乌烟瘴气了。他把这大臣召集在一起呀、啊，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仔细分析了吴国的当前形势，所以敢断定一举拿下。那么还在等待个机会，等待什么呢？就是等啊，这个吴王夫差北上，和这个中原诸侯在这个黄池会盟的机会，是大举进攻吴国。那么吴国当时国内已经空虚了，更因为连年同齐国、晋国等大国较量而消耗了国力，根本无力还击，很快就遭到了灭顶之灾呀！哎，这就趁火打劫呀！不趁邻居家着火，不打这个劫，能报这个仇吗？所以趁火打劫，那就是个机会，就是在等待这个机会。趁火就是等待，打劫就是下手了。那么这个计策的基本思想啊，在这个《孙子兵法》中啊，就早有陈述。《孙子兵法》上怎么说的呢？说敌有混乱，可以趁而取之。就是敌人混乱了，你马上就下手，趁他的乱把他取了。哎，那么趁火打劫，从这个字面上理解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什么落井下石啊，是吧？浑水摸鱼啊，说这些语言，就给人一种十分不友好的感觉，甚至有人呐，还会将他于什么卑鄙、下流、下作啊、不要脸啊、不是人这些贬义词联系在一起。你也太不是人了，你说人家着火了你不帮救火，你啊拎个棒子去把人打昏了，你受得了吗？所以啊，这个给人一种不好的感觉。但是啊，毕竟是激烈的战争啊，但是啊，拿到现在毕竟是激烈的职场当中，有的时候趁火打劫作为一条计谋来说，它并没有道德的好坏之分。如果是运用得当，不但可以为自己争取应得的利益，还能挽救他人。特别是能把这个用到现在来，是不是？打个简单的比方，有一个叫丁亮的，丁亮在一家公司啊当这么一个监察科的科长，他就发现呢、啊，这个公司董事长的连襟儿啊，一旦挑吧，也在这个公司担当职务，但是这小子连偷带摸啊，哎呦，连哄带骗。但是呢，这丁亮一琢磨，人家毕竟是董事长的连襟儿，人是亲戚的，是亲三分相，是火热气炕。但有一点，时间长了，这个丁亮心里头就不舒服。这毕竟是公司的财产啊，董事长呢雇我当监察科科长，可是我现在要这么说，人董事长能相信吗？还以为我打小报告呢。他在等待时机，这个机会来了。有一天呢、啊，这个董事长和他这个连襟儿啊吵起来了，是因为家庭上点事儿，在办公室里吵起来了。然后呢，他这个连襟儿一甩袖子，咣当一关门就走了。这师姐恰巧被这个丁亮赶上了，哎，这机会就来了。然后丁亮就过来了，说：“老总。”哎呀，这时候这个老总气得三傻神暴跳，什么东西他是啊？要不是我在这儿当董事长，我能留他在公司吗？您别着急呀、啊，我跟你说，董事长，你把他留在这儿，我跟你说，把你害了。事情是这么回事，你看这有监控录像啊，这有证据，你这个连襟儿 被你弄到公司来，他不但不帮你，背后他偷了下手，他偷摸啊，在里边什么坏事都干，冷等苍等皮。你看看，连偷带摸带贪污，把证据拿出来了。哎呀，这个董事长一拍桌子，给我开除。你看看，丁亮就是来了个趁火打劫，来了个趁火打劫，为公司除去一害呀。那么能否把趁火打劫用到情场上呢？我告诉大家，不光在战场上、商场上、情场上的趁火打劫那更热闹。今天有时间关系啊，就讲到这儿，咱们下一集继续趁火打劫。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5: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6: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7: 大口喝更过瘾，
8: 聚餐解腻来一瓶，
9: 追剧解馋来一瓶，
10: 出游快乐来一瓶，
1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2: 你不来一瓶？
1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6: 阿姨好。
17: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6: 到账了。
17: 哎，你看你看，
18: 这么快回报。
17: 两位阿姨看一下。
19: 渴望这个。
17: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8: 这么高啊。
17: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2期了。
20: 我再投10万。
21: 那我也投10万。
14: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评书36计，咱们继续讲这个趁火打劫啊。那么趁火打劫啊，就这一计啊，那个运用是非常的广泛，好多地方可以用到趁火打劫，用在军事上啊，用在商战上，那是选择战机的惯用谋略。趁火打劫，所谓敌有混乱，可以趁而取之。敌人一乱啊，一发晕，一发昏，趁着乱的你就把他拿下，讲的就是这个意思。那怎么防这趁火打劫的？当然呢，一旦有人对我们实施趁火打劫这个计策时，要想防他，那我们就应该采取一些防范措施进行应对。首先要时刻关门闭锁啊，关好门户，不给敌人的可乘之机。那么趁火打劫者一般都是趁机而取胜，趁乱谋这个利益，就趁你乱了。那么如果我们总是提高警惕，时刻准备关好门户，以防这个敌人趁虚而入，那么敌人就不太容易发现可乘之机。退一步讲，即使啊我们身处在险境，就自己确实天灾呀、地利呀、天时啊，啊给了我们点乱，我们呢确实陷入了困境，也一定要做到临危不乱，秩序井然。那么敌人的可乘之机呢，无非就是我们家里头失火了、着火了，趁慌乱时候，那么他来抢劫我们。可我们如果沉着冷静，面面俱到，妥善地处理问题，并且对外界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敌人呢也就没有机会到这来捣乱了。这是最根本的防范措施。那么第二呢，一旦我们陷入困境了啊，出了麻烦了，就全力的防卫，一致对外，让敌人无利可图。那么我们遇到危险了，这个损失啊是在所难免的，但也要尽可能的减少较大的损失。那么如果敌人趁我们内乱之时来进攻的话，那么我们内部发生矛盾的双方马上要清醒过来，那么马上要采取什么呢？啊，弃前嫌，联合对外，枪口一致的对准敌人，明白吗？这时可不要再制造任何乱子了，人家来趁火打劫来了。那这里头有很多实例子啊，咱们要说一下关于趁火打劫。首先说一下兵家，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啊，这个太平洋战场是各国高手啊列强最后的奋战地，在这是大显身手。那么在这里呢，世界上当时最强大的美国加入了反法西斯阵营啊，那么这就使这个太平洋战场上变得意义非凡了。当时呢，这个美国呀，啊，这一出手，日本在中国那就骑虎难下了，北进企图又连连受挫，所以这个日本的就有点慌乱。加上无法和强大的苏军相抗衡，于是决定趁火打劫，准备以解放亚洲的名义抢夺正在玩命抵抗希特勒的西方各国，尤其是英国在 亚洲的殖民地。那么这一企图呢，迅速的遭到了欧美这些国家的一致反对啊。他们试图以禁运、制裁等政治经济手段迫使日本放弃行动。那么最后呢，甚至提出让这个日本从中国撤军的要求。然而这个日本的南进决策啊，他准备往南打，已经成为事实了，无法更改。而中国在日本人看来呀，更是用无数皇军将士啊、士兵们的鲜血换来的。什么？让我们撤兵？那哪成啊？绝不能啊，不战而退呀、啊，对吧？能把这块大好山河，我们搁这儿走吗？什么意思？你们什么意思？你们想占领这阵怎么的啊？八个亚洲 ，no， 坚决的不撤啊，他就不撤。于是啊，这个从十九世纪末就开始互相利用的英美和日本，这时候终于走到了战争的两极。那么日本呢，去意已决，决心奋力挑战实力强于自己数十倍的美国，很快就投入了太平洋战争。这日本的战略啊，当时是怎么制定的呢？来个速战速决，计划呢在短的时间内占领所有的目标，摧毁太平洋地区盟军的作战力量，迫使美国啊和日本议和，并满足日本提出的各项要求。那么在这个战略的指导下，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基地珍珠港。虽然没有能歼灭美军的航母编队，也没有彻底摧毁珍珠港的基地，但也重创了美军主力战舰好几艘啊，2000多官兵死了。那么与此同时呢，那么这个日军就开始大举进军东南亚。那么这个时节，菲律宾的美军呢，在退守巴丹半岛又苦战了好几个月，最后实在打不动了啊，被迫投降。那么英军呢，在日军的闪电进攻面前更是不堪一击，一战就败。那么这时节，我国的香港、新加坡要塞也很快的失守了，整个东南亚相继沦陷。哎呀，日本的巨大胜利啊，这真是个巨大胜利。这日本一想，这回该坐下吧啊，什么美国什么英国啊，那不俩国吗？这回咱们开始来研究研究吧，我们日本要提出什么条件你们必须答应。可是没有妥协，英美没有妥协，反而激起了对手这个英美的抵抗情绪。被卷入太平洋战争的各国这时候决心联合作战，彻底击败背信弃义的日本。所以在1942年4月美军太平洋舰队航空兵空袭东京啊，完成了所谓的杜立特空袭，向日本展示了太平洋舰队虽然遭受重创，却依然要与这个日军奋战到底的决心。那么在五月份呢，双方在澳大利亚附近的珊瑚海上展开了历史上第一次航母大战。这叫打的海水翻腾，天昏地暗，双方损失惨重。可喜的是什么呢？这半年来日军在太平洋上的势如破竹的攻势终于被遏制住了。那么六月份日本的海军为了诱歼美军太平洋舰队的主力，在这个阿留申群岛和中途岛同时展开行动。结果日军此次派出的航母编队在这个中途岛海战中是遭到了重创，四艘航母被击沉了。那么这次战役不仅迫使日军全面停止海上攻势，由攻它变为防御了，同时呢也导致日军后来无法再大规模集结航母舰队为其掩护作战行径，也就不能对美军太平洋舰队造成威胁了。 那么这个中途岛之战成为了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八月份瓜岛之战成为了美军局部反攻的开始，美军是彻底破除了日军对自身防御圈的威胁，转而进入了完全的反攻，最终实现了太平洋战争的胜利。所以近代战争以来，这个日本在各种战争中频繁使用这个趁火打劫的战略，尤其是用以对付军事实力较弱的国家，希望呢趁对方疲于应付更加强悍的对手之际，轻而易举的用较少的兵力将对方拿下。但是这次偷袭趁火打劫下，日本呢反而决策失误，输了老本，那是后悔莫及。所以这个趁火打劫是这样的啊，什么事情咱们都得一分为二，打好了能劫，把别人劫了，打不好自己挨劫。那么这个趁火打劫呀，还有这么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公元前284年，这个燕国、赵国、韩国、魏国、秦国五个国家共同出兵，是攻打当时强大的齐国呀。这五个打一个，那么这个燕国呀就派出当时啊非常有名的大将乐毅啊，是统领这五国的军马。好家伙，这乐毅啊真能打，是接连的攻破了齐国的72城，72个城池都被拿下了。那么最后呢，这个齐国只剩下了莒州和这个寂寞两座城市没有被占领。你说这么大个齐国就剩两座城市了啊，乐毅有意没有攻取这两个地方。到这儿乐毅就告诉别打，留着这两座城是为了对民众施以仁政，收买人心。这就是给人看的，你看我们不是赶尽杀绝啊，我这个乐毅带领大队人马来了，有两座城我们没攻，给你们留了活口呢，这是日后我做长远打算。结果5年后啊，这个齐国这个寂寞城的守将，有一位守将叫天丹，就派人啊向齐王建议，让这个莒州和这个寂寞两座城互为犄角之势，共同对付这个燕军。这一晃过5年了，这时间燕国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乐毅由于高高在上啊，功劳大大的，资格又老，就受到很多人嫉妒。这个人怕出名猪怕壮啊，人一出名就快倒霉了。所以这个时节抓住这个机会，这个天丹呢趁机就派人到这个燕国散布谣言呢。散布什么谣言呢？说这个乐毅为什么留下齐国两座城，是吧？他不打呢？他是想在那儿称王。呵，这谣言就在燕国国内就起来了。哎呦，这燕王啊，听到这个谣言，立刻就让这个乐毅回到燕国，你回来，别在那儿比划了，别在那儿打了啊！你这是有目的的。乐毅见情况不妙啊，哎呦，我能回去吗？我在前线待着，我有条命，我回去之后啊，我非得让这燕王把我整死不可。因为他产生了疑心了，听信了谣言了，所以这个乐毅马上就投奔赵国跑了。这个燕国的燕王啊没办法了啊，一看乐毅跑了，便派出一个将军代替乐毅统领燕军，下令立刻进攻寂寞城。不料这个城中的军民在守将田丹的率领下是万众一心拼命反抗，坚守城池啊。但是这个燕军呢，因为他拥有众多的精兵强将，这个寂寞城还是很快的被围了个水泄不通。这时候城里的守将田丹呢，就在这个城中是苦思冥想啊，希望能有一个巧妙的破敌之策。有一天呢，他突然之间来了灵感了，马上计上心来。那么在这个第二天早晨呢，这个天丹就把这个全体军民都召集在一起，站在台阶上就跟大伙说了， 说各位啊，昨天晚上我梦见了玉帝啊，梦见了天神。天神说了，你们不用害怕，也不用着急，别看外边这些燕国的军队围着你们，你们是不能死的，我们马上就派一位神师啊，助你们一臂之力，大破燕国呀，你们等着吧，这位神师马上就到，神仙的神，老师的师啊，就来了个神人相助。哎呦，老百姓一听，真的假的？结果第二天真就来了一位啊，这位披发仗剑，身穿五彩脱衣，实际这是个士兵扮演的，这是田丹呐、告诉他这个贴身的士兵扮成这个模样。这个神师就站到这个帅府的门前，坐到那个一个台子上，立刻田丹命人烧香啊祝福啊，摆上供火。那么这个神师就开口说话了，说的都是天语，反正听明白啊。那么由这儿开始，那么天丹所有的发号施令都是通过这个神师啊说出去的。那么有一天突然这个神师就说了，说三餐之前你们务必要在庭院当中祭祖，就是每天呢吃饭之前啊，所有城里的老百姓包括军营里的士兵都要到这个当院里去祭祖，摆上供果，摆上粮食。哎呦，老百姓就听啊，赶紧摆吧。坏了，怎么的？这食物一摆上啊，来了不少飞鸟，天上什么鸟啊啊，这个家巧啊啊，老家贼呀 乌鸦呀，来了不少，就在这个城内上空盘旋飞舞。老百姓一进屋，这些鸟哇飞起来，跑院里吃食。老百姓一出一轰，呼，这鸟又起来，嘿呦，这些鸟就在这城里上下这么折腾。坏了，怎么坏了呢？城外的燕军就看着了，啊，现在已经有信儿传出来了，传出什么来了？说这个城里边来了位神师，助这个里边百姓守城。是这个谣言已经传出来了，燕军现在已经是人心浮动啊，军心浮躁。突然在看着城上空天天，好家伙，一群群的鸟上下飞舞，这就觉得真是来神人相助城里了。所以呀、这个燕军一个个呀，成天提心吊胆的，人家那边有神仙相帮，你说这怎么办呢？万一哪天这神仙在翻儿都啊，跑到咱们这边来把咱们一顿杀，不就麻烦了吗？那么这个时间越长，燕军的这个军心呢越摇动。那么这时田丹知道这个情况后啊，心生欢喜，便就是用这个大红绸布和颜色颜料将城中1000多头牛打扮起来了，在这个牛角上绑上尖刀，牛尾上捆上这个马尾啊，再选出这个500精兵，穿上五彩怪衣，脸上涂上各种颜色，好家伙，真像一副天兵天将的样子啊！天色一黑，田丹就命令神兵神将用火点燃了牛尾上的马尾，赶着这数千头啊装扮怪异的牛，从早已挖好的洞穴中是一起冲出。一开始这牛啊被烧的还不知道疼呢，牛尾巴着了，哎呀，你等这一冲出来，这时候正好牛尾巴烧疼了，这牛发疯一样是冲向燕国的军营啊，5000神兵神将手持钢刀紧随其后，一时间景象是颇为壮观，把这个燕军吓得以为真是神兵天将来临，一个个是魂飞魄散，夺命而逃。而此时呢，这千头怪牛带着团团火光，就像腾云驾雾从天而降一样，杀的这个燕军呢是一片混乱，溃不成军，血流成河。那么田丹紧接着来了个趁火打劫，把燕军杀了个一败涂地，还趁势攻克了20几座城池，最终呢 不仅把燕军赶出了齐国，还一鼓作气收复了全部的疆土。那么由于战功赫赫，这个齐王呢就把田丹任命为相国，封其为安平君。那么这个田丹在收复这个疆土时啊，面对这个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形呢，并没有畏敌，而是聪明地运用了心理战术和火牛阵，先造成了燕王对大将乐毅的不信任，导致呢这个乐毅逃走了，然后用这个神师啊和这个天兵天将进行了一番表演，蒙蔽敌军，促使呢这个敌军呢人心慌乱，然后来个趁火打劫。那么在敌我交锋中迅速占领了上风啊，一举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由此看来啊，这个趁火打劫这一计策在敌我悬殊的战事中无疑是打击对手保全自我的有效手段啊，运用好了真就能截下来。好了，咱们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孙一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咱们下一集啊再讲一个更绝的，什么呢？声东击西，这个比趁火打劫还热闹。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行行，这就把这就把这就把。
4: 好，爸，
5: 知道了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0: 食堂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2: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3: 哎呦，哎等着，
2: 痒死了。
3: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2: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3: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2: 那是。
4: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0: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不放了。
5: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不知道从何时起，那些不愿意接受的事情都开始变得都能接受了，没有什么理由，就像每天清晨出现的日光自然而然地照在身上。只不过偶尔会问自己，为什么曾经难以接受的事情现在能毫无理由地接受了呢？是习惯让我们习惯，还是时间让我们成长了呢？

0: 恋爱这件事是讲究季节的，是盛开的花火，是剩下的第一口西瓜，是蓝色大门里少年的回眸。好像所有的美好都会发生在夏天。继续要分享到的是来自陈奕迅的《十年》，这是他每次演唱会都必然会引发大合唱的歌曲。时间对于爱情来讲，到底是残忍还是温柔的呢？每一个听懂这首歌的人背后都藏着一曲唱罢后的叹息，而人的一生当中又有多少个十年呢？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有时候我们之所以放不下一个人，不是因为心里仍然对他抱有幻想，而是因为分开的时候彼此都不曾好好的告别，也许说了一些伤人的话，

0: 或者只是匆匆走散于人海，来不及说一声珍重，于是没有好好告别，成为了心里无法弥补的遗憾。多年之后，仍然希望有一个机会能够与他再次相遇。假如时光可以倒流，你想收回那些言不由衷的话，和他说一声抱歉。然而不是所有的故事都可以重新来过，有一些人一旦错过了最佳的时间，剩下的就只是无尽的遗憾。人这一生就像是在乘坐一辆单程列车，有幸能够同行一程，已经是彼此莫大的缘分了。往后余生，如若遇见，好好珍惜；如若分离，好好告别。即使不能一起走到终点，但相伴一程也值得感恩。
1: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

30岁就是即使被欺骗、被定义、被议论、被放弃，依然能够心怀热血，活得精彩、漂亮、光芒万丈。因为比起前10年，你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更加了解自己，一切才刚刚开始。人生是一场未经排练过的表演，而我们时常无法察觉。当生活成为一出戏剧，你的一举一动是否只为观赏而存在呢？观众是谁？是自己还是别人呢？或者推开那扇门，走出去经历真实。下一首歌来自姚乃文，《推开世界的门》。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2: 8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9: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9: 金凤好声音
3: 等你来唱。
10: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11: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0: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2: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1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 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有时候会觉得生活有点苦，似乎我们拼尽了全力，也仍然会有一些求而不得的遗憾和爱而不得的心酸。爱上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就像在喝一杯苦咖啡，哪怕咬着牙把它喝完，心里留下的也全都是苦涩。因为错的人会让你尝遍患得患失的滋味，让你感受忽冷忽热的痛苦。

于是这一生我们都在人海中寻寻觅觅，也曾无数次地问过自己，到底怎么样的人才能够陪自己走完余生呢？直到有一天，有一个人出现，让你原谅了生活所有的刁难，开始对每一天充满了期待。你会庆幸他的出现为你的世界带来了最暖的一束光，他不愿意冷落你的一分一秒，他也不舍得伤害你一丝一毫，只愿用余生陪你慢慢变老。以前听说过一句话说，爱情哪有那么复杂呢，能让你开开心心笑得最甜的那个人就是对的人。愿你最终能够遇到那个人，既宠你又懂你的人，两个人一起把平淡的日子过成甜甜的模样。

只要你多听几首伍佰的歌，应该不难发现他摇滚硬汉的外表之下有颗温柔而又浪漫的心。伍佰的声音讨厌的人受不了，喜欢的人戒不掉。突然的自我这首歌以及独特的旋律深情的演唱成为了伍佰的经典之作。这首歌的魅力不仅仅在于音乐本身，更在于他所传达的那种对生活的热爱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刻去听，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相同的是都可以从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感动和启示。

我想他立刻忘记温柔对你的疯狂，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你有没有发现呢，当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变得格外懂事，总是不自觉地替他考虑所有，总是在他背后默默付出，就连自己伤心难过的时候都不愿意去打扰。可是也有那么一些时刻，你会突然感觉到有一些委屈，特别是当你心心念念的那个人却对你的好不屑一顾时。曾经听过一句话说，爱得越深才会痛得越深，才会知道一个人不单单是幸福，还有难过。爱上一个错的人，我们甚至会以为悲伤才是爱情的主旋律，可是却忘了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舍得让你难过。这个世间总会有那么一个人，也许不能成为你的盖世英雄，为你承担所有的苦难，但只要有他在的时候，就一定不会让你伤心。他会在你失落的时候给你一个拥抱，会把你的笑容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也愿你在生活当中可以遇到这样一个人。

0: 1987年，王杰因《一场游戏一场梦》这张专辑爆红，被冠以“忧郁王子”的称号。但忧郁王子不只是会唱苦情歌，他的另一个代表作《不浪漫罪名》就是最好的证明。《不浪漫罪名》是由陈少琪作词，王杰作曲，在2001年4月发行。《不浪漫罪名》是一首众多乐迷喜欢的歌，与他以往悲伤的曲风完全不一样，这首歌里更多了一些期待和未知。王杰的歌虽然披着经典音乐的外衣，传着传着就可以成为流行，这就是好的作品永远不会被人遗忘的原因之一。他的每一张专辑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让乐迷对他的歌总是抱有期待感。后来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王杰才透露了这首歌的创作故事。不浪漫罪名并不是王杰喜欢的风格，当初的一句对乐迷的承诺，他开始打破忧郁的创作手法，开始尝试转型，而这首火了20多年的歌只用了7分钟就创作完成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1: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无野火。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2: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3: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4: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2: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3: 哦，行行行，这就把这个，
5: 好，
6: 知道了知道了。
7: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4: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8: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9: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8: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3: 哎，等等，
10: 痒死了。
3: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3: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0: 二十。
1: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2: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不妨了。
3: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4: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期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资讯，来说到宁夏农业农村部门锚定三农工作的消息。树立和践行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呢，宁夏农业农村部门锚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核心要求，深耕三农主业，夯实基层服务，赋能产业升级，用心用情用力地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的具体实效。我们来了解一下。
1: 传统的粗放型养殖模式、标准化程度不高和滞后的科研技术是制约宁夏水产业发展的瓶颈。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农业农村部门精准对接基层养殖痛点和渔农生产需求，靶向施策，推动水产业做大做强。在贺兰县水产养殖基地，农技专家为养殖户量身打造科学化、标准化、生态化的河蟹养殖方案，有效破解传统养殖模式存在的短板弱项。
2: 我们遇到就是这个蟹苗的本地化，解决一些就说是越冬问题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育肥阶段，需要饲料呀，还有这些饵料系数多少，这都是大专家给我们指导的。
1: 针对渔农普遍反映的苗种供应短缺、蟹苗成活率偏低等产业突出问题，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组建专项专家服务团队，并设立课题组，聚焦河蟹养殖提质增效关键技术，开展科研攻坚。同时，常态化开展河蟹养殖专题技术培训，帮助广大渔农更新传统养殖理念，补齐技术短板，提升专业技能。
3: 通过长帮带，然后培训，还有这个结对帮扶等方式，帮这个企业解决这个人才问题，切实呢帮助企业降本增效、提质增收，把群众满意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检验政绩观的标准。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创新推行专题辅导加研讨交流、专项行动加作风整顿、调查研究加岗位练兵、集中学习加常态学习、中心组学习加成果转化五个结合的学习模式，注重学用融合，将正确正安全推进六特产业提质增效，安全推进六特产业提质增效，安全推进六特产业提质增效，安全推进六特产业提质增效，安全推进六特产业提质增效，安全推进六特产业提质增效，安全推进六特产业提质增效，安全推进六特产业提质增效，安全推进六特产业提质增效，安全推进六特产业提质增效，安全推进六特产业提质增效，
4: 实干做推乡村振兴。
0: 好的，说完了三农工作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五年会心图雇员实施5331工程系统建设河美乡村。建设一句一业河美乡村呢，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的任务。那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未来五年呢，雇员市将深入实施塞上江南河美乡村5331工程，聚力打造彰显雇员特色、饱含乡土韵味、传递民生服务的河美乡村。接下来请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5: 推进河美乡村建设是巩固脱贫成果、缩小城乡差距的现实要求，也是激活特色产业、传承乡土文化的内在选择。近年来，固原市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建成了一批美丽村庄，龙德、金源、彭阳荣获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五好两一河美乡村试点县。未来五年，固原市将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美乡村建设，在坚持规划引领、构建多元乡村格局方面，统筹人口、资源、产业基础、高效配置资源要素，推进四类村庄建设，构建4+4+3现代乡村产业片区，即做强肉牛、马铃薯、冷凉蔬菜、 中药材四大农业片区，坐拥红色研学、古色历史、绿色生态、特色文化四大文旅片区，坐实商贸集散、城郊服务、闽宁协作三大商贸片区，形成规划共会、产业共赴、设施共建、服务共享、治理共抓的一体化发展格局。固原市副市长杨生俊：
6: 坚持生态打底，擦亮一句乡村底色，全域净化、绿化、美化村庄，统筹灭源污染防治、厕所革命、垃圾污水处理、整治垃圾围村，完善环卫的运维，提升村容村貌，持续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提档升级，加快各类资源项目服务向下延伸，让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的生活条件。
5: 此外，固原市将坚持产业立柱、夯实一叶乡村职称，聚焦肉牛、冷凉蔬菜、马铃薯等优势产业，突破精深加工短板，延伸产业链，打造产业集群和集散基地，培育小而精、土而特的新业态，打响六盘山区域公用品牌，擦亮固字号地理商标，提升农特产品竞争力，带动群众持续增收致富。固原市副市长杨生俊：
6: 坚持文化树红，培育和美乡村新风，常态化开展感恩、认同、法治三项教育，完善村规民约，有效治理高额彩礼、盲目攀比等陋习，创新积分制管理，丰富文体活动，推动全社会形成向上向善的良好风尚，全力打造法治引领、德智相辅、自治实践的乡村三治融合治理体系，全面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到吴忠市黎同区举办2026年困境儿童关爱家庭建设指导服务项目启动仪式的消息。近日呢，吴忠市黎同区妇联举办2026年自治区妇联民生实事项目家庭建设指导服务项目的启动仪式。辖区的12个乡镇妇联主席、46个项目点村社区的妇联主席呢，都参加了启动的活动。在启动仪式之上呢，吴忠市启新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宁夏尚德家风家教建设指导中心的负责人分别介绍了困境儿童关爱项目、家庭建设指导项目的具体内容和相关要求。一系列的务实举措呢，将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精准地回应困境儿童成长需求和家庭建设的实际难题。那黎同区妇联主席金小荣也介绍，此次启动的系列项目呢，是全区落实15/5民生发展目标、深化基层治理、社会治理、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重要抓手。项目以有温度、有力度的帮扶举措守护困境儿童健康成长，用专业化、系统化家教服务来赋能千家万户，持续提升辖区妇女儿童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接着我们再来到平罗县，初夏时节的宁夏平罗大地是沃野紧扑、麦浪翻滚，全县的11万亩小麦全面的进入到了灌浆的关键期，青绿麦田间涌动着勃勃的生机。小麦的灌浆期呢，是决定籽粒饱满度、千粒重，包括产量和品质的核心冲刺期。及时的浇灌灌浆水呢，相当于为小麦的生长啊精准补液、蓄力增重。为了抢抓灌浆管户的黄金窗口期，平罗县精准推进11万亩的小麦灌浆水来浇灌工作，统筹调度灌溉水源，疏通田间的沟渠，优化灌溉时序，推行科学适量、错时灌溉、防旱防涝的管护模式，组织农技人员下沉。

田间地头分片包户来开展技术指导，指导农户科学控水、合理灌溉，在补足水分的同时，那规避小麦的倒伏风险。同时呢，结合水肥一体化的管理，同步落实一喷三防、病虫害的绿色防控等一些配套设施，全方位的巩固小麦的丰产屏障。目前呢，全县11万亩的小麦灌溉工作啊，正在有序的推进，农技人员将紧盯着小麦后期生长的关键节点，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田间苗情、伤情动态，持续的细化田间的精细化管理，常态化开展农技巡回指导，护航小麦稳产丰产，让金色麦浪如期兑现丰收答卷。最后我们来到固原市的圆洲区，闽宁协作啊又结硕果，我们来了解一下固原市圆洲区头营镇祥川食用菌的智能化鹿茸菇生产基地呢，是近日建成投产了。依托着全自动的生产线和中控智能管控，实现鹿茸菇标准化智慧生产项目，为闽宁协作成果。那福建的援宁专家团队啊，也是全程参与品种的引进和技术的攻关，预计7月呢就可以出菇了，年产菌棒8000万包，企业就地收购原料，那废菌棒呢会制成有机肥，完善绿色循环产业链。好，以上呢是我们在这小节跟大家分享到的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大喇叭普法。在这板块当中呢，跟大家继续来学习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二十期内容。那我们要说到，遭受网络欺凌的未成年人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哪些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处理网络欺凌行为当中应当发挥哪些重要的作用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7条当中规定，遭受网络欺凌的未成年人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来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一些措施。作为实施网络欺凌行为的载体，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处理网络欺凌行为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体现在以下的方面。第一呢，就是承担对用户发布信息的安全管理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对其所登载的信息进行核查，发现违法违规信息，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删除或者是屏蔽。第二呢，是采取措施制止网络的欺凌行为，防止信息扩散。第三呢，是应当建立网络欺凌投诉举报制度，公布投诉举报方式等一些信息，及时的受理并且处理有关网络欺凌的投诉和举报，从而制止网络欺凌的行为。我们再来说一说学校在使用网络开展教学活动方面应当遵循着什么样的原则。对于未成年人学生携带手机等一些智能终端产品进入课堂，法律做出了哪些具体的规定呢？那为什么法律要对未成年的学生携带手机进入课堂进行限制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0条当中规定，学校应当合理使用网络开展教学活动，未经学校允许，未成年的学生不得将手机等一些智能终端产品带入课堂，带入学校的也应当统一管理。未成年学生携带手机到课堂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影响其正常的学习生活，未成年人长时间使用手机也会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二十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解读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的3月12号呢，第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了第70号主席令公布，自2026年的8月15日起正式实行。作为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我国首部生态环境领域的统一法典。这部共5编1242条的法典，彻底终结了以往生态环境立法分散作战的格局，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筑牢了法治的根基。那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这部法典的5大突破性亮点。首先呢，它是全球首创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到法治轨道，明确碳排放权的交易、产品的碳足迹的管理等一些核心制度，推动生态治理从末端整治向源头预防的转型。第二呢，是填补了多项的立法空白，新增了光污染、电磁辐射污染防治的专门条例，明确光污染，比如说广告屏、灯箱的法律责任，回 应了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诉求。第三呢，是罚则全面升级，那大幅提高了重点违法行为的罚款上限，比如说放射性废气废液排放的罚款上限是提至到了200万元，新增了稀释排放、有毒有害工业废水等一些违法行为的追责条款，强化了刚性的震慑。第四呢，是强化全域系统保护，新增青藏高原等一些重要地理单元的专项保护条款，明确了人兽冲突的防控措施，确立生态修复、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原则。那第五呢，就是统一了行业的规范，废止了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10部核心法律，将其核心内容呢整合到了这个法典，那终结了督头监管依据混乱的局面，也实现了生态环保规范的系统化和统一化。好，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之后，节目的下半场我们继续回来。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

0: 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9: 到账了。
8: 哎，你看你看，
10: 这么快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11: 渴望这个。
8: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0: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2: 我再投100000。
8: 那我也投10000。
6: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维护
13: 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4: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1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继续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来到节目的下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塞上田园的板块。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认识这样的一位主人公，他的名字叫做月细鹅，那从阳城奔赴塞上的新农人，从广州到塞上江南，从无人理解到订单农业的风生水起，咱们今天啊就来认识这样的一位新农人，看看他是如何用9年的坚守种出童年的味道的。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12: 我叫乐细鹅，快乐的乐，我是广州人，今年在宁夏种水果番茄已经第9个年头了。
15: 来自广州的乐细鹅与番茄结缘于家庭的育种事业，市场上番茄口感不佳的反馈让他敏锐地捕捉到市场上对口感好、营养丰富的番茄的巨大需求。9年前怀着改良番茄的品质、找回小时候味道的梦想，乐细鹅只身来到了宁夏。
12: 原来我们家是做番茄育种的，然后总是听到很多的身边的朋友，然后还有我们的客户会讲到，现在番茄太硬了，一点味道都没有，煮也煮不烂，炒个番茄给鸡蛋给孩子和老人家吃都煮不烂。我就希望找到一款，可以在一个健康的地方种出来的健康又好吃的水果番茄，所以就想到了宁夏。
15: 宁夏为他提供了理想的种植环境，无工业污染的纯净土地、充足的日照以及黄河水的滋养，为种植优质水果番茄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初到宁夏，梦想实现并不一帆风顺。
12: 那对于移民的老乡来讲，标准是什么他们根本就弄不明白，因为他们是本身就是移民下来的，做养殖，就我们叫羊啊牛啊这些他可能会比较熟悉。
15: 从种植技术到采摘技巧，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乐细鹅手把手的教。最让他头疼的是，村民们不理解为什么要科学配比营养，为什么要用剪刀采摘来保护果子的完整性。面对这些困难，乐细鹅没有退缩，他深知要让水果番茄产业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首先要改变的是当地农民的传统观念和种植习惯。
12: 我们的这个产业也是比较新，更不要说产业工人，就是我们当时呢，就是也没有办法去跟农民去直接合作，本身呢，我的目的是要带动更多的农户或者农业企业参与的，但一开始我必须得自己先种出流程。
15: 从基础做起，乐细鹅花了3年时间进行品种筛选，从全球2000多个品种中，最终选定了亚蔬12号作为主打品种。这个品种不仅产量适中、口感浓郁，还具有良好的耐储运性，能够满足市场需求。2019年，他带着精心挑选的品种和积累的种植经验，在贺兰县的移民点开始手把手的教农民。
12: 我一般就是最多3到4个。我们这个番茄是养地的，你只有养好了地，土壤健康，它才会好吃。那么要怎么养地呢？你就肯定要放生物菌剂，你得放很多的有机肥，油渣也是可以作为我们自制的氨基酸。我在教他们怎么样用生物菌去制氨基酸，所以说我们把这些配合在土壤里面，它土壤就会很透气，就会非常的健康。那我们的根系一发达，产量就高了。
15: 2020年7月，乐细鹅将种植基地转移到银川市兴庆区长正镇的茂盛村。这里的农民有着丰富的蔬菜种植经验，但同样缺乏对水果番茄种植的了解。然而这一次，乐细鹅获得了农民们的积极响应。茂盛村的村民张波从去年开始跟着乐细鹅种植水果番茄，如今已经尝到了甜头。
16: 菜市子一般价格也不高，你看包括这两天这个价格也都掉得厉害，是1块来钱，还有甚至还有几毛钱的啊。但是水果番茄就不一样呀，水果番茄走的高端市场，这个价格也就相对高一点，也已经说出说的可以说定了几倍呢嘛。
15: 张波算了一笔账，2个普通番茄大棚一年收入不过2万多元，而一个水果番茄大

0: 棚仅开始采摘就已收入几千元，预计全年收入可达到3万元左右。更让他满意的是，水果番茄的种植省时省力，两个人就能轻松管理，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
1: 以现在的种植行情来说，我估计3万块钱应该是没问题。这一棚毕竟点的流盘过的嘛，你像底盘是才开始就卖几千块钱，底盘过都没有9万嘛，啊，相对这个效益来说都挺可观的。我明年还预计3公都种这个，不想再这个踩石子了。
0: 乐西鹅的水果番茄产业不仅让农户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更为他们带来了新的种植理念和技术。他通过与农户签订订单合同，提供种苗、肥料和技术支持，以托底价收购番茄，确保农户们的收益。这种模式不仅降低了农户的风险，还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种植积极性。
2: 农户和这个企业在做订单生产，就是我给他托底，假如我收购价底托底价是5块钱，5块钱一斤，那么它的一季生产下来就8000到12000斤，那么一年下来就是20000多斤了。那么我们这样一算，它的利润是很高的，一个棚下来就是6到8万块钱的收益，而且中间还有2个月去进行高温闷棚，就是我们叫养地，所以这个收益是非常好的。我们一个家庭2个人是可以种4个棚，那么它一年下来就有几十万、20几万到30万的这个收益。
0: 在乐西鹅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农户开始参与水果番茄的种植，他们积极对接市场，拓宽销售渠道，与高端餐饮、超市等建立合作关系，将优质的水果番茄推向更广阔的市场。如今乐西鹅的乐乐树水果番茄已经走出宁夏，受到北上广深等地消费者的青睐。
2: 尝到我们乐乐树的水果番茄，哎，觉得这款番茄怎么这么好吃呀？其实我可以说，现在这个番茄的味道是超越了他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只不过这个味道寄托了他对于小时候味道的一个表达。
0: 从最初的不被理解，到如今成为农民们眼中的致富领路人，乐西鹅在宁夏这片热土上书写着他的青春故事。在宁夏的9年时间里，他先后荣获自治区科技特派员、新庆区优秀人才，他选中的番茄新品种还获得了银川市优质农产品品牌创意大赛优秀农产品品牌奖。
2: 首先我最希望的就是，不是我一个人在干这么阳光的产业，因为这个产业很大，我希望有更多的参与者，包括外面的客商的老板，我希望他们看到这个番茄，然后来到宁夏来进行投资建设。我不是一个人在干，我是大家一起来干，来建设好我们宁夏这个好非常宝贵的一个塞上加南的好产业。
3: 好的，那聊完了这位新农人的故事之后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金凤区举办港澳台侨同胞的同这个各民族团结主题趣味运动会的一个消息了。那记者呢，由银川市委统战部、金凤区委宣传部、金凤区委统战部联合主办的“粽香润邻里，天涯共端午”的民族团结主题趣味运动会在金凤区成功举办了。辖区的各族群众和港澳台侨同胞呢，也是欢聚一堂，通过趣味运动和民俗体验，共庆传统佳节，共叙家国情怀，共话团结发展，深入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创建工作。我们了解到，此次的运动会呢，是金凤区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试点创建、广泛凝聚港澳台侨各界共识的重要举措。活动搭建了多元化、常态化的交流互动平台，有效地拉近了辖区各族群众与港澳台侨同胞的一个距离，也进一步地厚植了家国情怀，凝聚了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 金凤区委统战部副部长何丽表示，将持续立足我们的节日系列主题活动，不断的创新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形式，丰富创建载体，夯实创建根基，常态化的开展各族群众同港澳台侨同胞的联谊交流文化共建活动，全力的营造同心同德团结奋进的浓厚氛围，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金凤大地常开常盛，汇聚起共建美好金凤、共促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好的，以上是我们在这小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部分内容，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一会儿继续回来。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接下来呢是科普时间，咱们来聊一聊耳朵上的这个小洞，它到底是个什么呢？有一部分人啊，耳朵前面呢天生就有一个小孔，那这个小孔啊，被很多老一辈的人啊称之为叫做苍耳，或者说叫做聪明孔，哎，说是这种聪明富贵的象征。那有些人呢和这个小孔啊是一直可以和平相处的，但是有些人呢也是备受困扰，因为这个小孔啊时不时的它就会发炎。那耳朵上的这个小孔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需要到医院去治疗吗？今天咱们就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先来说说这个小孔是什么。耳朵前面的这个小孔啊，医学上叫做先天性耳前瘘管。那耳前瘘管呢，是位于这个耳轮角的前方，就是说耳屏上方，它有一个小的这种凹陷，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先天性外耳疾病，也是在这个胚胎发育的过程当中啊出现的一个小 bug。 别看这个小孔表面看起来很小，但是其实里面是非常复杂的，它可能会一直延伸到耳道的深处，甚至会到达耳后的区域。那很多人就说了，为什么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呢？其实啊，它跟人种和地区都有关系。在我国啊，耳前瘘管的发病率呢，大概是1.2%，那男女的比例呢是1:1.7，单侧和双侧的比例呢大概是4:1。耳前瘘管呢，它属于这个常染色体的显性遗传的疾病，所以啊，很多家长就会发现，来自己就有这个小孔，结果生出来的孩子啊跟自己一样，耳朵前面呢也有这个小孔。那说到这个耳前瘘管，它需要治疗吗？其实不同的人，这个耳前瘘管的症状不一样，所以需要的处理的方法也不一样。有些人啊，他终身都没有什么症状，也不感染，他仅仅就是皮肤的表面有这么一个小孔，或者说是有一个凹陷，就不需要任何的治疗和干预。但是有一些人呢，就是表现为一些轻微的症状，比如说由于这个瘘管内有上皮组织啊，这个包括皮脂腺、汗腺等等，代谢旺盛的时候呢，上面会有这种脱皮的现象，分泌物会堆积啊，可能会导致局部的这种隆起，可能会轻微的瘙痒肿胀，有的时候呢会伴有一些这种液体的渗出，甚至会有异味，按压的时候呢会有白色或者是乳白色的这个分泌物。那这类的耳前瘘管啊，就像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可能会在某一个时间段就出现急性的感染的症状了。那对于有这类症状的朋友来讲啊，一定一定要注意，千万千万不要去按压挤压这个瘘管口以及它的周围的组织。有些人啊控制不住自己的双手啊，就喜欢在这个就是这个瘘管里面的这个分泌物把它通过挤压的方式哎给它清理出来，但是这个动作可能会导致细菌入侵，从而呢引发感染。正确的处理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在不影响日常生活的时候，如果说有一些渗出，可以使用干净的棉签蘸取生理盐水把这个分泌物啊擦干净就可以了。有轻微感染症状的时候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一些碘伏的棉签进行擦拭。那耳前瘘管啊一旦引发感染，轻则这个瘘管的周围会出现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瘙痒加重，严重的时候局部甚至会形成脓肿，需要切开引流，而且恢复的时间是很长的。那很多朋友就又有困扰了，说我到底该怎么样来预防它呢？其实目前啊还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就说可以完全的杜绝感染的发生。在没有症状的时候呢，是不需要任何干预的，也许可以和它相安无事的共度一生。那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平时啊一定要避免去挤压它还有周围的组织，如果说有症状了，咱们及时就医，积极的治疗，就可以减少后续的很多的麻烦。如果说啊，你的这个出现的感染的频率或者说概率比较高啊，那咱们呢要进行这个切开排脓，或者说有这样子的趋势的朋友，咱们甚至可以考虑选择一个时间段啊，进行预防性的一个手术切除，那避免后续感染所带来的麻烦。
好了，跟大家科普完了今天的话题之后呢，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则提示：按时年报，守护信用，诚信经营。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您，2025年度的年报开始报送了。凡是2025年12月31日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需报送。报送时间呢是2026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逾期呢将列入经营异常，最高罚款10,000元。报送的方式呢，可以通过五种官方渠道来任选。第一呢，就是微信搜索宁夏市场监管年报公示小程序填报。第二呢，是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宁夏进行填报。第三呢，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第四，关注宁夏市场监管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进行填报。第五呢，就是个体工商户可以携带营业执照到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线下的报送。公示年报、信用修复呢，均不收费，不填银行卡，警惕诈骗。已经被列入到经营异常名录的，需要尽快补报，并且呢向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移出，减少对于经营的影响。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吧。
4: 好好，爸，
5: 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8: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等等，
8: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8: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8: 那是。
9: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7: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
10: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0: 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

0: 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2: 讲述西部贫困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八集，
2: 人多力量大，借着坡度前后挣扎了几次，奔奔车终于冲了上去。上去后不急于离开，停在路面上熄了火。何小平从驾驶座上跳下来，目光将所有在场的羊圈门人看了一圈。
3: 哎，赶紧修路吧，你们这破烂路我实在不敢来了。
2: 说完上去开着空车就走了，一溜烟离开了羊圈门回去了。看来为羊圈门拉洋芋的生意他真不打算做了。剩下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土。有些土是在自家地里忙活时落下的，有些是在匆匆跑来的路上呛的，也有的是在帮忙刨土和搡车的时候弄的。
0: 马一山心里最初的慌乱惊恐担忧这会儿都散去了，剩下的只有沮丧。车走了，洋芋卖不成了，准备了这些日子的卖洋芋行动就这样泡汤了，还要赔偿150块钱，还得把眼前这堆洋芋都拉回家里去。一奔奔车的装载量足够架子车拉上一天时间。
2: 李有老走了过来，
4: 既然大家都来了，那就搭把手，把洋芋都抬到路上去，好往回拉。
2: 车翻下来，洋芋全翻倒在一片地里。这片地今年种的是麦子，牛家早就翻耕了麦茬地，地面松软，架子车要进来拉洋芋确实很麻烦。大伙儿纷纷响应了李有老，两个人抬的，一个人扛的，三三五五帮起忙来。有几个妇女干脆用手里的笼子和背篓装洋芋，提到路上倒成一堆。马一山望着这些身影，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帮忙的人里有马家人，也有牛家人，更有李家人。这些人呐，此刻是热情的，善良的。可是当初修路的时候，这些年修补路面的时候，为什么就不能多舍出一点地把路修得宽一点呢？李有功呢，他为什么还是不露面？马一山发现自己有种冲动，今天李有功真要出现，他愤怒之下可能会冲上去揪住老家伙，狠狠地给一顿暴揍。没有一个人提议修路，马一山看着大伙儿像蚂蚁搬家一样，很快把一堆洋芋搬到了路上头，堆在最方便他用架子车一趟趟拉回去的地方。这算是帮了他最大的忙。可马一山一直在等一个答案，一句话，一个提议，却迟迟没有谁站出来说。这条路现在断了，奔奔车不能走了，需要好好的彻底修一修。从李家地里下出几步宽，伸进去一个大弯子，彻底解决年年塌陷的问题。但没有人吭声，大家好像忘了何

0: 小平那个外庄人的嘲弄和提议，也看不见眼前的现状。他们搬完就各自回去了，不管是谁家的地里都还有活等着去干呢。
1: 马一山扛着最后一袋子洋芋爬上路，一屁股坐下，嘴里喘着气，目送大家离去。他何尝不知道，今儿羊圈门人齐刷刷的都来帮他，不是大家都闲着没事干，有力气没地方出。一来因为奔奔车翻了是大事，大家都来瞧稀罕；二来羊圈门人确实心肠热，历来有好帮忙的传统；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前些天他在水沟那场械斗中做出的努力。危机时刻是马德福力挽狂澜化解了一场风险，但事后大家也免不了流传议论和感念他马一山的好，所以今天大家伙都来帮忙刨路推车搬洋芋，何尝不是对他的一种回报呢？
0: 这就是羊圈门人，有时候让人恨，恨起来牙根痒，有时候又这样让人爱。他们习惯用一种无声的扎实的行动来肯定和回报一个人的好心肠。马一山还是觉得心口的气不平，眼看路断了，困难逼在眼前，为什么这些人都不提议修路的事儿？集体要是提出来一吼声出手，李家的地说挖也就挖了，等你李有功听到风声赶过来，再说啥也迟了。你李有功能把大伙都咬上一口？今儿真是修路的好机遇，群体行动，众怒难犯，李有功就算是再霸道不讲理，也拿大伙没办法。但是你看这些人就那么一声不吭地走了，好像这条路断了跟他们没关系，他们不用走这条路就能插上翅膀飞出羊圈门去。
1: 这时候穗女挨着马一山坐下来，把怀里的包裹放在他腿上。
2: 哎，咋办呢？这里都给我捡我哥准备的30个白饼子20个煮鸡蛋，昨晚上叫我妈熟煮点熟煮点，我妈偏心把一罐子鸡蛋都给煮了。这回好了，你去不了线上了，难不成让鸡蛋都臭了去？
1: 马一山女人也紧挨女儿，一屁股踏在洋芋袋子上来夺包裹。
0: 给我，切，惦记里头鸡蛋你就直说，20个鸡蛋，有你这个馋嘴还抽磨人吃？
1: 说着解开包裹取鸡蛋给马一山两个，穗女两个，拿起几个亲自过去递到三散和贝壳手里，又转身回来自己也拿一个包皮准备吃。马一山把鸡蛋举在手里看了看，摇着头表示没心思吃。穗女早就等着这个茬了，接过来塞进自己兜里，她还不够，又掏两个往兜里装，她妈看不惯了。
0: 行了，剩下得拿回去给你爷送几个，给你虎子爸也留两个，一个人装上给谁吃呢？
2: 我哥你吃不行，我一顿能吃10个呢。
1: 说着还来掏，马一山女人一把打开他的手，
0: 磨完了拿到学校给旁人吃，塞人家的牛屁呀，不如给你爷多留几个。
2: 啥嘛，明明是嘴嘛，非说是牛屁，恶心死人了。
1: 穗女揣着5-6颗鸡蛋就走，丢下自己的不满。
0: 马医生看着烦，挥手驱赶。
3: 哎，快回去，事都已经上学去。早上说肚子疼没去，后晌难道肚子也疼啊？你这么旷课，学习能好吗？咋不像你姐、你哥去学学？
2: 哎呀，人家好好学着呢嘛，那学不进去有啥办法？谁叫你们偏心，保养得这么笨？
0: 穗女说完风一样跑远了。
1: 马一山女人望着远去的小身影摇头，
0: 哎呀， 要是有祖宗一半听话就好了。
1: 远处二虎两口子拉着架子车赶来了，三三的女人也跟来了，能帮的大忙刚才全庄子人都帮了，现在剩下的细碎活还得自家人来解决。几个人开始装洋芋，一车子一车子往家里拉。
0: 那条压塌的路就那么搁置了下来，羊圈门人的日子还是依旧，没有因为一条路不能走奔奔车就把日子的钟摆给停下来。漫山挖的洋芋都挖完了，拉回家去，该窖藏的下了窖，该卖的拉到葫芦镇上卖。塌了的那段路刚开始走架子车都困难，不知道谁拿锄头稍微往里刨了刨，又在边上垫了垫，车子就凑合着过去了。有了第一趟就有第二趟，羊圈门家家户户拉着架子车往出运洋芋，车轮在山路上碾压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像痛苦的呻吟。牲口和人一起忍受着负重的痛苦，把一车一车的洋芋硬给拉出山去了。
1: 马一山睡在炕上起不来了，他病了。
0: 哎，哪倒不好，咱到医院看看去。
1: 马一山不去，说就是心里乏，睡几天就好了。
0: 女人问他是不是心里放不下一件事儿，总是亏得慌。马一山点头。
3: 哎，还真不愧是一单儿睡了半辈子的人，确实亏得慌。那么多的洋芋啊，你说为啥别的庄子都能拉到县城去卖个大价钱，咱娘圈门的人就只能倒给二道贩子？哼，我们辛辛苦苦种一年下来换几个血汗钱咋这么难？
0: 这连天连夜给娃落了这么多白馍，本来想着交洋芋的时候给娃送去，没想到这县城也去不成了，把人害死了，这么多白馍咋办？再放就长毛了。
3: 切碎了晒干吧，成了干馍馍就不坏了，冬天啊我慢慢啃。以前闹饥荒的时候啊，要是有个干馍馍疙瘩能把人高兴哭了。
0: 女人真的动手把剩下的馍馍切碎放到簸箕里，架到门外一个墙头高处晒了起来。马一山躺着的这段日子，羊圈门人天天都在卖洋芋，运载洋芋的架子车从家门口的路上扑棱棱扑棱棱地滚过。马一山静静听着，他能想象每一户人家的无奈，种的时候高高兴兴盼丰收，丰收了眼瞅的卖不出好价钱，真让人觉得窝囊，就像一个很大的亏，你不吃吧它就横在你嗓子眼里，你咽下去吧实在亏得慌。第六天，马一山突然翻起身拉出架子车往里头装洋芋，女人一看这阵势知道男人想通了，那口气咽下去了，她也跟着装，装起一车子套上牛，女人拉牛，男人拉车，两个人出了羊圈门到葫芦镇上去卖。
1: 这一趟走起来就知道羊圈门有多偏僻多难走了，一架子车洋芋越走越重，尤其爬憋盖山的时候，走到吃紧处，给人感觉车上装载的不是洋芋，而是一车子石头。这条路近期被车轮碾压得严重，黄土路面本来就坑洼不平，眼下变得更糟糕了。尤其车轮压过的地方，沿着路面深深陷下去两道浅壕，中间走人的地方又全是浮土。马一山女人一脚深一脚浅走在浮土上，脚步扑哧扑哧。
3: 痴地想着，感觉他

0: 在一层稀泥上头，踏下去惊起一脚尘土，拔出来带起一脚黄尘。
1: 在这样的路面上走着走着，人就麻木了。一开始还怕被尘土弄脏了衣服，后来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只盼着架子车能顺顺利利地爬完漫长的山路。
0: 鳖盖山的路属于大路，走这条路的不光是羊圈门的人，附近村庄的人也都拉着羊玉去卖，有拉架子车的，也有开着奔奔车的。马一山女人最怕的是奔奔车，远远地听到身后突突突的响，他们就赶紧往路畔上躲。奔奔车是有些霸道的，远远地扬起一股子烟尘，紧擦着架子车和拉车的人呼啸而过，腾起了烟尘更霸道，像一股旋风在空气里弥漫。马一山女人老远就捂住嘴，呛一口吐雾，她能咳嗽上好一阵子。
1: 这天星期六，马一山叫穗女也跟上帮忙。这女子爱打扮，脚上是一双新方口布鞋，尼龙袜子也是新崭崭的，头发早晨蘸着清水梳的，抿得光溜溜的，脸上擦了一层润肤油。马一山看见女子这个打扮，就提醒她这是去卖洋芋，得有个卖洋芋的样子。穗女两个小辫一翘，翻着白眼仁看父母。
2: 哼，卖洋芋咋了？山林就活该一头一身土，我就不。
0: 嘿，你心气这么高，咋不学你姐你哥这样把书念好，有一天考上了，走出咱这山窝窝子，你才算是给山里人把气给争上了。
1: 一句话戳到了穗女的短处，她又没办法反击，就把嘴高高撅着，吊着个油瓶一样，一路上都不高兴。等爬鳖盖山最后一节陡路时，人和牛都卯足了劲儿，牛把套绳扯成了一条直线，马一山自己也把身子几乎浮到了地面上，肩头挂着一根套绳，绳子一头拴在车辕上，牲口使劲儿，他也使劲儿。
3: 喂，
1: 女人在最后面，两个手搡着洋芋袋子，为了多出力，整个人戳在地上，像一根顶门棍儿，紧紧咬着劲儿。车子进一步，他也进一步；车子退半步，他不退，咬紧牙关往前推。马一山忽然从车辕下送出一个声音：“
0: 叫牛自己走，你来搭把手。”
1: 这是在说穗女。穗女有些不情愿地把缰绳摔在牛背上，人退到后面来。等看到他妈推车的阵势，他吓了一跳，再抬头看前头的他爹，撅起的嘴巴不由得松了劲儿，赶紧学他妈的样子伸出手推车。前头拉车的牲口也是有灵性的，多年的劳作，他们早就和后面的主人磨合出了默契，紧要关头不敢大意，就算没人牵拉，也很自觉地沿着路线往前走。
0: 穗女听到了牛喘息的声音，声响很大，好像马上就要断气了。她也听到了自己的喘息，好像胸口里装了个大风箱，不知道被谁的手扯着拉，嗓子口有一股浓浓的血腥味儿，气息翻涌的厉害的时候就要往出喷。他使劲压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点爬完这段路，快点结束这要命的路途。突然，车子停了下来，到山顶了，可算把陡坡爬完。眼前是一道豁线，然后是下坡。穗女一屁股坐在路边，
2: 脏死了，明天再拔种洋芋了，麻烦死了。
0: 哎，晓得苦了是不是？

0: 庄稼人就没不苦的，种洋芋苦，种麦子豌豆也不舒坦，麦子豌豆产量还低得很，就没几个能变卖的，手头没个钱能成啊？哎，娃娃都要念书啊，柴米油盐酱醋茶，过日子哪一样不得要钱啊？再有个头疼脑热、生疮害病啊，哼，还有走个亲戚人情啥的。
1: 我觉着，我就不是个念书的料。
0: 穗女大咧咧地插嘴，答话截断了她爹的感慨。她妈冲女儿喊
2: 哎呀，你能啊，连你爹的话都敢打断，我看你是大挨的少了。
0: 穗女一咕噜爬起来，打打屁股上的土，撒腿就往前跑，也不拉牛，绕过车子，自己往前头跑去。哎，真不是念书的料啊，跟祖宗没法比。
2: 他给祖宗拾鞋带都不配，死女子！
0: 上坡路难走，下坡路倒是平缓多了。毕竟翻过别盖山，后面面临的是川区，路也修得宽，车来车往的，路面坑洼少，架子车走起来顺，很快就下了山，进了葫芦镇街道。
3: 收洋芋的贩子老早就把摊子摆在了街口的河沿边上，看到拉洋芋的车子就喊着让停下。马一山梗着脖子不理他们，一路穿过几个摊子，看看再走就出头了，他才不情愿地收住脚。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音广播剧创作工作室出品，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新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音，主播马音、新华，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制作合成欣然，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
2: 等你来唱。
7: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8: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7: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1: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9: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0: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刻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邰振霄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找一个字代替》。找一个字代替是邰振霄在1993年发布的一张个人音乐专辑，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那邰振霄的歌声温柔有男子气，他做的词凄美又浪漫，他所扮演的角色忧郁而且耐人寻味。然而透过台式音乐来看生活中真实的邰振霄，开朗幽默，气质洒脱，举止言谈没有半点虚伪和做作。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谭振霄带给我们的这张找一个字代替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台正宵1966年出生于中国香港，祖籍是安徽省当涂县。1988年，他参加校园民歌比赛获奖，因而正式进入歌坛，成为歌手。1991年，台正宵大学毕业后，与唱片公司签订了长期的合约。1993年，台正宵推出歌曲《999朵玫瑰》，成为了华人情歌的典范，事业也登上了高峰。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吧。
3: 好，爸，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5: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4: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6: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6: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6: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6: 那是。
7: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5: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8: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4: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9: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0: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1: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3: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谭震霄他不算是一个高产的音乐人，但一直都在创作。那从当年红遍各地的年轻时代，到自首一份淡泊松弛的中年，他都在用一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数字情歌是邰正宵的专利，也是这位创作歌手最成功的创意，使我们能够见到邰正宵专辑有一个非常统一的概念和非常流畅的延续。几乎每一张专辑里都至少能够看到一首有关于数字的歌曲，像999朵玫瑰、千纸鹤、1001夜合称为3000情歌，那让巅峰时期的邰正宵有3000宠爱集于一身的感觉。那抒情是邰正宵为人熟知的风格，而他内心更偏爱的是摇滚风格的歌曲，两者结合而成的抒情摇滚的风格，从早期的《为我喝彩》专辑开始呢，就一直贯穿始终。

好了，朋友们，陪伴着台正宵带给我们的熟悉歌曲，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再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4: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3: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1: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5: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3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

0: 这不是火了？
1: 哼，他们看得明白吗？
0: 哎，
1: 咱们西夏陵城堂坊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0: 应该吧。
1: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
2: 看懂了吗？
3: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0: 你看，他们都懂的。
1: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4: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北京时间的17:34，也欢迎各位能够在此时此刻准时来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欢迎大家在全新一周的第一天结束的时间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当然这周会比较的特别，因为这周只上4天班，我们周五就要迎来我们的传统佳节端午节了哈。相信很多朋友也会在去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准备，不管是为了在家里如何去庆祝这个假期的一些安排，还或者说要趁着假期出门旅行，都希望大家能够开心，当然前提是要做好足够的准备。那当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其实这两天呢也会跟大家更多关注一些跟端午佳节有关的一些文化流方面的各类消息了。那朋友们首先要来跟大家了解到的就是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政府主办和银川市体育局主办，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承办的2026亚太匹克球联盟杯公开赛银川金凤站将会在2026年的6月19号到20号在银川市建发优越城来正式举行了。我们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匹克球哈。匹克球其实是一种球拍运动，它呢起源于1965年美国华盛顿叫本布里奇岛。它呢其实是有效结合了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等项目的特点，因为比较容易掌握，趣味性强，且具有非常优良的社交属性，所以目前呢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球类运动之一。在咱们国家，匹克球全产业链其实也在全面的爆发，越来越多的人都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那么各地的赛事也是此起彼伏，包括教练员、裁判员的培训需求都在激增，而装备品牌也是大量涌现，场地建设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着，大中小学也纷纷开展了匹克球的运动。那匹克球在中国其实已经成为了推动全民健身的强劲的新动力，也孕育出一片广阔的蓝海市场。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次的这个赛事呢，是在这个建发优越城来举行，活动的时间再次强调是6月19号到20号。想象一下跨界撞色的一种全新体验吧，一边是极具烟火气的商圈，一边呢是潮流感十足的匹克球，那球场也被植入中庭或者是外广场，让整个传统节日的纵向与新潮运动的多巴胺在都市核心区来进行碰撞，形成强烈的视觉和体验反差，也吸引路人流连驻足。我们也会期待整个现场非常热闹的氛围哈。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整个这个端午文旅促消费的一些活动的内容。当然我们除了这个比赛以外，其实还有非常之重要的就是2026亚太匹克球联盟杯公开赛银川金凤站暨端午文旅促消费的活动。那恰逢端午佳节，其实还会有很多一些有特点的，包括跟我们的文化和消费、文化旅游消费相关的内容呈现在大家的面前，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在整个活动期间呢，凭借本次赛事成功报名的信息，就可以来享受到优越城购物、美食等折扣的补助。那还会在活动期间开展国潮漫展，将国风美学与动漫二次元进行深度的结合，打造兼具传统底蕴与潮流活力的沉浸式的互动空间。那有节日，有这么多的一些有活力的活动，怎么能够少得了音乐的参与呢？对不对？以音乐点燃赛事氛围，依托赛事的主舞台或另行会另行搭建的舞台区来在现场邀请到本地及周边地区的乐队还有歌手们，带来不间断的音乐演出，以轻快动感的流行音乐为主，再搭配上赛事期间间歇去营造轻松的氛围，所以能够形成一种运动与音乐非常融洽的一种视听享受吧。当然需要有购车需要的朋友们，这个也不要去错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在活动呢，会打造面向广大市民的汽车文化消费体验活动，品牌展销邀请主流的新能源的汽车品牌以及部分高端燃油车的品牌来入驻我们整个的这个展区，展示最新的车型以及热门款。那还会设置试乘试驾的体验区，由我们专业的销售人员来提供车型的讲解和购车咨询，为有购车需求的消费者来搭建一站式的购车平台。同样呢，还会设置农特产品集市，来集中展示展销咱们银川本地以及全区优质的农特产品，推动农产品展销与端午文旅消费深度融合。那么其实展销的品类可以有很多啦，这么我们说到的农产品嘛，农特产品肯定会有冷凉蔬菜，包括我们的葡萄酒，还有一些特色的水果等等等等，都能够来展现咱们宁夏好物的特色。还会设置创意集市，那汇聚手工艺人、设计师我们尤其是独立设计师以及创意品牌，打造售卖文创好物与原创产品的年轻化集市空间。非遗体验工坊会邀请非遗传承人或者是民间手艺人在集市之内来开设短期体验工作坊，那现场展示与端午相关的传统技艺，游客群众还可以来去亲身参加制作，带走专属于手工专属于自己的这个手工作品，实现从选购到参与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过程。当然了，紧扣端午节传统文化的内核，还会打造集民俗游戏、非遗展演、亲子娱乐于一体的沉浸式端午文化体验空间。活动现场呢，开设包粽子的环节，会让我们的广大参赛的运动员，包括咱们去商场逛街消费的市民朋友们、游客朋友们都能够参与其中，营造非常浓厚的节日氛围。
当然也是借着赛事引流，端午限定球文化，设置匹克球互动专区，就是击球入网的这个体验的内容。当然也会选取入网项目的棒球。总之，在整个的活动区域还会开设青少年的棒球体验区、赛场等等等等吧。咱们的观众既是消费者，其实也是整个这个运动项目的参与者。只要你想要去体验，都还是能够了解到、体验到的。所以活动内容相当之丰富哈。那我们再一次跟大家强调，整个活动的时间呢是在6月19号到20号两天的时间当中，也就是本周五和周六的两天，大家去到建发优越城就能够去了解到整个这个咱们2026亚太匹克球联盟杯公开赛银川金凤站整个比赛的一个盛况。当然还会有我们的这个端午文旅促消费的一些系列活动可以参与到其中。总之就希望大家放假之后假期的前两天可以很好的即便不出远门，在我们的家门口也能有非常不错的一个体验吧。好的，那这是我们在这一小节来跟大家先关注到的重要的活动内容。那我们先来听首歌，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同样还是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更多和文化旅游方面相关的各类内容啦。我们就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

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嗨 go go。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能够在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节目。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要来跟大家继续去分享和关注更多文化旅游方面的相关内容了。我们首先要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一个好的消息哈，2026年6月13号啊，我们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开幕式上，公布了2026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荐、精品项目、优秀项目和入围项目名单。宁夏博物馆、宁博之声、博物志之画共同系列短视频呢，是从81家申报单位的360个申报项目当中脱颖而出，获评入围项目。那这个系列短视频呢，是宁夏博物馆文脉传承首出新，博物志之画共同党建品牌的核心新媒体展品，以宁夏博物馆镇馆之宝西夏鎏金铜牛为原型打造的 IP 卡通形象牛小宝为主人公，围绕史前文明、北方青铜器、丝绸之路、宋夏历史等等篇章，来带领观众穿越宁夏历史40000年，用年轻化、故事化、轻量化的短视频语言，让国宝开口讲述宁夏大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让公众看懂文物背后的共同基因，增强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为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少年朋友们，提供了普惠性的文化学习渠道，成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思政教育、历史科普的重要数字载体，是宁夏博物馆探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实践。

那关注过了博物馆的消息之后，也相信很多朋友会对这样的整个的系列视频更加的短视频会更加的感兴趣，不妨可以来去搜索并且去看一看，了解一下相关的内容，也一定会引发你的兴趣。 我们说去到任何一座城市或者说一个目的地旅行的话，那如果可能是一定要去打卡当地的博物馆的，在博物馆当中不只是去看到那些摆在展架当中的文物那么简单，我们可以在讲解这个讲解员的讲解背后讲解的过程当中了解文物他们背后所发生的那些故事，而这些故事 串成了我们的整个历史文化。但是呢，如果说大家觉得，哎呀，尤其是对于青少年，觉得只是看文物，可能，这个兴趣点。

不是那么特别的高的话，那么这样子的一些短视频的内容也已经足以吸引他们的吸引力了哈。好吧，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哎，我们接下来说说非常之热闹的属于音乐的季节，夏天就是属于音乐的季节，所以说要把夏天唱给银川。六月的银川天黑的是越来越晚了，那当然在端午节将至的时间，银川也慢慢的进入到了一年里最有夏天气息的时候。每到夏天，音乐总会出现在这样的时刻，它藏在深夜写下的一段旋律当中，也藏在关于城市、关于生活、关于成长的细微观察里。其实这些年我们听到过很多来自远方的声音，或者说来自远方的音乐，来自北京、成都、西安、武汉，那属于我们银川的声音呢，其实他们一直都在。今年夏天，让我们把我们身边的一些声音，河流与麦田，夜晚的小雨，街角的灯光，还有大家的心事，以及自由和热爱等等这样的一些声音，全部都聚集在一起，让更多人来听见属于银川的原创音乐，让音乐不只是舞台上的表演，更成为人与城市之间的一次相遇。6月19号，属于银川夏夜的声音将在优越城再次响起。郭吉亮与乐队，还有野鸽子乐队以及山野乐队将会共同来登上舞台。有人唱故乡，有人唱青春，有人唱生活。他们唱的也许正是我们共同经历过的夏天。所以这个夏夜，我们在6月19号的晚上，大家不妨可以到优越城的现场感受一下音乐的魅力吧。2026粤海夜色民谣季，把夏天唱给银川。6月19号，大家可以齐聚优越城啦。好的，各位，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小节上半场的内容，跟大家分享到这么多，也希望各位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音乐以及广告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再见吧。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周享3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3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3D 游戏足选3双复式、足选6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

0: 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我能开车吗？
2: 咋的花啥？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
1: 谁？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完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4: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5: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3: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4: 哦，是，这就把。
6: 好，知道了。
7: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5: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8: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9: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8: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1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4: 哎呦等等，
10: 痒死了，
4: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4: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0: 那是。
11: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9: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
12: 幸福始于安全。

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2: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3: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8:0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我们接下来下半场的时间里来到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来跟大家不只是推荐一个旅行目的地，而是我们要一起开启自驾线路了。而且呢，其实说到自驾哈，我觉得不只是说适合于夏天，其实从春天开始，尤其对于我当然说的是我们西北地区的朋友哈，啊，这个从尤其春天开始，大家就特别喜欢去开着车去往，更多向往的目的地。其实这象征着一份自由、畅快，当然前提是你得有足够多的时间。其实时间这个问题，或者说你想去玩的时间，如何来去解决呢？或者说怎么样去考虑这个事儿？一方面得根据您的工作的性质，对不对？你可以有多少天的公休假，还是只能够选择法定节假日等等这样的两种情况。当然，如果说自由职业者的话，那真的就是满满的羡慕了，想去多久去多久，想去多远去多远。那但是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自驾线路还是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有我们自己心中去制定的一些线路目的地，去做的一些路书，当然还会有非常经典的一些线路，是每一年都会有很多的朋友心驰神往的，或者说一定要去走一趟的。好吧，我们就来跟大家说说看吧。来跟大家推荐到的第一条线路是哪呢？是祁连山9号公路。这条公路，刚跟大家见面时间不久，2025年4月正式亮相。它呢是一条刚刚亮相不久的西北秘境自驾线路。你看这几个字儿形容的西北秘境啊，怎么个神秘法呢？祁连山9号公路，它呢是依托国道213线肃南至祁连段，在祁连山南北两侧勾勒出了一个巨大的环形轨迹。从高空去俯瞰它的话，整条线路其实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数字9，所以呢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叫做祁连山9号公路，是这么来的。短短数百公里之间，会串联起雪山、冰川、森林、草原、峡谷、丹霞等等多种的地貌景观，连接着阿米东苏这个阿米东索卓尔山，还有冰沟丹霞以及马蹄石窟流区等等这些众多的景观节点。同时呢，还会穿越藏族、蒙古族、裕固族等多个民族聚居区，可谓是一路看尽祁连山呢。整个旅程我们从哪里开始呢？这个祁连山9号公路是从甘肃张掖市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正式开启的。这里呢是全国唯一的裕固族自

直线当然也是祁连山自然与人文景观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这里有雪山，有草原，有丹霞，还有峡谷，都会出现在你的眼前。很独特的玉固族文化则是为这片土地增添了非常浓郁的人文色彩。在整条线路当中最具历史底蕴的景观之一是什么呢？是马蹄石窟旅游区。这座始建于北梁时期的石窟寺院，它的开凿时间其实要比云冈石窟还有龙门石窟更早。你看

史方面的内容，但是呢，这个开凿时间，他们俩的开凿时间还没有马蹄石，反而他们会更晚一些。整个寺院它其实是依山而建的，石窟、佛塔和悬崖那个是融为一体的，所以真的很特别。向西北前行的话，公路与河西走廊会相遇。张掖的七彩丹霞，那绝对是这段旅程当中最最最最耀眼的地质奇观之一了吧？太壮观了！数百万年的地壳运动与风雨侵蚀，就将整个红色的岩层雕刻成了起伏连绵的彩色的山丘。所以在天气晴好的时间之下哈，阳光照射之下，山体就会呈现出红色、橙色、黄色、褐色等等非常非常丰富的色彩。所以在这里拍照那很出片的。离开七彩丹霞之后，公路就会再次深入到祁连山北路了。接下来打卡的地方呢是哪里呢？是冰沟丹霞。这里呢是峰林林立啊，丹霞地貌嘛，对不对？我们大概知道赤红色的岩壁啊，就像是拿那个斧头啊刀啊去削过劈过一样。还有呢，就是巴尔寺雪山，能够看到这里的终年积雪，在高原的阳光之下，可是熠熠生辉的。同样，还有草原的景观，康乐草原也是水草丰美的牛羊遍野。如果说还想去看更多很特别的景观的话，这里同样还有，它会仿佛身处在外太空的陌生的星球当中，这就是外星谷。这个景区很特别，它就是那种很多的一些怪石，就真的是待在这里仿佛身处在一个异域星球当中一样。所以多样的地貌景观和独特的民族风情就交织在一起了，让这里成为了整条线路当中最具变化的路段之一。随后公路就开始沿着黑河上游蜿蜒前行。我们说黑河是发源于祁连山腹地的八一冰川的，也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河。它呢一路穿越青海、甘肃、内蒙古，最终注入到了额济纳旗居延海，被誉为河西走廊的母亲河。说到了额济纳旗，你会想到什么？每年的九十月份该去看胡杨了吧？当然，距离现在九十月份还早，十月份还早。我们现在先来看这里的这个季节的风景嘛，对不对？在祁连山间，黑河呢是切割出了深达千米的峡谷地貌，形成了非常壮观的黑河大峡谷。当你的车开在整个峡谷当中的时候，雪山、峡谷、草原和河流，整个这些景观是不断的在你眼前进行切换的，就是满眼都在看大片儿，看绝美的风景，你怎么能会觉得开车会累呢？对不对？这一路上的风景太养眼了。那穿越到黑河大峡谷之后，穿过了哈整个黑河大峡谷之后，线路就进入到了青海的祁连县境内。进入到整个祁连县境内，首先能够看到的就是卓尔山了。那作为整个祁连山丹霞地貌的代表，红色砂岩构成的山体也是层层起伏，跟远方的雪山啊、草原呐、共同构成了青海最具有辨识度的风景画卷。还真的老远看太好看了。它有沿途有这个指定的观景台，你可以在观景台上多停留一些时间，往远处去看，哇，气势磅礴。与阿尔山遥遥相望的就是阿弥东索，这也被当地人称为神山。海拔4667米的山体，垂直高差非常之巨大，从山脚到山巅，整个这个会分布着有农田啊，有高山草甸，有森林，还有冰雪奇观。盛夏时节，山下的油菜花和青稞田就已经整个铺展开来了，而山顶上却依然是银装素裹的，所以这里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景象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那沿着这条线路继续往东南方向去行驶的话，就可以去邂逅碧波浩渺的青海湖啦，最后来到达西宁市。到达了西宁之后，就可以来去在城市当中感受一下更加不一样的魅力啦。好，这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第一条自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去的一条线路，各位是不是已经感兴趣了呢？离我们不算太远，对不对？ 既能够感受到这种草原啊、森林啊、这个高山草甸啊，包括雪山的一些风景，也真的是很美的。好吧，那我们这一小节就先跟各位，城市探索指南先分享这么多。同样，各位不要走开，我们听首歌，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能够在音乐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这里是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海沟沟，我们城市探索指南的板块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适合于这个季节来开启的自驾游的线路。刚刚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的是整个的这个祁连山九号公路，一路的风景真的是绝美，尤其是在高原既能够看得到丹霞地貌， 有峡谷，有草原，有森林等等等等，非常绝美的景观都会轮番的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哦对了，还有雪山。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刚刚我们说的这条线路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应该是在西边，我们接下来往东边走，去哪里呢？走哪条线路呢？南太行自驾线路。 巍巍太行绵延800多里，横跨北京河北、山西、河南四省市，是当之无愧的华北脊梁。这里呢不仅是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的重要分界带，同样也是一座记录亿万年地质演化的天然博物馆。长崖、曲峡、奇峰并立、峡谷瀑布断壁共生等等，都造就了太行山独一无二的山岳景观。其中呢，位于 禁欲交界地带的南太行，就我们说到的山西河、河南的交界地带的南太行，更是整个太行山景观当中最为集中、最壮观的一段区域了。这条线路的话，我们从哪里出发更合适呢？可以从河南焦作来出发，那这一路会穿越河南新乡、山西临川、晋城、河南林州等地，会将峡谷、瀑布、挂壁公路还有绝壁长崖尽收眼底。 这条线路走到的第一站就是焦作市的云台山，这也是中原地区难得的避暑胜地，夏季的平均气温也就只有23度左右。 落差314米的云台天瀑从悬崖之上倾泻而下，就仿佛是银河垂落山间一样，为整个南太行增添了几分灵动和清凉。离开云台山之后，一路向北，很快就会抵达宝泉大峡谷。 这里呢堪称南太行曲峡地貌的代表作之一，所谓的曲峡，曲峡应该是曲折，对，曲峡，这是指河流在地壳抬升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下切，同时呢又保留了原有的这种曲流的形态，最终就形成了蜿蜒如带的深切峡谷。那太行山的曲峡其实主要就形成于新生代地壳持续抬升时期，被认为是中国曲峡地貌发育最为典型的地区之一。 你看我们从地理的这个认知或者说地理的知识的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做了这样的一个功课，对不对？那再到去到这里的话，你会发现哇，这样的风景啊，或者说这样的一些自然的景观居然是这么形成的。 这里呢还有一点比较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在新乡南太行的部分景点的景观节点当中呢，还是有中国国家地理最美风景线的一个标志红框。这里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那八里沟的太行天河瀑布还有万仙山的郭亮挂壁公路，这个是太知名了，对不对？很多朋友就是冲着这个挂壁公路去的，以及国是关山国家地质公园的红石峡等地，那可都是非常热门的打卡地了。从宝泉景区沿宝应该叫宝上路来前行的话，风景就会渐渐由雄浑转为秀美了。宝泉水库是碧波荡漾的，在西天大顶可以来俯瞰群山起伏，潭头瀑布呢也是非常之壮美的。进入到山西临川之后，五家湾、双底村、红豆山大峡谷等等景观也会依次的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进入到晋城境内之后，就会驶上著名的太行一号旅游公路，这条蜿蜒于山脊与峡谷之间的景观大道，将王莽岭、西崖沟还有昆山挂壁公路以及黄维山等等这些南太行的精华景观给串联了起来，沿途绝壁千仞， 峡谷纵横，每一次转弯都能够去看得到太行山最为壮阔的风景。再从山西临川跨入到河南的辉县，就能够来到万仙山峡谷当中的郭亮村啦。 这里四周绝壁环绕，悬崖如墙，曾经长期和外界是相对隔绝的。20世纪70年代，当地村民在坚硬的这个岩壁之上，人工开凿出了一条挂壁公路，也打通了这个通往山外的道路。这就是我们知道的挂壁公路的出处。当然，现如今这个郭亮村的挂壁公路已经成为了整个南太行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而且在很多的一些影视作品当中都有出现过，所以这条线路是不是也足够吸引你呢？那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利用相对有限的时间里来跟大家推荐了两条适合于这个季节的自驾线路，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啦。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3: 周享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9: 到账了。
8: 哎，你看你看，
10: 这么高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11: 好头啊，这个、
8: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0: 哇，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12: 我再投10万。
13: 那我也投10万。
6: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5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 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自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4: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9: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4: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0: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 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

0: 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

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

0: 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查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风腐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占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5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6: 5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5: 5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6: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5: 6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0: 6月13号以来， 广西

0: 东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2: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三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0: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3: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3: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0: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 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7: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6: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3: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秋天是个美丽的季节，秋天是一个果香丰收的季节，秋天是一个甜蜜的季节，苹果、柑橘、柿子、梨子、石榴、大枣、葡萄、柚子、山楂、猕猴桃等等等等，令人垂涎欲滴呀、
1: 我光是听着就觉得好像已经要流口水了。
0: 确实是，我不知道前段时间大家有没有吃石榴啊，石榴我其实挺爱的，也挺爱喝那个石榴汁的，但是无奈呢，你要吃到石榴啊，就会要有一个很庞大的前期工程，你要一点点把那个石榴瓣从它的那个巨大的果皮里边给剥出来。
1: 对，这个过程还挺复杂的，有的时候还容易卡在指甲缝里。我觉得很多美好的事物都是值得去等待，值得我们去为它花费功夫的。而且这个过程呢，也就是像我们在等待秋天的收获一样，经历了春和夏，我们就终于迎来了秋天，能够收获这些美味了。
0: 是的，我特别喜欢你刚用等待这个词哈。我在吃那个石榴的时候呢，就是喜欢先剥完，就是虽然在剥的时候呢有点馋，但是我期待的就是等到全部剥完之后哈，好好的一把一把的往嘴里塞的那种酸爽。
1: 这种好像在心理学上有一种专门的名词，叫做延迟等待。不知道大家是喜欢剥一点吃一点呢，还是剥了一堆放在那一口气把它吃掉。
0: 延迟享受满满的幸福。那说到秋天，的确有很多好吃的，但是也不能乱吃啊。那最近呢，有一种东西就出现在很多的街头，但是如果你乱碰乱吃的话，就有可能引发中毒的情况。
1: 虽然说大家都是吃货，喜欢吃东西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定要为我们的安全健康考虑。我们就来看一看究竟是什么东西它乱碰乱吃之后会中毒呢？大家也经常会发现在街头的地上草丛里会出现一种圆圆的黄色果子，有的呢还会被路边的行人踩碎，数量是非常多。这个果实呢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它是什么呢？
0: 它就是银杏的果子了。说到银杏树呢，也是进入了结果期，满树的果子挂在枝头啊，偶尔有人呢就把掉在地上的果子给捡拾回去。那据说呢，这个白果啊，营养价值比较的高，很多市民看到之后呢，捡回家，比如说会用这个盐焗啊，或者烘烤啊、炖汤啊等等哈。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白果其实是不能乱碰的，更不能乱吃。我记得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当时妈妈有说吃白果其实还挺好的，但是每天不能超过5颗。虽然白果很小一个，但是我就是数好了5颗，放在那个微波炉里面热一下，然后它那个壳子会炸开，然后蘸点盐吃，还真的挺好吃。
1: 是的，相信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吃白果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数量一定不能多吃。曾经呢就有一位阿姨吃下了1斤的银杏果，结果
0: 1斤的白果，
1: 我觉得不管吃1斤什么，这个阿姨本身都挺能吃，一定是一个特别爱吃的人。但是呢结果就出现了恶心、呕吐、抽搐的情况，最后呢还紧急送入了 ICU 当中去抢救。
0: 确实哈，在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下，银杏果就所谓的白果呢，它的味道有点干干的，吃多了可能有些苦涩，而且是有毒的。很多人都是觉得白果营养丰富，趋之若鹜啊，但殊不知银杏果呢是一种中药材，一般不适合当做干果类的零食来吃，过量吃呢甚至有可能会丧命哈，所以应该尽量的少吃，控制在10颗以内。如果对有些成分特别过敏的朋友呢，最好就不要碰它了。
1: 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呢，也要适量的再减少一些，就像文飞刚刚说的，
0: 5颗不能再多了。
1: 对，是的。所以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生银杏果的毒性呢比熟白果

0: 的毒性还要更强，所以大家如果吃的话呢，是自家炒制或者是微波炉烤的，有可能只有七八分熟，这个时候危险性也就更大了。
1: 是，那如果万一中毒了怎么办呢？当然首先要杜绝这个情况这个现象哈，但是万一的话呢，也要告诉大家一些能够帮我们迅速的去缓解的方式方法，比如说第一个就可以立即催吐，另外赶紧洗胃呀等等哈，洗胃要用温开水，那么导泻的话呢，可用番茄汁，另外也可以口服鸡蛋清来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减少或者是阻止毒物被我们的胃继续的吸收。
0: 是的，所以呢，这些方法大家有没有记住？最关键的就是还要适量的食用。同时呢，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我看见这些银杏果很可爱，我不吃它，我就想把它摘回家。一方面呢，放在家里可能就会有人误食；另外一方面呢，银杏果也是不可以乱碰的，因为呢，新鲜的银杏果的果皮当中含有大量的银杏酸，有非常强的致敏性，所以呢，仅仅是接触就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皮肤红肿、瘙痒或者是起皮。皮疹等等，最严重的可能还会导致过敏性的休克，而且在刚刚接触银杏果的时候呢，是不会发生过敏的，一般呢会在一天到两天的时间才会反映出来，这个时候呢，有过敏史的人或者是容易过敏的人呢，最好就不要采摘清洗还有食用银杏果了。如果在采摘呢，大家一定要接触的话呢，最好是戴上一个手套，这样呢能够最安全，最为我们的健康考虑了。
1: 嗯，确实是这样，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了解我们身边的这些小常识小知识，当然在节目当中呢也会不断的给大家来普及。当然说到吃呢，其实在秋天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美好的食物，是完全不用担心刚才白果吃多会中毒的情况。但是有一个柿子要提醒大家，毕竟是大凉，虽说不像白果吃多了容易中毒，但是柿子吃多了可能也会伤胃，或者是说也会让我们的身体呢有一些不太好的反应。
0: 是的。

0: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有一个我的朋友他挺爱爬山的，其实我跟他约的这个爬山呢已经是从夏天一直约到了秋天，终于可以在这一周达成所愿一起去登山。其实觉得秋天还挺适合爬山的哈。另外呢，
1: 秋高气爽的时候去选择登高嘛。
0: 对，另外还有就是秋天也挺适合露营的，所以一些喜欢露营的小伙伴也相约起来了。
1: 我觉得刚刚文飞分享的这些地方呢我也是特别喜欢，但我喜欢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可以见到很多平时见不到的这种大自然当中的一些植物，尤其是秋天也是一个果实累累的季节，我们就可以看到枝头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有的是能吃的，有的不能吃的，但看起来都让人觉得很开心呢。
0: 是啊。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

0: 听着这个音乐，我就会在脑海中想象出很多美美的女生，古代哈，端着那个宫廷的那个大果盘，然后上面呢就是端着各色的这个鲜果啊，还有各种好吃的，然后感觉在宫廷里要开一场盛宴。
1: 嗯，总结为三个字，就是上菜了。在今天的中华之美环节呢，我们也是上菜了，带着大家来看一看那些秋天好吃的食物，也都是大家普遍会提到的那些食物，究竟是怎么吃呢？
0: 嗯，秋天真的是一个长秋膘的好季节哦。一来呢，天气转凉，我们人体呢自然而然的就会发出我要营养，我要吃这样的指令哈，这是千百年来我们人类刻进 DNA 的生存经验了。那二来呢，补一补苦夏而虚的身子。汪曾祺先生呢为此还专门写过一篇叫《贴秋膘》，开头呢就指责夏天没什么胃口，秋风一起胃口大开呀，想吃点好的，增加一点营养，补偿补偿夏天的损失。北方人谓之贴秋膘。
1: 是的，而三来呢，夏天需要露出的胳膊腰腿，一到秋天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藏进厚衣服里了，秋膘呢也就秋秋的悄悄地就长起了。在秋天这个季节里呢，天知地知我知你不知
0: 就把我们的那些小肉都藏起来了，没关系，吃吧那或主动或被动哈，这秋膘不贴一贴真的很难收场了。我们的古人在这方面呢可谓是经验丰富哈，以贴秋膘之名胡吃海喝，养生食补久矣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着古人一起贴贴秋膘。第一个要说到的就是吃螃蟹。
1: 嗯，要说起秋天时令食物的成语，很多人想到的第一个一定就是
0: 橘黄蟹肥
1: 是的，秋天的螃蟹究竟有多好吃呢？太多人我觉得都已经不用过多的描述就感同身受了。而欧阳修呢，生了病都要心心念念，在诗里写道：是时新秋蟹正肥，恨不一醉与君别。
0: 哎呦，这个苏轼吃也就算了，还非常挑剔。那么他在自己的一篇《老帖赋》当中就说到哈：长向上之一览，绝双前之两螯，就是只选双洞前最最肥美的螃蟹的两只大钳子。不得不说，也太会享用了吧。
1: 嗯，但是说起刚刚那两位呢，接下来这位才可以称之为秋蟹的头号粉丝。这位呢就是鲤鱼，他被称之为是蟹仙呢。
0: 这位写出《闲情偶记》哈、啊，他的这个怎么说呢？知名度其实也是属于耳熟能详级别的。他是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戏剧家，他赚来的钱呢、啊，可能都去买螃蟹吃了。他自己都说自己是以蟹为命，每年夏天就开始存买命钱了，准备秋季螃蟹一上市就一举抢购，填满他的7749只口蟹缸。
1: 嗯，每年秋天呢，螃蟹从上市到下市，鲤鱼每天都要去吃螃蟹。

0: 我的天，其实螃蟹也不能吃太多的。
1: 嗯，是的，而且呢，他吃了这么多之后呢，没有新鲜螃蟹了，他还是想吃，怎么办呢？机智的鲤鱼啊，他是不会让自己这个胃口是承受不住的，他就用绍兴的花雕酒来腌制醉蟹，冬天呢还可以继续的吃醉蟹，等吃完了醉蟹呢，还有腌蟹的酒可以解馋，一直喝到来年的螃蟹上市，
0: 一整年都不断呢，都跟螃蟹有关。你看这个囤货的思路啊，霸道的就宛如双十一买一年份的纸巾一样。因为太爱螃蟹了，鲤鱼还写过一首蟹赋：时当秋暮为蟹事舞啊，至美难明，不容不赋啊，螃蟹太美妙了，不给他写首赋都说不过去呢。这采举笔宜言流，赋金丝而目注，不知道写这一篇赋呢，鲤鱼中途要吃几只螃蟹才能继续提笔写下去呢？
1: 是的，他不仅是写诗来赞美吃螃蟹，还把吃螃蟹的经验呢写进了自己的闲情偶记当中，其中就说到啊，蒸而熟之才能不失真味，凡食蟹者只合全其固体，蒸而熟之，注以冰盘，列之几上，听各自取而食。简单来说呀，就是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清蒸就是鲤鱼最爱的吃蟹方式了。
0: 确实清蒸就保留了那个鲜美哈。那除了清蒸派的鲤鱼呢，螃蟹当然还有很多花样的吃法，比如南宋《孟良录》当中也记载，叫这个蟹酿橙，就是一道创意菜，把那个熟的带顶的大橙子啊，截去上面的一小半，留下里面的汁液，把螃蟹肉、螃蟹黄还有螃蟹油啊，都酿入到橙子的这个盅里边，装入到小盆里面，再加上水呀、酒呀、醋啊，蒸熟了之后用盐拌一拌再吃。没尝过这个蟹酿橙，什么时候可以自己在家捯饬捯饬啊？
1: 我觉得我们古人真的是很会吃蟹，但是呢，也是提醒大家不要学习鲤鱼，它这么爱吃蟹，吃这么多蟹的这样一个习惯。因为一顿呢，其实最好不要吃超过一只了。因为呢，螃蟹虽然美味可口，但是多吃就非常容易引起胃肠疾病，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而且呢，死蟹一定不要吃，以免引起食物中毒。螃蟹呢，最好也不要生吃，因为其中会带有各种像是肺吸虫、幼虫等等的各种病菌，如果不经过高温消毒呢，进入人体后也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损伤，所以提醒大家一定呢要少吃。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周享3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 3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 3D 游戏足选3双复式、足选6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9: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0: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1: 清爽好喝不糊口，
12: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下午的5:32，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0.4 AM1053，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延续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和相关习俗申遗成功，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跟大家介绍。其中呢，就说到了包含了江苏的雨花茶制作技艺、碧螺春制作技艺和富春茶点制作技艺。其实爱茶的江苏人不仅会制茶，也更会品茶。而在江苏人的眼中，连泡茶用的水都是别有讲究的。那今天呢，就特别带着大家通过《江苏茶文化史》这部著作，来跟大家介绍江苏的几处有名的代言的泉水。那我们就跟着爱上国风的脚步，一起去探寻我们江苏历史上有哪些名泉，古人泡茶都用什么水。

伴随着潺潺的流水声，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古人究竟都还爱用什么样的水来泡茶呢？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外面的风景再好，心中也要有一块地方属于故土，也有丝丝牵挂连接着自己的家乡。南宋文学家范成大就是一位思乡之人，他出生在平江府吴县，也就是现今的江苏苏州。在晚年的时候，范成大汇集了唐代的《吴地记》、北宋的《吴郡图经续记》等等史料古籍，到绍熙三年，也就是1192年，汇编完成了一份给家乡的大礼《吴郡志》。吴郡志共有50卷，分为39门，其中包含了吴郡的历史沿革、户口、税租、风俗、学校、古迹、风景、奇事等等，一应俱全。而在书中，他也写下了自己眼中的苏州。吴中自西号繁盛，四郊无矿土，随高下西为田，人无贵贱，往往皆有长产，以故俗多奢少俭，敬节物，好游敖。范成大在《吴郡志》中特别提到了苏州虎丘有2处名泉，其中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剑池。相传吴王阖庐藏旗下以扁舟、鱼肠等剑各3000驯焉，故以剑名池。另一处就是虎丘寺石泉。按照范成大的描述，虎丘泉的实景就在大名鼎鼎的剑池旁边，曾经一度艳色，直到绍兴三年，一位叫如弼的僧人清理实景，光淤泥就挖出了5丈多高。清理过后的泉出石脉中，一宿水满井，而且其中的水未干岭胜剑池。当时的郡守听说了这件事情，他大喜过望，专门为泉水盖了一间房子，另外还在井旁建了座亭子，用来烹茶宴坐。这就是范成大所最爱的家乡的虎丘泉。今天跟大家说到了这么多的好水，那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牛乳一般的泉水呢？有机会喝一喝吗？人们在夸赞泉水的时候，总是会说清澈甘冽。不过800多年前，在江苏丹阳却有一处名泉，它的颜色非常奇异，是像牛奶一样的奶白色，也因此获得了玉乳泉的名号。玉乳泉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出名的，现在已经很难解答了，但随着时光流转，也留下了很多的痕迹。明代黄浦坊曾在他的诗中就写到过：古寺碑题西晋年，澄湖如练倚窗前，寒云自覆金光殿，荒草犹埋玉乳泉。也就是说，明代人认为玉乳泉的碑应该是西晋时刻下的。1170年，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从山阴，也就是现今的浙江绍兴出发，准备前往重庆奉节担任通判。在这条上任之路上，陆游似乎走得很惬意。在陆游的入蜀记当中，他记录过自己在路过丹阳时特意来到玉乳泉，即井水品鉴一番，留下了色类牛乳甘霖味齿的评价。但是根据他的记述呢，当时的玉乳泉的井额由宋代名臣陈尧佐书写，泉栏呈8角形，泉水旁有炼光亭、炼湖，景色非常美丽。不过让陆游感到很疑惑的是，这里虽然距官道甚近，然过客罕至。看来并不是所有人都像陆游一样懂得欣赏名泉之美。
所以在仅仅16年之后，当南宋诗人张履信又一次来到丹阳，专门来找陆游曾经称赞过的玉乳泉时，就发现此泉变为昏黑已数十年矣。如今这样乳白却清甜的泉水早已经消失了，我们也只能从陆游的笔下来感受一番了。今天跟大家说到了各种我们江苏的名茶还有名泉，大家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去选择其中的一项来品尝一下。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来自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和相关习俗被宣布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中呢，江苏的扬州富春茶点制作技艺、苏州碧螺春制作技艺、南京雨花茶制作技艺共有3个项目入选了这次的申遗。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是为大家介绍到了这3款为世界中国茶非遗助力的3个项目。生活当中，茶也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幸福和一些平淡的满足。有机会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泡上一杯茶，尤其是在这样寒冷的天气当中，一定会给我们一丝心灵的慰藉和温暖。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
0: 等你来唱。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闽宁协作30年来，两省区产业协作走出一条企业合作、产业扶贫、项目带动的致富路、幸福路，谱写出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篇章。
1: 宁夏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应用场景持续上新。
0: 宁超第三轮中卫吴中赛区文体旅联动，激活城市消费新活力。
1: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幕，宁夏各地举行多种活动，宣传倡导节能低碳理念。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在宁夏与福建的山海之间，跨越千里的产业协作正谱写着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篇章。从给钱给物到建厂兴业，从优势互补到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山与海的双向奔赴走出了一条企业合作、产业扶贫、项目带动的致富路、幸福路。请听报道。
2: 在吴中市盐池县，昔日传统散养的滩羊住上了现代化圈舍。依托闽宁协作资金支持，当地建起了盐池滩羊种养家一体化示范基地，传统散养模式被标准化养殖替代，基地年产4万吨优质牧草，年饲养量突破5万只。盐池县滩羊集团硕牧繁育有限公司副经理栾东：
3: 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带动300余名本地群众就地就近务工，人均每年增收5000元以上。
2: 养羊只是第一步，要让滩羊从宁夏特产变成金字招牌，产业链延伸是关键。依托福建的产业经验、市场资源和资金支持，盐池县陆续建成标准化屠宰加工车间、仓储电商物流分拣中心和可视化生态牧场，打通了养殖、加工、物流、销售全链条，把更多产业增值收益留在了当地。盐池县滩羊集团瑞牧公司惠安堡分公司屠宰加工厂厂长程立功：
4: 依托闽宁协作资金扶持，我们建成了7300平米的标准化屠宰加工车间，年均可屠宰加工滩羊20万只，大幅提升滩羊肉精深加工与冷链仓储能力。
2: 盐池县农业农村局二级主任科员李时新：
5: 福建从资金、市场、产业链全面进行帮扶，带动养殖户超1万户，拓宽以滩羊为主的农特产品销售渠道，扩大滩羊的知名度，增加农特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了群众的收入。
2: 截至目前，盐池县已培育滩羊养殖示范村99个，生态牧场125家，滩羊饲养量稳定在350万只以上，规模化养殖比例高达94%，盐池滩羊品牌价值攀升至135.37亿元。畜牧业开花结果，轻工业也同步起势。近年来，永宁县闽宁镇鞋服产业加速集聚，星兰服饰、鸿星尔克等鞋服企业先后落地，大量当地群众从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针对企业员工通勤不便的问题，闽宁镇量身开通首条闽宁鞋服定制专线，精准对接企业用工和通勤需求。银川星兰服饰有限公司员工张亚楠：
6: 以前上下班出行很不方便，路途遥远还受天气的影响，定制专线直达厂区，出行省心又省时，大大减轻了我们的通勤负担。
2: 银川星兰服饰有限公司人事主管马伟和：
7: 不仅解决了员工通勤难题，也提升了员工归属感，帮助企业更好留住人才，扩大招工。
2: 如今产业协作的生动实践已在宁夏遍地开花。在固原市元州区，福建客商林锦云将荒山荒坡打造成万亩牡丹花海，以农文旅融合新模式铺就乡村振兴路。在隆德县，菌菇产业从无到有，设施栽培面积达2000亩，年产量突破3万吨，带动3000余名群众家门口务工。隆德县沙塘镇村民王丽萍：
8: 在家门口开了菌菇园，我在里边干活，给菌菇接种，一个月收入能达到4000元，离家近，又能照顾上家庭，感觉很开心。
2: 截至目前，宁夏已建成12个闽宁产业园，入驻。

0: 入企业366家，带动就业1.14万人，总产值突破94亿元。在宁，闽籍企业商户近6000家，从业人员约10万人。宁夏在闽稳定就业5.5万人，年均创收超15亿元。三十载携手同行，两地水乳交融，美美与共。展望前路，山海相依，同心共进，山海之情必将持续书写共同富裕的崭新篇章。
1: 作为全国唯一兼具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与东数西算枢纽节点的双中心省份，宁夏正依托网络、算力、数据三重底座，推动数字化应用场景持续上新，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数字化实践，让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千行百业。请听报道。
0: 在位于银川 IBI 玉城中心的宁夏灵机数字科技研发实验室，一款会行走、能互动、可执行多项指令的机器人格外引人瞩目。这款名为李奔奔的机器人是首款搭载宁夏完全自主研发超脑背包的人形机器人。它的问世标志着宁夏人形机器人产业实现了从零到一的历史性突破。宁夏灵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岩岩：
2: 现在我们做的这个机器人的超脑背包，要让它能够自主的去执行任务，真正的像人一样代替这个我们传统就是比较像危险的化工啊、电网这些行业去工作。
0: 宁夏灵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苏海波：
3: 最大的优势就是本土化适配啊，不论是这个工业高危作业替代，还是文旅民俗互动以及民生服务，都能精准的贴合咱们本地的使用需求。再加上快速部署、低成本落地等特点，能在区域市场内形成差异化的优势。
0: 如今，宁夏各类数字化应用正在不断扩展。目前，全区已打造各类应用场景209个，累计引进培育数商企业120余家，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约150家。数字技术不仅为产业升级注入动力，也为安全生产筑牢防线。在利安龙中卫新材料有限公司全新上线的卫智焊智慧监管平台，为电气焊设备装上了智慧锁。平台将设备、人员、作业等16类信息纳入数据库，实现了全流程数字化监管。利安龙中卫新材料有限公司焊工史洪强：
4: 自从装了这个芯片以后，就是设备这边管理的比较规范了嘛，就是我们不扫码，它就是这个焊机用不了。
0: 中卫市卫智焊平台驻场运维工作人员段文光：
5: 作业中设备定位、作业时长等数据会实时回传，形成作业前、作业中、作业后的完整档案。
0: 从银川人形机器人实现技术突破，到中卫智慧监管落地见效，宁夏立足算力优势，聚焦场景应用，走出了一条具有区域特色的数实融合发展之路。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全区已建成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10个，标准机架超过25万架，算力规模达13.1万P。15/57，宁夏将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力争数字信息产值年均增长8%以上，智算规模较14/57翻2番，为数字中国建设贡献更多宁夏智慧与宁夏方案。
6: 6月14号，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端午节到来之际，自治区政协台联、侨联、民革界别共同在银川市金凤区粤海万家社区开展我们的节日浓情端午港澳台侨同胞联谊活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活动。请听报道。
0: 当天下午，粤海万家社区粽叶飘香，艾草盈庭，现场欢声笑语不断。50名台湾同胞、在宁港澳台侨同胞与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及居民代表欢聚一堂。自治区级扎染项目非遗传承人王雨涵讲解红酒枸杞扎染技艺，大家围坐体验非遗韵味。台湾同胞在制作的扎染手袋上写下“两岸一家亲，宁台情更深”，表达两岸同胞心手相连的真挚情感。台湾、香港侨胞代表邱素慧、汤振威、牛华平交流来宁参访、工作、创业感受。社区居民精心编排的歌曲联唱、二胡齐奏等节目轮番登台，博得阵阵掌声。大家一起包粽子、挂艾草、互赠节礼，在民俗体验中共叙情谊。 活动前，陈勇一行来到粤海万家社区便民服务站、侨胞之家、匠心、劳模、非遗工作室等地，听取自治区劳动模范、社区党委书记王宁介绍社区服务和推动各族群众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五个维度努力实现全方位嵌入的情况。陈勇说，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宁夏的重大使命任务，要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推动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要发挥政协界别优势，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开展好团结联谊、国情教育、区情考察等活动，围绕深化宁港澳台交流合作，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参加本台消息。在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来临之际，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高级别会议暨高级别官员及联络员研修班今天在宁夏银川举办。与会中外嘉宾围绕荒漠化防治、水土流失治理、盐碱地改良、现代农业发展、防沙治沙新技术、新产品应用等议题深入开展交流研讨。会议期间还将到银川盐池实地考察学习宁夏荒漠化防治技术和经验，现场观摩毛乌素沙地治理、特色沙产业、新能源生态产业等发展情况。自治区副主席刘军、吉尔吉斯共和国紧急情况部副部长努尔别克·朱马利耶夫、中国中亚机制秘书长孙伟东、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张伟出席并致辞，国家林草局荒漠司副司长贾晓霞做主旨报告。
1: 6月14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迎来两场比赛，东道主吴中队和中卫队分别迎战石嘴山队、固原队。各赛区文体旅联动，推出多项活动，激活城市消费新活力。请听报道。
0: 当天，吴中黄河明珠队主场迎战石嘴山锦绣队。比赛一开始，两队就展开了激烈对攻。9分43秒，吴中队21号队员杨正臣接队友发出的定位球头球破门。下半场双方攻势不减，伤停补时阶段，石嘴山队抓住对方防守漏洞，一记远距离抽射，最终将比分定格为1-1。场上运动员角逐激烈，场下球迷们的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球迷李佳伟：
7: 大家从四面八方过来为自己的球队加油，其实和看世界杯是一样的感觉。
0: 球迷吴玉泽：
8: 虽然我们没有去看真正的世界杯，但是宁超就是我们心中的世界杯。
0: 据了解，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期间，吴中市拿出200万元专项资金，推出票根加住宿加景区加美食优惠组合。现场观赛的观众可免费领取包含非遗八宝茶、吴中特色面点等本土好物的专属观赛大礼包，同时推出看宁超、逛吴中、品早茶活动，观众可凭票根或消费券享受早茶优惠。当天，中卫队迎来第一个主场比赛，以2-1战胜固原六盘山长鹰队，拿下开门红。赛场内激情角逐，赛场外烟火升腾，球场周边专门设置了文旅展示、特色美食、非遗文创、足球互动四大特色功能展区，蒿子面、胡窑点心等特色美食、沙漠浮雕、刺绣编制等非遗手作，以及趣味十足的足球互动游戏，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驻足体验、打卡游玩。固原球迷吕苗：
9: 专门和朋友从固原过来观看这场比赛，不仅看到了精彩的足球对决，还品尝到了中卫的特色美食，非遗文创也非常有特色，我们玩得都很开心。
0: 据了解，联赛期间，中卫是投放800万元消费券，开展30多场主题活动，整合景区、街区、民宿等资源，推出27条精品旅游线路。观众凭票根可在沙坡头、金沙岛、四口子等重点景区享专属折扣，将赛事票根转化为全域消费凭证。
6: 6月15号，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正式启幕，围绕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宣传周首日，我区多地推出了形式丰富、各具特色的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低碳理念。请听报道。
0: 6月15号，石嘴山市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集中宣传活动在大五口区和平广场启动。活动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通过设置宣传咨询台、摆放主题展板等多种形式，向过往市民细致讲解节约水电、垃圾分类、绿色出行等节能降碳知识，倡导大家从身边小事做起，自觉养成绿色生活习惯，主动践行低碳理念，全力营造全民参与节能减碳的良好氛围。石嘴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科工作人员马琴，
10: 向大家去引导一种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来提高大家绿色低碳生活的水平。
0: 石嘴山市市民姚佳琪，
11: 我今天学习了很多节能环保的知识，感触也非常的深，就比如平时的随手关灯、节约水电、绿色出行本身就是低碳，以后我会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爱护环境，为绿色发展出一份力。
0: 6月15号，吴中市2026年节能宣传周线下主题活动启动。活动通过实物陈列、展板展示、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集中展示智能节水卫浴、高效节能厨电、绿色智能家电等新技术新产品，直观展现节能降碳科技成果。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还推介碳绿未来行动公益项目，并解读生态环境法典及节能、节水、垃圾分类等法规政策，普及绿色低碳知识。吴中市机关干部马伟，
12: 既学到了节能知识，又能参与旧物回收、以旧换新，环保又实惠。
0: 吴中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赵玉才，
13: 发挥公共机构示范引领作用，普及节能降碳理念，推广先进技术与产品，引导干部职工带头绿色办公、低碳生活，带动全社会形成崇尚节约、绿色低碳的良好风尚。
0: 本台消息，
14: 6月10号，台湾民众一行30人来到宁夏开展社区再牵手、共叙两岸情宁台社区牵手交流活动，在为期6天的时间里，将参访宁夏博物馆、银川政协协商民主实践中心、宁夏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吴中市金花园社区等地，通过互动交流、实地考察和文化体验等多种形式，感受宁夏在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生态治理、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生动实践。活动为两地社区合作交流搭建桥梁，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台湾青年陈先生，
15: 从我一下飞机那一刹那，我就觉得这里的气候非常的舒服宜人。宁夏的八宝茶让我觉得它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又或者是我们今天的博物馆啊，都会让我觉得非常的期待。没想到我们可以对的文物的保存呢、如此的一个完整，不容易。
0: 本台消息，6月11号至14号，2026宁夏香港文化和旅游推广周系列活动在香港举办。活动围绕丝路驿站、神奇宁夏、星星故乡主题，组织区内主要旅行社、旅游景区、非遗传承人代表30余人赴港参加第40届香港国际旅游展，全方位彰显塞上文旅独特魅力。在活动期间举办的宁夏文化旅游推介会上，现场签订7项合作协议，签约总金额达1528万元，预计为宁夏输送香港游客7000余人。本台消息，记者从宁夏贸促会获悉，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宁夏将组织重点产业园区及优质企业代表70余人组团参会。博览会期间，宁夏将打造156平方米创新发展展区，全方位呈现宁夏在现代化工、清洁能源、现代农业等领域的发展成果与投资机遇。同时还将举办重点产业推介洽谈会，推介宁夏重点产业、营商环境、招商政策，开展精准产业链对接。本台消息，今年以来，贺兰县实施一系列创新消费激励政策，对房地产、汽车等重点领域的消费红利持续释放，激发消费者购买热情。记者日前在贺兰县部分楼盘、汽车 4S 店内看到，市民消费热情高涨。
16: 你好，侯女士，今天给您打电话是咱们最近有这个购房补贴政策，贺兰这边的话是针对于端午节有300万的这个购房补贴。
0: 置业顾问说的购房补贴是贺兰县近期推出的新一轮房补政策。据了解，6月10号起， 在贺兰县购买新建商品住宅的消费者，按面积可享受每套6000至9000元现金补贴及4000至6000元电子消费券。计划购置婚房的王

0: 先生原本觉得购房、装修和购置家电开销不小，如今加国补的惠民支持，他的压力减轻了不少。银川市民王先生，
1: 有购房的这个现金和这个家电的这个消费券的补贴嘛，然后下来也能够很好的缓解我们这个年轻人买房的压力，然后像家电这些的，然后就下来就少一半的钱嘛也。
0: 在汽车消费领域，今年6月1号贺兰县启动为期一个月的惠享民生驾享未来汽车专项促消费活动，消费者根据购车金额领取1000元至3000元不等的汽车补贴，本次购车补贴资金共计310万元。截至目前，本轮汽车消费补贴申领超270人次。贺兰县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韩寒，
2: 为确保我们的活动公开透明，我们在第三方平台实施公开补贴名额的剩余情况，消费者可以通过支付宝搜索我的宁夏，然后看到我们的活动界面，按指引随时进行查询。
0: 今年以来，贺兰县将购房补贴、汽车消费激励政策等嵌入居民生活刚需场景，提升政策可及性与群众获得感。6月至8月，贺兰县还将开展11场次促消费活动，涵盖商超、住宿、夜经济等多领域，持续释放政府补贴加企业让利双轮驱动效能。
3: 6月14号，以反映红四堡区28年移民奋斗史的原创现实题材舞台剧《沙土地里种春天》在红四堡区剧场首演。该剧以一个个鲜活故事串联起红四堡从荒漠拓荒、产业探索、品牌崛起到振兴新生的完整发展脉络。请听报道。
0: 剧目以1998年至2026年发展历程为时间主线，通过春夏秋冬四季、生根、发芽、叶茂、新生四大篇章，以三代移民接续奋斗的群像故事，全景再现全国最大异地搬迁移民集中安置区从戈壁荒滩到绿洲新城的沧桑蝶变。全剧精心塑造三代典型人物群像，层层递进，诠释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吴中市红四堡区市政和环卫服务中心干部王春霞，
4: 看了这个舞台剧，我感受非常深刻。父辈背井离乡扎根这片沙地，拼尽全力开荒拓土，给我们打下了根基。沙土地里的春天，不只是风沙变绿洲，更是我们年轻人在这片移民热土上闯出来的新生希望。
5: 日前，银川市选送的国际传播案例以世界遗产赋能擦亮城市品牌，宁夏银川以西夏陵申遗为契机加强国际传播，入选中宣部地方国际传播优秀案例集2025，为地方城市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6: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哈京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9: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0: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1: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2: 到账了。
11: 哎，你看你看，
13: 这么高回报。
11: 两位阿姨看一下，
14: 渴望这个。
11: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3: 这么高啊。
11: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15: 我再投10万。
16: 那我也投10万。
9: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侠义图下部。第62回，书接前文。单说老剑客绝命怪手上官清大战赫德里哈德海，佟林怕他有失，叫了暂停。谭天谭桂林也怕这两个人有伤害，就这么也告诉不要再打了。佟林告诉明日再战，众人高高兴兴，这就回到盛家庄。盛玉、盛陶然热情款待大家，大家边吃边喝边畅谈。也就是20分钟以后啊，可要了命了。凌元、盛秀两个人呢，这脸蛋子都青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爹 爹呀、啊，师傅不好了，门前来一凶僧，见人就骂，伸手就打，打伤十多个人，连我们两个人也被他给打伤了，太厉害了。嗯，禀太岁张方一听来个凶僧就一愣，来到外边一看，果然是个凶僧，长得面目凶恶，不认识。张方就问我，凶僧你干什么的？嗯，这是圣。

定太岁丹方一听说我呢，我不认识您呢，我跟您有什么仇恨？我蒙叔同林，跟您有什么仇恨？那老人家董乾，董老剑客跟你有什么仇恨？当然有仇恨了，你让董乾出来，他见了我就知道。董乾到外边，上一眼下一眼，打量72眼，想了半天，想起来了，你是，我要没说错的话，你是陕西凤翔府苏家瓦窑的人，你父亲叫苏云厚，你叫苏明仁。对了，我现在江湖人送混号狠心佛的便是。哦，原来是你，董乾董化一，我跟你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解不开的仇疙瘩。你当初说我年轻，不让惠宾收我，今天我特来找你算账。那佟林佟海川年不年轻？你不是让他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吗？今儿个你要说不过去，不把这事儿说明白，我就跟你拼了，拿命来！呜呜呜呜，连发数十掌。董乾董化一是左躲右闪，把脸一沉，那都是过去的事。苏明仁，你要再下毒手，我可要绝情了。你绝情能怎么的？拿命来！两人四臂齐摇，斗在了一处。那位说，这里边究竟怎么回事？狠心佛苏明仁跟董老剑客有什么仇恨？为什么口口声声来找佟林，来找张方，来找董老剑客呢？这里真有段隐情，放下眼前咱暂且不提，咱就说说这段隐情。闹了半天呢，狠心佛苏家姓苏，双名明仁，他家呀房子也多，地也多，日进斗金。他父亲呢，为了收买人心，冬舍棉，夏舍单，28月开粥厂，人称大善人，苏大善人，而且脑瓜也好使，不满足于农村的生活，携家带口到了凤翔府居住，还在凤翔府20里的钟楼外

庄啊，庄稼也多，收入也多，老头啊睡不着觉了，恐怕树大招风，惹来横祸，遭人暗算，怎么办呢？花钱雇了40名保镖，20名镖师，60多人，都是武林高手，保护他一家人，都是能使枪弄棒的，有2下子，每天在他家住的，晚上巡逻下夜，吃得好，喝得好，待如上宾。但是老两口子特惯孩子，就一个独生子苏明仁，结果呢，爱如珍宝，要星星不敢给月亮，所以把这个苏明仁给惯坏了。那么从小就养成一副骄横的脾气，在他爹的面前呢，说哭就哭，说闹就闹，说打谁就打谁，说骂谁呀就骂谁。这二老不但不生气，反而高兴，认为儿子有意思，有能为，挺好，一棵苗葫芦歪歪腚给长歪了，让他这一做的娇生惯养，作为父母的一下子把这孩子就给坑了。那么他虽然聪明，但是也愿练武，跟这些镖师5、6岁上就混得挺熟，后来跟这些人学拳脚，这帮人呢也愿意教给他，不单教，还经常给他讲武林中的事儿，他听得津津有味儿。嗯，到了15岁这年，他也挺有主意，他个子也窜起来，体格非常壮。他跟他爹他娘商议：“爹娘，我打算拜一位有名的武术大师，跟他学能耐，回来之后就不用这些人保镖了，儿就能保护你们老两口的安全。”嗯，老夫妻一听啊，孩子志向不小，挺高兴，因此老夫妻一商量就同意了，就问他说：“孩儿啊，孩子，你上哪拜师？爹娘，我听说这古刹玉皇顶、玉皇观、达摩寺有一位出家的高僧，叫慧宾长老，江湖人称金鸡好斗双刚掌啊，此人在江湖上显赫有名，乃是个著名的剑客，要能拜他为师，乃一代宗师，我就能学一身的绝艺。”老夫妻挺高兴，孩子有志向是好事，带了川资路费，又请2名保镖，保着儿子敢问古刹玉皇顶、玉皇观、达摩寺，真就遇上了慧宾。慧宾问说：“你呀，为什么来呀？”他把经过一讲，说：“我要拜您老人家为师，跟您学能耐，广大门楣。”哦，又送了很多重礼。慧宾一听啊，诚心诚意，这心就活了，刚想答应，没想到遭到老师的反对。董化一说话了：“我说徒弟啊，师父，虽然他是来拜师的，但是我认为从他眼角眉梢说话语气，我就能看出他心术不正。我认为这样的人，即使表面诚心，送再多的礼，说再多的好话，你也不能收。师父，他这个阿弥陀佛。”孩子，听我的没错，最好不要收。没想到董钱董化一能看出苏明仁的为人，结果呢就反对这件事儿。慧宾本来想收也没法收了。那时候的慧宾呢，跟老师董钱董化一还没闹掰，所以必须对老师的话言听计从。阿弥陀佛，孩子，不是我不收你，是我老师不同意，我得谨遵师命，你把礼物也拿走吧。就这么来个对头弯。哎呦，哎呀，苏明仁呐，那从小就娇生惯养，说一不二的，所以这回不恨慧宾，就恨这个董钱董化一。
心说话好。

好啊，你从中作梗，咱俩无仇无恨。我刚焖好一锅饭，你把沙子搅里头；我刚炖好一锅粥，你把尿尿了一泼。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懂钱懂话，你等着，我将来学了武艺，必然找你报仇不可。就这样，苏明仁垂头丧气回的家。爹妈一问他怎么回事，儿子一说，爹妈也挺生气。孩子，跟慧斌你学不了能耐，那你呢就在家待着，我们给你请更厉害的教师。可是请这些人也不行啊，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眼这孩子长到22岁，这能耐学的不大轮了。身边这些人没有能耐再高的，他自己又偷练一种气功，这种气功他走火入魔，脸上起了不少白泡，而且又落下了一脸麻子肉，叫人看着满脸麻子，大麻子套小麻子，小麻子再套麻子，三环套月的麻子让人恶心。单说有一天，虽然保住性命，但是这脸上的麻子去不掉了。吃饱没事干，苏明仁领着家人到凤翔府街上溜达。凤翔府西关里有个著名的奶奶庙，奶奶庙啊，这就是周边的有市场，一般做买做卖全在这里集中，推车的、担担的、居锅的、卖蒜的、卖青菜的、耍大狗熊的、卖大理丸的、讲评书、练把式的、批八字的、相面的，应有尽有。因此这个地方每天招来不少人呢，所以他闲着没事上这儿溜达，一看有一伙人围着一个人正在鼓掌喝彩，好，练得好，练得好。嗯，到近前一看呢，闹了半天是个练武术的，这人岁数不小，能有60来岁挂领的小个，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花白的胡须，秃脑门子，一对黄眼珠，在地下放着大褂、笸箩、一把单刀、两杆竹枪。嗯，苏明仁来了兴趣了，他本来最爱练武是武痴，这才迈动步来至近前，就见这老头冲寺外一抱拳：各位乡亲们，在下是河北沧州人，初次来到贵宝地，打算借地生财，跟诸位借俩钱花，我可是练武的，虽然练不好，我也愿意在人前献丑，不为别的，为的是啊，管您求钱，求个生存，我说练就练，挺好的，就这么的叭叭叭练了一趟五花拳，走行门，迈过步，八八64路，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哗，这些人热烈鼓掌。老人家，您能耐真高，您能耐真大，给了不少钱，往地上一扔，他就赶紧捡钱。这个时候再看此时，苏明仁把脸一沉，且慢，老头儿，你练的什么玩意儿？你上这儿骗钱来了，就你这两下子还想捡钱，你不配，凭你这点武术跑到凤翔府来耍来了，没那么容易，此地都是藏龙卧虎有能耐的人，你在这儿捞钱骗钱门儿都没有，我不让你。老匹夫，你究竟想干什么？跑这儿来骗钱了，不能让。老头十分不悦，请问少爷，你贵姓啊？啊，我姓苏啊，我叫苏明仁呢。哦，苏大少爷，听你这么说，你会两下啊？咱俩伸伸手怎么样？你把我赢了，我就听你的，从今之后我就离开陕西凤翔府，不在这儿吃这碗饭。如果你输在我手里怎么办？我要输了，当着这么些人，我实话跟您说，我拜您为师。好，咱们一言为定。哎呀，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来，咱俩比划比划吧。就这样，他挺生气的。哎，苏明仁就挑事儿，

气得直哼，这帮人都乐着，哎，哥兄，你看这老头多有两下子，这小子不行，哎，不行不行，咱们走吧走吧走走，啊，有说有笑有指责的，就这样他们都走了。再看他在这坐着挺长时间，苏明仁站起来扑通跪倒，老人家我服了，我说话算数了。怎么，苏大少爷，今后我在这混饭吃行不行啊？老人家您太客气了，我拜您为师，刚才都是玩笑，拜什么呀，我走我的，你呢也走你的，就算了。不行，我一定把你请到家，请到家跟父母一说，带炉上宾，然后呢把跨院腾出三间房子给他这老师就住下，后来给这老师每个月80两银子作为零花钱。他这老师啊非是旁人，叫展翅神鹏，此人姓顾，叫顾中旺，顾大侠。哎呀，就这么的跟顾中旺顾大侠学了能耐，学完之后高来高去，陆地飞腾，18般兵刃，软硬的功夫无不精通。这一天爷俩在屋里闲谈，此时顾中旺就说，孩子，你觉得现在功夫怎么样？师父，我觉着我大有长进。老师，您说我这能耐闯荡江湖能排第几？哎，你能耐是不小，不过呢，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要说那就难说了，还要勤奋的学习，不要骄傲自大，切莫忘了这骄者必败。嗯，对老师的话他非常的佩服，记在心中。有件事儿，老师啊，我想跟你商量商量。哦，你跟我商量什么？凤翔府不远30里有一地住着个老头，这老头叫董钱董化一，您听说过？哦，听说过。董钱董化一我太知道，董老剑客那还了得。嘿，这人不怎么地呀，想当初我想拜惠宾，结果呢，嘿嘿，他倒好，横拦竖挡的没拜成。我拜您为师学能耐，就想找他报仇。师父，您说您能不能跟我走一趟？这个嘛，顾中旺一琢磨，那董化一那能耐也太大了，咱能去吗？徒弟，你的意思非去不可。师父，我非去。好吧，既然如此，我就陪你去找他。就咱们的这师徒俩呀，也没有个数，真找的董化一。董化一就说，当初从眼神从动作我就看出来，苏明仁你为人不好，所以我才没让那惠宾收你。那么惠宾的脾气比你还大，跟你都差不多少，所以不让惠宾收你也是对的。他无恶不作，现在我们已经断去师徒的感情，那么你心术不正，我就不能让他收你为徒，你们两个人都不行。怎么，现在学了能耐还要找我算账？老匹夫，我跟你拼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晃动双掌大战董化一。你想他这两下子怎么能是董化一的对手？打到了20几个回合，让董化一给点住了，点完了之后又把穴道破开。咱们没有仇恨，你不要近前来，近前来能怎么？又伸手，董化一使了20成劲儿，啪一掌，可坏了，这一掌把他打得吐了血了。这时候他师父顾中旺不干，飞身行是大战董化一，结果打得到40个回合，让董化一这一掌啪也拍到背后，大口吐血，赶紧拿出止血的丹药，苏明仁给老师灌下去，就这样离开了这董化一的家。他们两个人回来之后啊，他这老师没有3天就吐血而亡。哎呦，这心说话，这可怎么办？赶紧花钱买棺材，把。

0: 老师常练起来，后来把顾中棒他这老师也给葬了，葬了掩埋，累了背之后就哭了：“师傅啊，你死在董乾之手，死得太惨了，我一定给你报仇雪恨的。”就这样，他打听来打听去，听说呀，这沙堰岭塞北的北口之地有一个世外的高人，这人住在这天龙寺，也就沙堰岭塞外北口，心说话，我得花巨资寻找这北极圣人，天龙寺的北极圣人。听说天龙寺的北极圣人姓灵，叫灵方圣人。灵方圣人相当了得，武功盖世，要跟北极圣人学艺，给老师顾中望报仇，找董乾、董化，亦不费吹灰之力。就这样带着川资路费赶奔沙堰岭北口塞外，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单说他真到了沙堰岭，因为天气反常，水土不服，病倒在半路。正好本地有个黄家店，黄家店有个掌柜的叫黄素，看他人事不行，赶紧把他抬到店中，命名医调治，也给了钱了，把他救过来。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苏明仁。”“你怎么到这儿了？”苏明仁把以往经过全都说了。啊，黄素一听，你这有病就在这儿养着，最后又养了半个月，这病也好了。苏明仁就说：“多谢恩公，我给恩公磕头了。”“嗯，你起来吧。你是陕西凤翔府的人？”“对呀，我家是开买卖的。”“嗯，那你说说你的来历吧。”“是是是，恩公啊，是这么回事情。”苏明仁没隐瞒，跟恩公全说了。哎呀，这店主黄素就说：“刚才我也听你说了，你要拜师学艺，要给你以前的老师报仇，对不对？”“是啊，我必须要报仇啊，我不报仇誓不为人呢、啊、我何时有个头啊。”“嗯，我说几句话你别不爱听，你何必大动干戈，又要报仇又要血恨？我觉着做人不要钻牛角尖儿。我老师泉下有知，我要不给他报仇，我就是脏心烂肺。那么说您肯定知道北极圣人在哪儿？”“我确然知道。”“那你非要去？”“对，我要求见北极圣人，跟北极圣人学能为，给我老师顾中望报仇雪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不能开车吗？
1: 咋的花香？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俺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叫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

0: 人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天侠一图下部。第63回，书接前文，这个苏明人呢，说什么也不听，百步如何要给老师顾中旺报仇。那么这时候啊，单说黄素接着劝他，你呀一定不要去，什么事儿啊，这个祸根的起源都带个气字上，人的气性太大了，没有什么好处。那历史上的周瑜气性大吗？结果让诸葛亮给气死了。司马懿则不然，他不生气，所以把诸葛亮给拖死了。有道是气大伤身，再说了，为了不值当的事儿大动干戈，你报仇我雪恨，这冤冤相报何时了。你把人家打了，人家也有师兄弟也有徒弟，依我说就打消这个念头。嘿，苏明仁一听，再看此时苏明仁说，不行，恩公啊，你说的虽然有理，不过我觉着我对不起我老师，我老师对我不容易，手把手教我能耐，我要不报仇，我老师泉下有知，必骂我是脏心烂肺之徒，因此我非学能耐不可，非报仇不可，这气才能顺过来。嘿，黄素黄掌柜的苦劝多时，一看苏明仁根本听不进去，也就不劝了。好吧，苏大少爷，请问你打算拜谁为师？嗨嗨，我初到本地，俩眼一抹黑，我也不知道我找谁去。那你到沙堰岭来究竟是要干什么？意欲何为呀？啊，我听说这儿有高人，我到这儿看看。听说这周边有一山，山中有一庙，庙中有个人称北极长老的北圣人，您听说过没？哦，你说的是咱们沙堰岭的北极昆仑山，山上有个天龙寺，天龙寺里有个老方丈，人称北极长老。对对对对，一点不假。哈哈，好吧，你既然非要去一片赤诚，我就实话跟你说，这老人家进中原之时在我店住过，吃过素斋素饭，因此我还真跟他有一面之缘。如果你非要拜师，我可以给你写封信，让你就上北极昆仑山天龙寺寻找于他。如果北圣人真答应把你收下来，哈哈，苏大少爷，那你福分可太大。不过呢，恐怕人家不收，往返徒劳，你就要白费事儿。这个时候，哎呀，这时候这苏明仁眼前是一亮啊，站起身形，恩人呐，你不单是我的救命恩公，还给我指点迷途，叫我怎么报答你，我非上昆仑山不可。好，那你的意思，我宁愿跪个钉糟木烂，我去跪门也求他老人家把我收下，至于人家收不收，您呐就不要挂怀了。嗯，好吧好吧， 黄素为人比较忠厚，一看苏明仁出于至诚，这才写了这封亲笔书信，然后画了个路线图，告诉他怎么走怎么走。嗯，苏明仁做得心中有数，第二天收拾行装辞别黄素，起身赶奔北极昆仑山天龙寺。这一路上吃尽了苦头了，这一天终于走进大山了。跟村民们一打听啊，就是这地方，这座大山高耸入云，山岭重叠，怪石横生，他有点迷路了。后来跟打柴的樵夫一打听，有人告诉他，果然这地方有个天龙寺，在大山的里边，离脚下还有20多里地。这时候再看此时，苏明仁又开始往里边走，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儿，才来到庙前。他一看，原来是一座古刹禅林，古香古色，周围树林环绕。这座庙宇坐落在盆地的中间，因为这地方几乎是与世隔绝，所以让人看着真好像世外的仙境。嗯，好好啊，我终于到了。哎呀，此时苏明仁长出一口气，嗯，我赶紧整理衣服吧。到了庙门首了，把衣服整理整理，啪啪啪啪啪啪啪，叩打门环，有人吗？有人吗？敲了一会儿，里边咣当门一开，出来个老和尚。这老和尚看了苏明仁一愣，施主，阿弥陀佛，你找人呐？你是烧香还是找人？请问这位师傅，这地方是天龙寺吗？对呀，您这庙上可有一位老方丈北极长老，他老在吗？在呀，烦劳您给通禀一声，就说我有事儿求见，要求见他老一面。哦，原来如此，不过施主，你来的不凑巧，不是时候，我们家老方丈正在做功课，在这段时间任何人不能打扰于他，请你稍后片刻。哎，好吧。这和尚说完了，把门关上了，转身就走。哎呀，苏明仁在外边一等，等到正当晌午，饿的肚子咕咕直响，左等那和尚也不出来，右等那和尚也不露面，把他急得抓耳挠腮，有心叫门又怕打扰人家，人起人家的不满，耐心等待。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角门终于开了，那和尚又出来了。啊，施主，阿弥陀佛，我家方丈做完功课，我把事情也对他老人家演讲，他老人家让我问问你有什么事儿，贵姓，先把事情跟我讲讲，然后他再看见不见你。好吧，在下我是陕西凤翔府的人士，姓苏，我叫苏明仁，我来没别的事儿，打算拜他老人家为师学习武艺。哦，那你等等，我把你这话禀报给老方丈。是，希望您多多美言，多多美言。和尚又关门了，又在外面等啊等啊，苏明仁一直等到红轮西坠，玉兔东升，眼看天都黑了，和尚也没出来，苏明仁饿得前腔贴后腔，有点支持不住了，眼看都掌灯了，这和尚慢慢吞吞才出来。呵呵，施主，我们老方丈说着，他年纪太大了，身体不太好，不能收徒弟，再说我家老方丈只会念经，也不会什么武艺，恐怕你是白来了一趟，方丈觉得很对不起您，希望您另投名师。说完了，这个和尚把门咣当就关上了。哎呀，苏明仁一看傻眼了，紧走几步，刚想再砸门，人家也不理了。 后来又砸了能有5分钟，人家把门开了。

这时候苏明仁往这儿一跪，哎呀，老圣僧，拜托你跟这老方丈说些好话，我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求求了，求求了。这时候苏明仁一看，阎王好见，小鬼难逃，这和尚要不让我进去，我不就白来了吗？想到这儿往这儿一跪，一再说好话，从怀内把钱掏出来，能掏出能有20两，我这20两略表寸心，你商量商量，你看怎样，钱就不要了，我呢再去说一说。就这样和尚走了，他在这外面等啊等啊等啊等等等等一夜，大山之上风还挺凉，把他冻得上牙直打下牙，浑身之哆嗦，缩成一团，实在没办法，钻进庙门了，找个角落往那儿一蹲，双手抱肩，心似幽篁。苏明仁心想，我家里家财万贯，使奴换婢，我这一辈子也花不了，怎奈为了一口气我才弃家前来投师，不料找个师傅就这么难呢。哎呀，有几次他一赌气就想走，可又想不行，人没有决心什么事儿也办不了，既然来了哪有半途而废之理。人家黄恩公跟我说的清楚，这个老和尚年轻的时候就厉害，现在岁数大了有名望，更不会随便收徒。我哀求人家给我写的荐举信，我这时候无功而返，见着黄素我有什么话去跟人答对，再冷再饿再难我也得坚持下去，咬着后槽牙就挺着。漫长的黑夜好不容易才混过去，盼到第二天东方露出曙光，又过了一会儿这才听到脚步声，那和尚又出来了。和尚伸伸懒腰，拿着个大扫帚把庙外扫了个干干净净，一眼就看见了这面前的苏明仁。阿弥陀佛啊，你还没走？哎呀，苏明仁一听，我憋着一肚子气，但是不敢发火，满脸陪笑啊，这位师傅，我不是在这儿听信吗？我一直在这儿等，等到现在了。哦，您看看我这人多马虎，你给我说让我送信儿，结果因为别的事儿，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对不起，对不起。苏明仁心里这个骂，你忘了不要紧，让我在外边冻了一夜，这和尚边扫地边说，我扫完了肯定到里边给您送信儿。师傅您能不能快点，我可都等了一天一宿了。行，这回我忘不了啊，忘不了。和尚这次果然时间不长就出来，施主，苏施主，我给你道喜，哈哈哈，我家方丈非常高兴让你进去。哎呀，谢天谢地。苏明仁整理衣裳跟着和尚进了庙了。这座天龙寺可够大，走了4层院，来到一个跨院，到房门前，这和尚让他等着，到里边送一信儿。过了好一会儿，和尚出来了，点手唤苏明仁，苏明仁这才跟他进屋，提鼻子一闻，一股檀香味儿直入鼻孔。苏明仁一看，正中央放着一张桌，桌上有一张蒲团，蒲团上坐着个年迈苍苍的老僧，在老僧的后边有长条案，上面摆着3尊金佛，香炉里插着香，这屋里香烟缭绕。和尚用手一指，哎呀，这不是苏施主吗？对对对，苏施主，这就是我家方丈，就是你要见的那位北极长老。哦，苏明仁这才明白，这就是北极长老灵方啊，扑通就跪下了。老方丈在上，弟子给您老人家磕头了。就见正中央这位老僧慢慢的把眼睁开，上下打量这苏明仁。阿弥陀佛，施主免礼，赶紧请坐，有老人家在此，焉有我的坐处，
好吧，你叫苏明仁吗？正是。为什么来呀？啊，我是陕西凤翔府的人，千里迢迢来拜您为师，我要学武艺。因为老人家我自幼酷爱武术，见着练武的我就不顾命了，无奈遇不见名师，我深感苦恼。后来呢，黄殿主黄素给我写了一封举荐信，我拿来了，这才来见您老人家，请您老人家过目。说着话，把书信这一封往上一递。老和尚展开看了三遍，往旁边一放。哦，原来你是要拜我为师。施主，对不起，黄素所说有点夸大其词。不错，我是练过几天武艺，那都是年轻的时候，如今我上了年纪，老胳膊老腿儿，连行动都有困难，哪还能收徒？不要听信他人之言，都是不实之语。住几天休息休息，然后回家去吧。这时候苏明然一听，这要回家还好得了吗？扑通就跪下了，不能走啊，老人家，您别骗我了，您是著名的北圣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怀着一颗诚挚之心来拜您，好不容易见着您了，您要不收我，我可不走，我宁愿死在您的面前呢。和尚闻听，面沉似水，把脸一沉，阿弥陀佛，苏施主，咱俩一无冤二无仇，何苦找老僧的麻烦？我说不收就是不收，免开尊口。说着冲旁边的和尚吩咐，来呀，快送苏施主。那个开门的和尚啊，从地上把这苏明仁拉起来，推推搡搡就推出了这天龙寺，不等解释，咣当把门给插上。哎呀，苏明仁这火可大了，心想这个和尚真不开面，我不学了。可又一想，不行啊，这证明我心还是不成啊，既然我来了，我就不能走，非让他收下我不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个劲儿砸门，把手啊都给拍木了，也没人理他。其实啊，他还想进庙，但是呢不敢随便，逾越非礼的事儿他不敢做，进庙太容易，他会功夫一纵身就跳进去，那太不礼貌了，如果激怒老和尚更不能收自己为徒弟了，因此他不敢撒野。最后他把衣服一撩，跪在角门就喊，师父啊，你要不收我，我宁愿跪个丁遭木烂。哼哼，这家伙真有决心呐、跪在这儿就不起来了。可是没人理他，他一直跪了能有两天，这腿都快跪折了，就觉着胯骨都麻木。有心起来又一想，那不就白费劲儿了，不行，我还得在这儿跪着。好不容易又盼到天黑，突然山里刮起一阵冷风啊，冷风过后阴云四合呀，再看阴云四合要干什么，咔吧一个雷，下起雨来了，哗，这雨越下越大，哎呀，把这位苏明仁浇了个落汤鸡呀，顺着下巴往下淌水。尤其这山里黑夜特别的冷，雨水在一浇，冷的都钻骨头。哎呀，这两天也没吃东西，水米没沾牙，这困乏也累了，一肚子无火也饿了，你说这能招架得住吗？扑通栽倒。单说那门缝偷着监视那和尚一看他趴下了，撒脚如飞到里边给长老送信。北极长老就一皱眉，心中暗想，这个人是出于真心，不然的话早就走了。贫僧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吩咐一声，赶紧派人把他抬进天龙寺，又找了间房子，把他的湿衣服扒掉，用被子将他盖好，熬了碗姜汤水给他灌下去，
昏昏沉。

0: 沉沉的就睡了一夜。到了次日天光渐亮，睁眼一看，在屋里头一想有门，看来和尚动了恻隐之心，想收我，就想起来骨头节都疼，嘎巴嘎巴山响，这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就听外边有脚步声，有个和尚给他端进三碗面条呢。他也是觉着又乏又累又饿，见着面条肚子咕噜噜直响，也没客气，大口大口的吃，时间不大把这三碗面条全都给吃了，吃了个沟满壕平，一点也没剩。这时候小师傅点点头，我说这苏施主，我家老方丈要见你。好吧，那怎么办呢？让你去。就这么的，他也能起来了，来到老方丈的禅堂，来到屋里双膝跪倒，老人家在上，我给您老人家磕头了。阿弥陀佛，苏明人，我且问你，你说点实话，你是真心为了练功吗？苏明人一想，这玩意儿还真麻烦，我说实话人家不收，不说实话让人看着更不能收，左右为难。北极长老看出来，阿弥陀佛，苏明人呐，你要实话实说，其中有半字虚假，欺骗老僧，老僧可无情。老人家您容禀。他跪在北极长老的面前，滔滔不绝把学艺的原因讲述了一遍，从小至今怎么学的，怎么受的辱，董乾是怎么侮辱他的，他前任师傅是怎么死的，他怎么受的伤，全都讲。据你所知，那么你怎么知道我的？后来我不说了吗？我是通过黄素，他是我的救命恩人，知道您的，听说您是了不起的世外高人。要这样的话，你是为了给你前任师父报仇雪恨了，也不全是。我说就你这个心呐，我不能收你。学武术的目的在于强身壮体，往大了说要保家卫国，可你就不然了，倘若你会了武艺，一撒野贪了人命，那就不行，因此我不能收你。师父，弟子有下情回禀，我想报仇不假，无非警告警告，有可能我跟董乾比划比划，我就是为前任师父出口气，这也是人之常情。老师，您看这事儿我都实话实说了。好吧，那我答应你，我收你为徒有个条件，老师请讲。那就是你不能是俗家，而你拜我为师必须出家，终身不娶妻，你愿意吗？愿意。师父，我愿意落发为僧。这第二件方才我说了，学武就是为了报仇，那不行，答应报仇也可以，我教你，但是你跟对方比试也不能下棋毒手。是，师父，我都听您的。就这样，再看北极长老收了苏明人，让他沐浴更衣，然后让他把头发给剃了，结果呀，这样也变了，当了个头陀和尚，散发披肩，月牙金箍勒头，打这儿之后正式收他为徒。上午学习经卷，下午晚上练功，二五更的功夫就这样练功待了25年，这能耐十之八九都传到他的身上。后来闯荡江湖，给他起个外号叫狠心佛呀。那么他呀，一看老师岁数也大了，但是老师身子骨是可以的，这一天他老师就说，孩子，我教你就教到现在了，你呀可以下山了。就这样，他洒泪辞别恩师，下了北极昆仑山，觉着自己真是两世为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青春的回响，在踏入社会的门槛时骤然暗哑，校服的青涩被压进箱底，课本的油墨味迅速消散在求职简历与房租账单的冰冷现实里。曾经课桌间嬉闹的喧哗，被地铁的轰鸣与办公室键盘的敲击声取代。那些关于未来的斑斓畅想，在格子间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悄然褪色。青春在打卡机里一格一格消尽，只剩歌词里那句跌撞着学会奔跑的余音在心底回响。

镜子如酒，醇厚深沉，敬山水，敬岁月，敬晨昏，敬着生命里一切的遇见与离别。最可敬的人是那执拗行走的人，以脚步丈量世界，以脊梁扛起风雨。纵然前路坎坷，他偏要把岁月的苦涩悄然收藏，默默酿成心间的甜。今天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雪落进眼睛的刺痛，偷走年岁的残忍，都在说人间最深的无力。有些等待注定没有回响，我们攥着未寄出的信，守着走失的地址，像在空谷里

锋的声线把温柔唱成刀刃，原来最痛的伤口都裹着无伤大雅的糖衣。我们总用退让换取风平浪静，咽下的委屈在喉咙里结痂，却笑着说没关系。当留第三分体面成了习惯，连真心都要剪裁成得体的形状，可那些被按捺的褶皱终究在心底积淤成暗河。我们精于粉饰太平，却忘了痛觉本身是爱的刻度。或许真正的大雅是容得下那些不够优雅的真心。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为您准点报时，

0: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九成，下播也高效推进。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进入集中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各地积极应对，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男子垂钓遭遇河水暴涨，意外坠河，路过民警纵身跳水救人，暖心一瞬，看急流中的生死营救。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奔跑的三下。这几天河北迎来麦收高峰，在河北定州，当地抢抓雨前的窗口期，收割机星夜奋战抢收小麦。您现在看到的是一组延时画面，打开大灯的收割机来回忙碌，宛如繁星在麦田里穿梭。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九成，下播也高效推进。
1: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

0: 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凉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凉发霉风险。
1: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0: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2: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0: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3: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4: 来看时政要闻。
0: 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李强主持。6月15号，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6月15号，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会议。
4: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5: 6月1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并致辞。王毅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习近平主席胸怀天下，提出4大全球倡议，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时代方向，提供了中国方案。上合组织作为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稳定性、建设性、进步性力量，应当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做出表率。王毅强调，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维护和平安宁，促进可持续发展，增进睦邻友好合作。上合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各成员国共同努力，不断造福本组织各国人民，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事业。6月1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尼泊尔新任外长西谢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去年，两国人民携手庆祝建交70周年，中方愿同尼方更续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与时俱进，推动中尼战略合作取得新成果。西谢尔表示，尼方坚定不移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实现完全统一，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损害中国利益，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5号在京会见由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施潘率领的代表团。李鸿忠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莫茨总理成功会晤，就深化中德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德方一道，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合作，密切政党、立法机构等交往，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动中德、中欧关系行稳致远。施潘表示，德国联盟党愿同中方加强政党对话，促进德中务实合作。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6月1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联邦众议员科雷亚及其一行。何立峰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努力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0: 今天，我国多领域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彰显蓬勃发展的中国活力。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今天，极地科考船雪龙号完成为期33天的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同时，一起返厂的雪龙二号也进入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据介绍，本次返厂维修保养围绕北极科考任务展开，项目包括轮机设备全系统检修保养和全船科考设备系统性保养校准等五大类。后续两艘船将按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科考航次。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五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从土建施工阶段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核心安全屏障，承担着保障反应堆厂房结构完整性、密封性与放射性包容的关键使命。记者今天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连接西安至延安高铁、西安至十堰高铁的西安东站已基本具备开通运营条件。西安东站站房总面积10万平方米，建成投用后将接入西十、西延高铁，并与西安北站实现互联互通，通过联络线串联徐兰、西城、银西、大西等多条高铁干线，后续还将连通西渝高铁，形成辐射西北连接全国的高铁网络，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速铁路网布局。从昨天到今天，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积极应对，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2号夜间以来，广东汕尾、揭阳、汕头等地46个镇街出现特大暴雨，广东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2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24000多人。汕尾陆丰市城区及乡镇多处低洼地段积水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甲溪镇，消防救援人员今天上午利用橡皮艇涉水穿行，为被困居民运送饮用水、食品和药品等物资。今天早上，乔冲镇一名孕妇即将临产，救援人员接到求助后，利用橡皮艇将其转移至安全区域，随后送往医院。昨天上午，城东街道高美村有房屋进水，两名老人被困家中，房屋一层已被浸泡。救援人员将老人从2层背下楼，转移至安全区域。截至目前，陆丰市各级各类学校统一停课，当地供水、供电、道路交通已恢复正常。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梧州、贵港等地城区部分路段出现内涝，当地迅速转移群众，加紧抢险排涝。今天凌晨4点开始，贵港市再次出现强降雨。截至15时，5条河流超警，港北区街道积水最深处约30厘米。目前积水正逐渐消退，警戒区域已基本恢复通行。今天凌晨，梧州市万秀区一高架桥下，一修理厂因地势低洼，积水较深，8人被困。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分批转移被困人员。有居民小区洪水倒灌地下车库，消防人员调配排涝车辆辗转开展排水作业，后续清淤工作正在进行。今天清晨，南宁市宾阳县宾州镇一处低洼路段发生内涝，积水约1米深，一辆小货车被困，驾驶员无法自行脱困，消防人员利用橡皮艇将其安全转移。此前一天，黎塘镇一处桥洞积水达2米，一辆小货车冒险涉水通过时熄火，车内2人爬至车顶，消防救援人员利用安全绳等装备将2人转移至安全地带。消防提醒市民出行遇积水路段，切勿冒险驾车涉水，如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今天，国家防总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并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交通运输部将强降雨防御响应提升至二级，要求各地对非关停路段白天和夜间巡查不少于2小时一次。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有多大？未来还将持续多久？下面来听气象分析师的分析。
1: 从昨天到今天，我们国家广东、广西遭遇到了今年以来最强的一次龙舟水天气。从累计的雨量来看，14号早上8点到15号早上8点，广东的东部雨量很大，局地的降雨甚至是突破了600毫米啊，这相当于北方很多城市一年的雨量。那么今天强降雨天气仍在继续，广西的中南部、广东的南部仍有大到暴雨天气。那么这场降雨之所以强，有三个原因。首先就是南海夏季风已经爆发。6月的第一后，南海夏季风爆发，更多的水汽深入到内陆。那么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副热带高压近期相对偏南，所以水汽沿副高边缘输送到了广东和广西等地。那么第三个原因和地形相关，大量的水汽进入到内陆啊，受到海陆以及山区地形的影响，单点特别容易出现持续的暴雨，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啊这样一个列车效应。那么这样的一个降雨在明天后天还会继续，像明天在广西的南部、广东的中南部还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天气。到了周三，广西南部、广东的南部沿海降雨仍然很强，大家要做好防范。天气的转折将会出现在周四，副热带高压将会逐渐的开始北抬，水汽北上，广东、广西降雨减弱，但是在长江中下游降雨将会明显增强。我们可以看到，到了周四啊，长江中下游不少地区都会有大雨，局地甚至有暴雨的天气出现，这或将是梅雨季的开始。而对于北方来讲，近期多雷雨天气，像是明天在京津冀啊、辽宁不少地区还会有雷雨大风甚至冰雹。目前呢，像河北、山西的冬小麦正在收获，我们也提示大家要抢晴收获，确保颗粒归仓。而更长远看，在端午假期期间，我们国家北方多雷雨，南方降雨相对较强的特征不会发生改变，像是到19号的时候，在华北、东北多雷雨天气，而在长江中下游可能有相对比较强的梅雨天气。
0: 国际方面聚焦美伊局势的重大进展。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 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0: 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
2: 14号下午，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推动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组织方表示，日本政府一方面以和平国家自居，另一方面却不断强化日美安保体制，推动自卫队扩大规模和国家军事化进程，这是一条通往战争的道路。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正在顿涅茨克北部康斯坦丁诺夫卡附近打击被包围的乌军部队。俄军行动迫使乌克兰将附近区域主要企业的人员撤离至乌克兰西部。乌克兰方面称，基辅今天凌晨遭俄军大规模空袭，造成多人死亡。此外，乌军打击了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图拉州等地的石油设施、化工厂等。
3: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来看今天的暖心一瞬。近日，云南西双版纳州勐腊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暴涨，一名男子在河边垂钓时不慎坠入急流，瞬间被冲出数十米远，命悬一线。危急关头，正在附近走访的移民管理警察听到呼救声，纵身跳入汹涌的河水中展开营救。6月13号，一名男子在河边垂钓时，因岸边泥土湿滑，脚下突然踩空，坠入河中，被汹涌的激流裹挟着向下游冲去，情况十分危急。就在这生死一线间，刚刚完成下乡走访工作，正返回的民警陶国柱和辅警严文香恰好途经事发路段。
4: 我告诉我的同事慢一点，我仔细观察后发现水里面是一个人，停车啊，我就跑过去，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就冲到水里面把老乡往岸上拉。
0: 接近落水者后，陶国柱一把从后方牢牢抓住男子的后衣领，另一只手拼尽全力划水，试图向岸边靠近。然而河水暗流不断，陶国柱的体力迅速消耗，渐渐感到力不从心。千钧一发之际，岸上的辅警严文香迅速捡起一根长竹竿，奋力递向水中的两人。几经周折，两人终于将落水男子成功营救上岸。目前获救男子身体已无大碍。警方提醒，汛期河道水情复杂，水位上涨，暗流涌动，请广大群众切勿靠近河边垂钓逗留，远离危险水域，保障自身安全。近日，在浙江杭州的杭迁高速路段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货车行驶途中不慎掉落了一个大铁架，危急时刻路过的货车司机王建国挺身而出，在确认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快步冲入车道，徒手脱离约80斤重的铁架，消除路面隐患。这揪心的一幕感动了很多人。6月5号上午10点46分，杭迁高速路段发生惊险一幕，车来车往的高速路上，一个重约80斤的大铁架突然从货车上滚落，一时间后方车辆纷纷避让，险象环生。王建国驾车路过时，出于职业敏感，判断这种情况非常危险，于是他丝毫没有犹豫，第一时间开启车辆双闪，平稳靠边安全停车。在确认周边车流情况后，他快速冲入行车道，徒手发力将沉重的铁架搬运至高速硬路间安全区域，全程不到2分钟。更暖心的是，看到王建国在拖动铁架，不少路过的司机也都放慢速度，还有大货车司机主动打双闪灯，示意后方来车，守护排险安全。
5: 打内心很感谢那个红色的那个货车，红色的货车在这个中间车道故意打，示意

0: 让人要超车，起到很大种对我一种保护。
1: 在确认道路畅通后，王建国没有停留，驾车驶离了现场。随后杭迁高速部门通过电子巡查看到障碍物并及时清理。浙江高速交警提醒广大车主，高速公路车速快，车流密集，路面遗落物极易导致事故，货运车辆上路前务必捆绑好车厢货物，仔细检查，杜绝货物抛洒滴漏。行车途中如果发现路面有障碍物，切勿贸然下车处置，可先在安全区域停车，做好警示，并拨打12122高速公路报警救援专线。如遇突发状况，切勿急打方向猛踩刹车，应平稳减速避让，守护道路通行安全。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粽子专项抽检情况，抽检覆盖全国线下超市、批发市场等重点经营场所以及主要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项目包括食品添加剂、微生物等。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6月15号至17号，北京 CBD 论坛年会在京举行，来自巴黎、芝加哥、上海、广州等全球40多个中外商务区管理机构参会。活动现场签署了全球商务区经贸合作网络机制，各商务区成员可共享企业资源、投资线索与市场信息，获得更加精准的落地支持与合作对接服务，促进跨境经贸往来与企业落地。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北京市营商环境十大行动方案，紧扣企业群众最关切、最直接的诉求，让企业办事更高效便捷。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展开 E 组和 F 组的首轮较量。在率先开赛的 E 组比赛中，德国队以7-1大胜库拉索队，打出了本届赛事目前为止的最大分差。开场仅6分钟，德国队就由恩梅查首开纪录。虽然库拉索队很快由科梅嫩西亚将比分扳平，但在随后的比赛中，德国队展现出强大实力。他们先是由施洛特贝克和哈弗茨在上半场分别打进一球，下半场德国队继续猛攻，穆夏拉布朗和昂达夫分别建功，哈弗茨在第88分钟单刀破门，将比分最终定格为7-1。今天凌晨 F 组的首场较量在荷兰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下半场第50分钟，范戴克为荷兰队先拔头筹，仅7分钟后，中村敬斗为日本队扳平比分。第64分钟，萨莫维尔精彩的弧线球射门为荷兰队再次取得领先。第88分钟，日本队再度破门，最后时刻将比分追成2-2。在 F 组另一场争夺中，瑞典队与突尼斯队展开争夺。上半场，瑞典队攻势猛烈，分别由阿亚里和伊萨克建功。尽管突尼斯队随后由雷基克头球破门扳回一球，但在下半场的比赛中，瑞典队又分别由哲凯赖什、斯万贝里和阿亚里各进一球，最终瑞典队5-1大胜突尼斯队。在 E 组的另一场比赛中，科特迪瓦队凭借迪亚洛在下半场最后时刻的进球，以1-0战胜厄瓜多尔队，取得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开门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起，多支劲旅将先后亮相世界杯赛场，其中零点有着斗牛士之称的西班牙队将对阵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3点欧洲红魔比利时队将与非洲劲旅埃及队展开争夺，6点来自亚洲的沙特阿拉伯队将出战南美传统强队乌拉圭队，9点另一支亚洲球队伊朗队与来自大洋洲的新西兰队展开角逐。初夏时节，万物繁茂，生机盎然，南北两地生态美景次第绽放，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画卷。辽宁抚顺天女山森林公园迎来盛花期，有着植物活化石之称的天女木兰悠然绽放。天女木兰又名天女花，被列入国家濒危植物名录，也是我国东北地区

0: 区唯一的野生木兰属植物，每年六月上旬开放，花期持续20天左右。由于花柄修长，花朵长呈下垂状，微风吹过时宛如仙女起舞，唯美动人。近几年，当地通过生态维护和人工培育，使得这里的天女木兰数量达到了30余万株，也成为了周边市民亲近自然、科普研学的热门打卡地。
1: 有一种圣洁的感觉，来了以后呢，一看这满山遍野的木兰花，是非常美丽。
2: 生长在海拔600米以上，阴暗潮湿的山谷中，它对水源呀、土质啊、空气啊要求很高。
0: 北方木兰盛放，南方夏候鸟则迎来繁育高峰。入夏以来，随着气温持续攀升，江西南昌鄱阳湖万余只夏候鸟雏鸟集中破壳而出，正茁壮成长。放眼望去，层层叠叠的树枝间，小家伙们有的振翅练飞，有的扎堆争食，追逐嬉戏，一幕幕灵动的画面成为初夏时节鄱阳湖畔一道别致的生态风景线。
3: 现在大部分小鹭鸟都破壳出生了，最早出生的那批大白鹭幼鸟已经长大了，正在树枝上扇动翅膀学习飞翔，大概再过一个月的时间，它们就能自己吃去找吃的，也会经常来回练习飞行，为将来的长途迁徙做好准备。
0: 近日，四川攀枝花米易县村民在林地中发现了一只形似小猫的幼崽，但小家伙耳朵与家猫不同，且叫声洪亮，村民怀疑是野生豹猫的幼崽，随即报警。民警未在周边发现母兽踪迹，便将幼崽送至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经鉴定确认其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豹猫。目前这只豹猫已经接受专业照护，待其具备独立生存能力后，择机放归自然。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游，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99.81千周，78.56千赫。
4: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5: 这场是相声，
6: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7: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8: 相声，
7: 相说，
8: 相说，
7: 你学会了。
9: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0: 咱们开会吧。
11: 对。
10: 都别说话了啊！
11: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2: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前两天呢，我们是听了一段相声，叫假如有1000个李明宇，这个名字应该说是非常让人记忆深刻。那我们今天节目里听到的这段相声，这名字同样是非常有特点，叫做和一个人说再见。二位表演者是董建春和李丁，我们来共同欣赏。
14: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15: 哎，对对对，
14: 我们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做《和一个人说再见》。
15: 没错没错，
14: 再见！
15: 快！干嘛去？
14: 再见！
15: 回来你就回来，干嘛？一上台一窜一窜跟水耗子似的。
14: 不是，我想下去一下。我想
15: 还没演呢，你下去。
14: 丁哥，你让我求你让我下去一下，让我下去下去。不是，不真的，我真得下去。我
15: 下去
14: 不是，我真的
15: 拉肚子了是吗？你
14: 不是，
15: 你别动，你别动，你别动，你别下，你别下，咱演完再说。
14: 好，我不下去了。
15: 你下去吧，你，我有点嫌弃你了。你什么意思？你一上台，你这什么意思？
14: 我上台这个是为了诠释一下咱们这个节目的名字。
15: 什么名字呀？
14: 和一个人说再见呀。
15: 和一个人再见，你就这样，你就这再见是吗？你就
14: 不是这么再见。
15: 再说你再见，你不能说跟我说再见呢。
14: 哦，对对对，这不是，
15: 对不对啊，
14: 跟你说再见呢，不能算是跟一个人说再见。对。因为严格意义来讲，李丁不能算是一个人。
15: 我这什么叫我不算一个人呢？我我不是一个人
14: 啊。
15: 对，没错。
14: 对啊，
15: 我是仨人，行吧？
14: 怎么还仨人？
15: 我是一个男子天团组合，是吧？我们组合名字叫根儿嘎乐。
14: 不是，
15: 大家好，我是根儿。大家好，我是嘎。大家好，我就是乐了。你看你每次说话普通话都不标准。我挖咖喱贡啊，你贡爱弄丢，我挖贡钻碎了，你去丢高啊！你不要吵，不要吵了，好吗？
14: 你不要再演了，好吗？你是不是人格分裂呀？你一人还演仨人呢？
15: 那我也不能算，怎么叫我不是一个人呢？
14: 行行行，我好好的解释一下咱们这个节目的名字，好吧？
15: 就是啊，
14: 和一个人说再见，
15: 什么意思啊？
14: 这个名字是有双重含义的。
15: 怎么双重含义？
14: 第一，和一个人说再见，就是分手了。第二，和一个人说再见，就是告别了单身。明白了吧？
15: 你这不就先有鸡先有蛋的事吗？
14: 哎，没错。有的人呢，就是先和一个人说再见，有的是先和一个人说再见。像我吧，就是先和一个人说再见。像你是先和一个人说再见，还是先和一个人说再见呢？
15: 再见。
14: 不是，这，你怎么也走了？
15: 听不懂，那么复杂呢？怎么
14: 太复杂了。
15: 对对对，
14: 那我简单的问
15: 你说，
14: 你现在的情况
15: 啊
14: 是这两种哪种？
15: 什么哪种啊？
14: 你看看
15: 啊，
14: 简单的问
15: 啊，
14: 你是被踹了还是被踹了？
15: 我干嘛非得被踹了呀？
14: 嗯，
15: 有没有别的选项啊？
14: 那你是被踹了还是离异还是丧偶？
15: 我被踹了。
14: 你看。

0: 我怎么那么惨呢、啊？被踹了，离异丧偶，没一个好的是吗？那我问你，你呢？你呢？你是被踹了，你离异，你丧偶？
1: 我单身，
0: 我可以无视选项是吗？
1: 对呀、啊，没说非从选项里选呀、啊。
0: 那我也单身。我也单身，咱俩一样，咱俩一样，咱俩都是单身贵族。
1: 不一样，
0: 咱不一样。
1: 我这样的算是单身贵族，你这样的只能算是单身狗。
0: 凭什么呀？凭什么我就单身狗，你就单身贵族啊？你
1: 贵贵不是gay，贵知道吗？
0: 凭什么我是狗，你是贵子呀？
1: 贵子都出了，贵族，我是贵族。
0: 凭什么你是贵族啊？
1: 因为我长得比你帅。
0: 哎呦呵，哎呦，哎呦呵，我竟然无言以对。
1: 好，既然他承认了 啊，咱们引出下一个问题。
0: 我怎么承认什么了我？
1: 单身狗啊，
0: 我单身狗，
1: 对不对？那你是男单身狗还是女单身狗？
0: 你看还看不出来吗？
1: 女的。
0: 你怎么看出我是女的呀？
1: 第六感。
0: 啊，谁是女的呀？
1: 不是，那你男的女的呀？
0: 男的呀。
1: 我真没看出来啊！
0: 男的，男的，男的，男的，
1: 不是
0: 男的。
1: 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对这问题老
0: 有你别有疑问，你不要再对我的性别和物种产生任何疑问了，行吗？
1: 行，没有疑问了。李丁，你是一个男单身狗，
0: 哎，没错，对，男单身狗。
1: 好，那你单身多长时间了？
0: 我可以理解成你在问我的年龄吗？
1: 哦，那就明白了。想不想告别单身？
0: 想告别单身。
1: 想不想和一个人说再见？
0: 想脱单，想脱单。
1: 太好了，我教教你，我给你上一课。
0: 谁教我？
1: 我教你如何脱。
0: 你别教，你还教我呢？你
1: 我得教啊。
0: 你自己还单身，你还班班给我这上课呢？你
1: 看你不明白，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我是单身贵族，我们追求那种单身一个人的感觉，知道吗？我们单身贵族追求都是自由的飞翔，我们都想飞翔，我们飞翔。知道吗？
0: 你飞什么？
1: 飞翔啊！
0: 哦，那我问清楚了
1: 啊！
0: 你是要飞翔啊？你是会飞翔，还是你就是飞翔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啊！走你！
1: 行，别甩了，你就
0: 啊！
1: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们不想找对象，
0: 不想找。
1: 你看我这种条件的，
0: 条件
1: 这想找对象很容易的事儿。
0: 谁说？
1: 这么告诉你啊，随便找一姑娘，我跟她聊两句天儿，立马就跟我走了。
0: 你要点脸行吗？你要点脸，我还得哪儿就跟你聊两句天就跟你走了。
1: 你还不信了？哎，姑娘，一会儿咱上北新桥吃卤煮去。一言为定啊！哎，姑娘，一会儿咱去新街口吃炒肝去，就这么定了啊！哎，姑娘，一会儿咱去虎坊桥吃炖吊子去。好嘞，姑娘，一会儿咱吃九转大肠去。
0: 别问了你，建壮，你能不能上点档次啊你？
1: 怎么了？
0: 好家伙，都什么玩意儿？卤煮、炒肝、炖吊子
1: 啊，
0: 还没这门票贵呢，你还约人出去吃饭去？
1: 干嘛？你嫌我穷啊？
0: 我嫌你味儿，建壮。但是你看有人搭理你吗？
1: 不都点头了吗？
0: 谁点头了？
1: 他们都说了。
0: 你尴尬吗你？
1: 不是他们。
0: 反正我习惯了。
1: 你习惯干什么呀？
0: 什么？
1: 人家都同意了。
0: 谁同意了？你不教我脱单吗你？
1: 对呀、啊。
0: 你教我脱单，你跑这儿画美食地图干嘛呀？
1: 不是
0: 说的还挺清楚，还上新街口直接开。
1: 不是美食地图，
0: 啊、
1: 我是告诉你啊，在饭馆里吃饭，
0: 啊、
1: 这玩意儿有氛围。
0: 你吃的都是下水，有什么氛围呀、啊？我就听说你围着粪呢，你这不是氛围这玩意儿？
1: 谁说？原来那么多爱情的浪漫电影，那浪漫的场景都是在饭馆里头。
0: 对对对，电影是在饭馆里，
1: 对吧？
0: 不假，那没有你这饭馆啊！你电影里边都这么演是吗？
1: 怎么着？
0: 哦 ，Rose， 我看你气色不太好，来，我专门给你点了一个82年的沸头，来，都吃了，都吃了，都吃了吧。
1: 你别老自己瞎
0: 演。哪有这样的？
1: 我得教你怎么脱单呢。
0: 你怎么教我脱单呢？
1: 啊，
0: 你瞧你吃这东西啊，卤煮、炒肝、炖吊子，你还教我脱单呢？
1: 对呀、啊，
0: 你先想想自己怎么脱贫吧，朋友。
1: 你甭管我，我不是主要，你不想找对象吗？
0: 啊、
1: 你不想脱单吗？
0: 是脱单，
1: 对不对？
0: 脱单没那么容易，脱单。
1: 谁告诉你？
0: 约上我吃卤煮的就脱单了？
1: 行，谁告诉你？没那么容易的，
0: 就是复杂。
1: 脱单其实很简单，
0: 怎么简单？
1: 现在的这个女孩
0: 啊，
1: 找这个男朋友、
0: 啊、
1: 一般都只会关注这么几点，
0: 哪几点、啊？
1: 有没有车、
0: 啊？
1: 有没有房、
0: 啊？
1: 有没有存款、
0: 啊？
1: 父母是否健在？
0: 啊、
1: 家里几口人、
0: 啊？
1: 有没有稳定工作？
0: 啊、
1: 长得怎么样、
0: 啊？
1: 那么明确了这些问题，你是不是觉得脱单就容易多了呢？
0: 我觉得我绝望了，已经。太多了，这条件
1: 你别害怕呀、
0: 啊、
1: 再简单一点
0: 啊，
1: 其实脱单最主要的就是两点。
0: 哪两点？
1: 要么靠颜、嗯、要么靠钱。
0: 谁告诉你的？怎么就这么简单了？就
1: 电影里不都说了吗？
0: 哪电影里说了？
1: 看过湄公河吗？
0: 看过呀。
1: 啊？哦，看过是吧？看过《寒战》吗？
0: 看过呀。
1: 《忍者神龟》
0: 看过呀。
1: 喜气洋洋过蛇年，
0: 这都什么电影啊？这都是
1: 喜气洋洋过蛇年，
0: 没看过，
1: 就这电影说的，
0: 你骗大傻子呢，跟这儿
1: 不是骗你，这人家网上现在传都、网上都有，
0: 网上就
1: 都说过这句话，
0: 靠钱靠颜是吗？
1: 脱单要么靠钱，要么靠颜，这两种，当然了，这两种啊，因人而异，可以选择，
0: 怎么呢？
1: 有的人是靠颜，有的人是靠钱，像我吧，
0: 你，
1: 我这个人就得靠钱，
0: 就靠钱，
1: 我不能靠颜。
0: 这为什么呢？
1: 因为大夫说我这个血压有点高，所以我不能靠盐。哎，我吃齁了之后，这个对嗓子。
0: 你靠哪个盐呀，建川？你靠氯化钠脱单是吗？
1: 不是，
0: 少一化学课代表是吧？
1: 怎么还有？
0: 你跟门捷列夫谈恋爱呢是吗？
1: 门捷列夫都出来了，哪个盐啊？
0: 不是那吃的盐，
1: 那应该是
0: 靠颜值。
1: 我没有颜屎。
0: 我说颜值。靠颜值更不像话了。
1: 我不靠颜值啊，我靠钱。
0: 靠钱。
1: 哎，因为啊，这个颜值高的人都认为应该靠钱。哎，这个长得帅的人都靠钱，因为长得帅的人他们本身不缺颜值，这你明白吗？
0: 哦，嗯，什么意思？
1: 就是说他们本身长得已经很帅了，这他们还找不着对象，他们就会把问题想到另外一点上。所以你觉得你，
0: 我觉得我应该靠钱。
1: 哦，但你有了钱之后，你知道怎么应该脱单吗？
0: 我不知道，我没钱呀，我哪能体会出来呢？
1: 你现在是没钱呀，你以后你可能有钱呀，对不对？你想象一下啊，你在90年以后，你特别的有钱，然后你在外头啊，你遇到一姑娘，
0: 我在外头啊，我都在关在里头了，我90年以后，
1: 怎么了？
0: 太大了，90年以后120多岁了，
1: 你得靠钱呀，
0: 我靠命吧，我
1: 靠，
0: 我90岁，我脱不脱单不重要了就。
1: 那时间短点，
0: 对，短点。
1: 10年以后，
0: 10年
1: 这行，
0: 10年。
1: 哎，你10年以后啊，特别有钱。
0: 我有钱。
1: 有一天你在饭馆吃饭的时候呢，你就勾搭这服务员，哎，你就跟他呀。
0: 我干嘛非勾搭服务员呢？
1: 你看你不明白。
0: 我脱单，我逃单呀，我是。
1: 你逃什么单呢？我的意思是，你不有钱了吗？
0: 有钱了。
1: 这样你干什么事儿啊，都会显得特别的简单。
0: 所以勾搭服务员去。
1: 对，明白了吧？你就跟他炫富，哎，表示你有钱。
0: 不会炫富，没钱，我现在找不着炫富的感觉。
1: 这都不会啊。再给你降低一点难度。
0: 怎么？
1: 你不光特别有钱啊，你长得还特别帅。
0: 我还特别帅，
1: 长得哎颜值高啊，长得好看。
0: 怎么长得好看就简单？
1: 你一看你这人，你比如说啊，你走在大街上，不小心撞一个人了，不小心啊把他这个包里的金砖撞掉了吧？你低头帮人捡金砖的时候，抬头一看，这人长得特别帅，是不是瞬间就对他产生了好感？
0: 金砖那个环节我就已经爱上他了。我还看他长什么模样干嘛？
1: 你还是不明白，就是说颜值高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好。这样的话你就更简单了。
0: 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哎，就是说啊，你有钱，
0: 我有钱，
1: 身价过亿，
0: 身价过亿，
1: 而且长得特别帅，
0: 长得特别帅。
1: 但是苦于一直找不着对象，
0: 找不着对象。
1: 于是，一天来到饭馆勾搭服务员。咱们来模拟一下这个场景。
0: 不行，
1: 这个
0: 不，有点疑问我。
1: 怎么了？
0: 我长得特别帅。
1: 对呀，
0: 我还特别有钱。
1: 嗯。
0: 身价过亿，
1: 没错，
0: 我还找不着对象。
1: 嗯，
0: 我是不是有什么病啊？
1: 你怎么不理解？咱们模拟一下这个场景，为了让你以后能找到对象，我不教你这方法吗？
0: 明白了
1: 吧？
0: 明白了。
1: 我扮演一个服务员，你在这饭馆吃饭，然后你勾搭我，
0: 勾搭
1: 行吧？
0: 行。
1: 哎，今天饭店来一帅哥，长得特别好看，
0: 姑娘，
1: 就是他，怎么先生？
0: 让我亲你一下。
1: 你这也太直白了吧，啊，
0: 勾搭你吗？
1: 你得稍微委婉一点，明白吗？
0: 委婉一点。
1: 今天餐厅来一帅哥，长得特别好看。
0: 哎，姑娘，
1: 怎么了，先生？
0: 哎，姑娘，听说了吗？北京喜剧幽默大赛过年的时候有相声晚会，机会难得呀。哎，对了，让我亲你一下。
1: 你跟刚才不一样啊。你先多聊两句天怎么了？
0: 怎么多聊两句？
1: 你看不知道聊什么
0: 啊？
1: 我教你啊，你就跟他说呀，你老给家里的长辈花好多钱，这么聊，这样显得你既有孝心又有钱，这多好啊！
0: 哎呦，这是个心机
1: 吗？
0: 明白了。
1: 今天餐厅来一帅哥，长得特别好看。
0: 哎，姑娘，
1: 怎么了，先生？
0: 哎，姑娘，你知道吗？就去年清明节的时候，我给我姥爷烧了1亿呢。
1: 那管什么用啊？
0: 我姥爷高兴了，跟蹦着翻跟头，叨叨。
1: 你有病吧你？好家伙，我清明给我姥姥烧10亿，他梦里也没上房啊。你这聊天你怎么找？哎呦喂， 这样，你不来饭店吃饭的吗？
0: 吃饭啊，
1: 你还是直接点菜吧。
0: 我点菜，
1: 但是你要挑那个贵的点，显你有钱。
0: 哦、明白，
1: 明白了吧？
0: 这套路都是套路。姑娘，
1: 咱们的先生，
0: 你怎么没说特别帅那句呢？
1: 因为有可能碰见一个假帅哥。
0: 什么叫假帅哥？
1: 你赶紧点菜啊！赶紧点菜、你要点点什么？
0: 姑娘，我点贵的。
1: 嗯，
0: 给我来一盘兰博基尼。
1: 撞死你！啊，
0: 给我来一个回锅波音747。哎，
1: 李丁，你是特缺铁是吗？还回锅的波音747，那玩意儿能吃吗？
0: 点贵的吗？不是，
1: 那也得是个能吃的菜呀。
0: 这，
1: 先生，我给您推荐一个，
0: 推荐一个。
1: 哎，我们这儿店里最贵的菜是惠灵炖牛排，588一位。
0: 哦，这个炖牛排这么贵呢？烤的有吗？烤的多少钱呀？
1: 我们这就是烤的。
0: 啊，
1: 惠灵炖是一个地名。
0: 哦，不是一个叫惠灵的人给我炖的牛排是吗？
1: 要不把惠大厨叫了你瞧瞧
0: 也行啊。惠大厨
1: 行什么行、这都不懂。哎呀，你这还是换一种方法、你让他呀，你让你假装你有什么贵重的东西掉在这个店里的，让他帮你找。
0: 哦，对，这行，这行，对，好。哎，姑娘，
1: 怎么先生，
0: 那个我的那个神舟十号不见了。你看是不是掉店里边了吧？
1: 你再把店砸塌了。别说你没有神舟十号，你要真有，你能把它丢了也算能耐。什么呀，这都
0: 不是，我就不明白，干嘛非得找他帮忙呢？我，
1: 那你不为了没话搭个话吗？对，
0: 不会搭个话呀。
1: 你看搭话最容易的、最好办的，就是要么夸这姑娘长得像明星，要么说你的爱好，要么就是让他刚才说那个让他帮个忙，就这三种。
0: 你早说，你早教我这三种不就完了吗？这
1: 对吧？
0: 三种都用了还不行吗？
1: 那更好啊。
0: 姑娘，
1: 怎么先生？
0: 我发现你长得特别像那个李金斗。
1: 你还是说爱好吧。
0: 你平时喜欢抽风吗？
1: 算了，你还是让他帮忙吧。
0: 要不你帮我把饭钱结了吧。
1: 别演了。

0: 小楼，欢迎大伙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咱们是听了一段董建春和李丁合说的《和一个人说再见》。看一下时间，我们还剩下最后的几分钟，来听一个单口小段，这是来自杨少华先生的《卖书》，咱们来共同欣赏。
1: 您别看说相声说这么利索，我还是个文盲，没念过书，从小家里不就贫寒啊，从小也没爹没妈，就流落在天桥啊，什么天津的南市啊，就在下层一直在说。那么这个年龄段了还在说呢，恐怕在目前来讲，我今年正好是就是说虚岁是74，说十足就是73，还系着红裤腰带呢，这都有坎儿的红裤腰带。那就跟那个。我就能说我们说相声人呢，现在人都有文化，就凡到我这年龄段的您甭问都没啥文化。已故的侯宝林大师他也没念过多少书，刘宝瑞我们这都师兄弟都知道，您现在刘宝瑞还出书，那还有侯宝林也出书，有很多人都出书，就说出书呢这是大家出点书没关系，因为他有什么有基础，另外他也饱经了风霜啊，那时候他写书您越看有意思。现在有的年轻人没说两天半相声他也出书啊，出书的好卖不出去没人知道他呀，你倒少出啊，咱也别提是谁了，出了1000多本卖不出去，老打架啊，就我们天津的别提是谁了啊，媳妇儿不高兴跟他说，哎那谁缺德，你把你那书卖卖，弄那么些书也卖不出去，我打牌倒挺输的，我跟你说啊，这牌输可能跟你的书有关系，你要把它处理了我估计我能赢俩钱，你这是嘛话呀，我处着书你卖了卖了一间屋子半间炕的捣乱不捣乱呢，实在没办法了，他有主意到那卖书的市场去了，就想着挑几位能够卖书的人啊，会卖书的，他是挑了挑选了选，选了三位啊，请到家里边沏茶，吃完饭那咨询咨询吧，那大哥您卖这书您有什么条件呢，我卖这书什么条件，我有个门脸儿啊，守着马路近，人流量大，我估计卖书没问题啊，谢谢谢谢。又问当家这女的，大姐您卖书呢，嗨我长得比较漂亮顺点眼我又会说，卖书大哥没问题能卖。又问这个大哥您呢，这大哥呢生理上有点缺陷，可不是讽刺他，有意思，他是什么呢，就是结语说话不利索，他一说话大伙都乐，大哥您卖书您什么条件呢，我卖您甭卖了，五官都挪位了，您烦。这一说呀，不乐意了，你
2: 说这话是嘛意思？
1: 你卖的是树，你光我嘴里有毛病。没毛病，干嘛？我提议，现在你发我们仨人每个人50本书，我们现在就走，晚上10点钟回来，谁卖得多，你用谁？他这么一说呢，一想也有点道理。还真是一个人发了50本书啊，到晚上10点钟3人都回来了，问那大哥您卖多少本啊，抱歉卖11本不少。又问大姐，大姐您呢，嗨我还不如他呢，我才卖了9本。又问这街坊，你卖几本啊，喂卖3本，
2: 卖38本，
1: 嚯处理了，原件儿。您怎么卖的，您给我们传播传播经验，向您学习。卖 慢点。

0: 真是我不能怕麻烦，我背着您的书上公厕所呀，还这个车站门口我等着，有拿起书来看半截，看那意思他要埋的功夫，夸我就把他救住了，我给他念那半截，他就说他要了的。
1: 陪您听过了节目最后这个小段，来自杨少华先生的卖书。那本期相声大会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节目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99.81千周，78.56千赫。
4: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5: 这场是相声，
6: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7: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8: 相声，
7: 相说，
8: 相说，
7: 你学会了。
9: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0: 咱们开会吧。
6: 对。
10: 都别说话了啊！
6: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1: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在节目当中恭候您老几位。随着我们这个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那大伙儿的这个文化生活呢也是越来越丰富。这些年喜欢这个各种文玩的朋友那是越来越多。那今天的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这段相声的名字就叫文玩知多少。这二位表演者是来自大豆相声社的李银飞和叶鹏，我们来共同欣赏。
13: 感谢大家热情的鼓励。
14: 说明什么呀？
13: 说明
14: 喜欢相声，
13: 爱惜相声。
14: 您爱好相声？
13: 没错，
14: 我们演员
13: 啊
14: 也一样。
13: 当然了，
14: 也喜欢说相声。
13: 是，
14: 不光有这个说相声的爱好，
13: 还怎么样？
14: 俩演员
13: 啊，
14: 各自还有点别的爱好。
13: 当然得有其他的爱好了。
14: 拿我来说，
13: 您
14: 我呀
13: 啊，
14: 我平时是喜欢书写。
13: 什么叫书法？
14: 对呀，
13: 写字
14: 练书法
13: 啊。
14: 您有什么爱好啊？

0: 我平时啊，
1: 跟家
0: 等死。
1: 太频繁了，你这生活。
0: 玩的恐怖，我就跟家
1: 别爱好，
0: 爱好，睡觉
1: 那不算，
0: 不能算那个。做壶，
1: 你看
0: 你这新鲜，
1: 你看这个，相声演员里边啊，喜欢书法呀、绘画的很多，
0: 哎，人不少，
1: 但是能做壶
0: 啊，很少，
1: 这也太难得了。
0: 对，
1: 这是手艺人，
0: 哎，手艺人，哎，
1: 他做那个壶讲究的是哪儿啊？
0: 哪儿啊？
1: 宜兴的是最好，
0: 宜兴最好，
1: 哎，宜兴的这个自杀壶，
0: 你懂？
1: 哎，自杀壶这个东西吧，拿过来，啪，宜兴自杀壶，
0: 我那叫做凶器的，知道吗？我疯了，我
1: 自杀壶吗？
0: 我天天跟家做完活，啪啪奔脸上开呀，我
1: 那怎么自杀呀？
0: 那不能那么自杀呢，那不是自杀壶啊，爷。
1: 什么壶啊？
0: 你说有熟悉的，有玩的，
1: 什么呀？
0: 紫砂壶，紫砂三声紫，
1: 紫砂壶
0: 不是字
1: 紫，
0: 哎，
1: 紫砂我不懂，我不懂，他教给过我，给我讲
0: 是，
1: 那个。弄这壶身啊，他们叫身筒，
0: 哎，得弄一个片
1: 打身筒，
0: 是是，
1: 弄这个壶把啊，
0: 啊，
1: 还得着这个壶嘴儿，
0: 哎，就修理那壶嘴儿，
1: 哎，底下还得打款，
0: 得有自己的名字，
1: 哎，你像我写字儿，李银飞呀，
0: 啊，
1: 落款银飞书，
0: 这是你写的，
1: 哎，叶鹏做的叶鹏啊，
0: 啊，
1: 就得落款叶壶，哎，他做的，你看多你这。
0: 别赌场子，
1: 认准了他做的啊，夜壶
0: 没有，我有毛病，我
1: 好搪瓷的，
0: 还搪瓷的哈，我没事跟家那么贫乏，我做一堆夜壶是怎么着？有需要的一会儿找我，
1: 还是做了呀？做什么那叫？
0: 没有，
1: 就是夜什么？
0: 那我那个叫夜市制壶。
1: 哦，夜市制壶，
0: 制壶，
1: 我记俩字儿啊，夜市制壶。
0: 哎，
1: 你像这个紫砂壶这东西，现在归在什么里边啊？
0: 那归的这叫文玩。
1: 文玩，
0: 对，
1: 现在文玩的种类特别的多，
0: 可是不少。
1: 哎，在座的估计您要有啊，北京的父老啊，您要常看这个北京五财经频道
0: 啊，
1: 就一天到晚都播这个东西。
0: 哎，全是介绍理财的，
1: 各种手串啊，各种什么东西的
0: 啊。
1: 今天就跟您聊聊这个，
0: 聊聊这个
1: 文玩的挑选、收藏、购买。
0: 啊，先说这个挑选，
1: 挑选啊
0: 啊，
1: 主要这现在的文玩种类太多了，
0: 哎，丰富多样。
1: 你就拿木头来说，
0: 木头
1: 多少种？
0: 是
1: 黄花梨的，
0: 对，
1: 紫檀，
0: 嗯，
1: 这是最好啊。
0: 是，
1: 其他的好多木头啊，
0: 嗯，
1: 实际不是这檀木这种的
0: 啊，不是檀木，
1: 紫檀这叫什么呀？
0: 这叫
1: 这是豆属蔷薇花科。哎，他这不是
0: 啊，是这个种，
1: 好多不是这种的
0: 啊，
1: 他沾这字儿，
0: 为了卖的贵，
1: 那他也叫上台。一说您要有玩的，有熟的
0: 啊，
1: 红檀，
0: 有这么说的
1: 是吧？
0: 啊，
1: 黑檀，
0: 对，
1: 绿檀，
0: 对对对，
1: 紫光檀
0: 是，
1: 黄檀，都有，
0: 黄檀一般，
1: 他乐什么？
0: 黄檀一般，
1: 你说哪？
0: 就主要上火了，就反正你说哪？弄点羚羊清肺也行，通宣理肺。
1: 不是
0: 啊，
1: 就黄色的那种木头
0: 啊，我知道了，就什么黄杨木什么的。
1: 黄杨有的是巴西黄金木啊，
0: 啊
1: 就这个东西，它也叫檀，
0: 也叫檀，
1: 价格就上去了。
0: 是
1: 小小的一个菩提子，
0: 菩提子怎么了？
1: 估计在座有带的吧？平时有玩吧？
0: 有带就带的，举个手我瞅瞅。
1: 有玩吧？
0: 啊，你看还肯定有，
1: 哎哎、
0: 啊，
1: 好多种，
0: 种类特多。
1: 星月，
0: 星月菩提，
1: 金刚，
0: 哎、有，
1: 哎。凤眼，
0: 哎，
1: 飓风，玫瑰香，马奶，红宝石，
0: 我说
1: 大的那叫乒乓球，
0: 那就可以了，可以了，别说了，别说了，
1: 种
0: 啊，一般晾干了我那叫葡萄干，你知道吗？
1: 菩提子吗？
0: 那不，哥，那菩提子不是葡萄子。菩提子
1: 不是葡萄，我不懂啊
0: 啊！
1: 反正多少种，
0: 种类是不少，
1: 得挑选
0: 啊，
1: 再从中啊，
0: 嗯，
1: 选出自己喜欢的来
0: 啊，
1: 然后呢，
0: 然后
1: 进行把玩
0: 啊，说说把玩吧。
1: 这一说到把玩啊
0: 啊，
1: 一说到这些手串啊
0: 啊，
1: 这些串啊，
0: 对，
1: 就得请教叶鹏
0: 哦，问我
1: 哎，因为叶鹏就是一个串，
0: 什么？
1: 这是方面的专家。
0: 您把话说清楚了好不好啊？
1: 串方面的专家，
0: 我倒是喜欢玩这个，
1: 对吧？
0: 啊，
1: 喜欢玩这东西。
0: 对，
1: 一说到这个串
0: 啊，
1: 有一个专有的动词，
0: 没错，
1: 什么
0: 撸？
1: 什么
0: 撸撸啊？
1: 怎么撸？不是，你是那个，不是，换一个，
0: 烤？
1: 不是，不是。

0: 炸
1: 炖串儿啊，
0: 焖
1: 那好吃吗？那个
0: 熬串、烫串都是。啊
1: 不是，哎呦呵，
0: 我老听他们说啊，坐马路边撸串撸串的嘛。
1: 你说那吃的那个，那也不是，不是，
0: 那哪个
1: 带的这个专有动词嘛？
0: 盘啊，
1: 对呀、
0: 啊，哦，盘这个
1: 盘嘛，
0: 对对对，
1: 盘呢、啊？拿什么盘啊？
0: 拿什么盘？
1: 哎，一般就是人油，
0: 哎，人油，
1: 人油
0: 是，
1: 哎，就是这个什么
0: 啊？
1: 就这
0: 啊？
1: 哎，
0: 嚯啊，
1: 哎，这这地儿，哎，这这个，
0: 就这个，
1: 哎，鼻子边这出油的地方，
0: 对对，
1: 这个，哎，
0: 这真
1: 疼，哎，完了的，
0: 哎，
1: 这什么盘盘？
0: 你恶心不恶心你？
1: 什么叫我恶心不恶心？你在家，你在家盘串，拿这个串往哪儿蹭？是不是往这儿蹭啊？
0: 那也到时候蹭也没你
1: 是是的，核桃盘没盘过呀？
0: 盘过，
1: 菩提子
0: 玩过，
1: 橄榄核
0: 玩过，
1: 和田玉
0: 这都玩。
1: 哎，叶鹏家的和田玉，两米见方的和田玉，
0: 多大见方？
1: 拿脸盘啊，咔咔咔蹭，两和。
0: 你别说，你像话，两米见方和田玉，我还拿脸盘？
1: 那怎么能？
0: 那盘得过来吗？两米见方，我都这么盘，我都是。有两米见方的和田玉，
1: 两厘米，
0: 两厘米差不多，
1: 两厘米
0: 小籽儿料，
1: 小籽儿料，两厘米见方的和田玉，
0: 对，
1: 在那儿盘，
0: 嗯，
1: 各种东西都玩，
0: 都玩。
1: 平时
0: 啊，
1: 这上台啊，
0: 嗯，
1: 您看这上台是
0: 这什么都不能带，
1: 什么都没带，
0: 对，
1: 台底下
0: 啊
1: 带东西多了。
0: 啊，
1: 脖子上
0: 啊，
1: 手指头上，
0: 嗯，
1: 手腕子上，
0: 对，
1: 带的东西多了，临上台现摘，
0: 得摘下来，
1: 得摘下来，哎，
0: 你瞧瞧，这有一串，俩了，算
1: 了，这这这这这，
0: 一半子的这是，
1: 手指头上，啊他啊他
0: 啊
1: 他，
0: 啊戒十个戒指，
1: 哎，搁在桌子上，
0: 啊，
1: 手脖子上，
0: 嗯。
1: 哇，哎，桑尼，
0: 嗯，
1: 桑尼，
0: 哎，
1: 桑尼，
0: 哇，
1: 桑尼，他那个衣裳啊，这边有袖，这边没袖，你知道吧？这边都露着呢，露条胳膊就为带串用的。
0: 我带多少串？
1: 一直带到这儿啊，一直带到这儿，肩周严重极了，左胳膊抬不起来，你知道吗？
0: 是，为什么我站台上老这样？
1: 对对对，哎，这现在演，你看这不带，
0: 嗯，
1: 你等下台他不穿衣服的时候。
0: 我什么时候都穿衣服？
1: 不是，不穿演出服装的时候
0: 啊，
1: 这都得带回来。
0: 这带回来，
1: 带回来，在那桌子上搁着，一会儿到后台看去，挨个捡起来。
0: 我，哎呦，好，
1: 一直带到这儿。
0: 嗯，
1: 戒指，他他他他戴上
0: 啊。嚯，得往回嘛。
1: 仨
0: 啊，哎，费劲的这来了啊。这有学名儿，围脖菩提，这是
1: 太好了，喜欢这些东西
0: 也没这么夸张。
1: 买的东西太多了，为这花的钱，
0: 嗯，
1: 不老少的，
0: 花钱多了，
1: 花钱多了，
0: 嗯，
1: 当然了
0: 啊，
1: 最近这花的都是物有所值，
0: 这倒是
1: 一分钱一分货，
0: 原来也上当，
1: 刚进这行能不打眼吗？
0: 那当然了，
1: 能不上当吗？
0: 啊，
1: 拿冻白菜帮子当翡翠买过没有？
0: 那也是冬天的时候。
1: 拿这雕牌透明皂当蜜蜡买过没？
0: 干过。
1: 拿火龙果当星月菩提，
0: 我疯了是吧？
1: 都是他干的，知道吗？都是他干的。
0: 我弄一堆火龙果跟这盘上，
1: 都是他干的。后来怎么能够这文玩知识提升了呢？
0: 怎么吧？
1: 就是看这个财经频道这节目，
0: 你得看人介绍。
1: 这节目啊
0: 啊，
1: 我看多了之后总结出一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他教给你的时候，给你讲的时候啊
0: 啊。
1: 拿你当傻子，
0: 啊？
1: 真买的时候啊，
0: 啊，
1: 那卖主拿你当圣人。
0: 我不太理解，您说说。
1: 有一专家电视上给你讲的时候，拿你当什么都不懂。
0: 怎么给人讲啊？
1: 今天给大家讲解这个文玩核桃。
0: 说这核桃，
1: 哎，文玩核桃是以四十毫米为界
0: 啊，
1: 直径四十毫米以上的，四零以上价格偏贵，四零以下价格便宜一些。
0: 哦，
1: 但是大家要有所区分。现在的核桃有些经过处理，拿到之后要先拿手揉一揉，听听它有没有金石之声
0: 啊，
1: 然后要闻一闻。
0: 干嘛还闻呢？
1: 因为有些核桃是经过双氧水的浸泡，
0: 有处理。
1: 哎，如果你拿到一对核桃
0: 啊，
1: 一闻
0: 怎么样啊？
1: 有刺激性的气味。
0: 哦哦哦，
1: 你再这么一看
0: 啊，一看
1: 上面有不规则的凸起。
0: 哦，
1: 这就要注意了。
0: 注意什么？
1: 可能是榴莲。
0: 也，
1: 他这。 刺激性的气味。
0: 没谁跟这盘榴莲，那榴莲那么大个盘得了吗？呢
1: 小榴莲嘛，小榴莲
0: 弄俩榴莲盘着扎手不扎手啊？
1: 所以我连榴莲跟核桃还不拿你当傻子那么讲
0: 哦。
1: 真到买的时候句句往你心缝里说
0: 哦。比如说我们买东西的时候，这卖东西拿我们当圣人。
1: 你刚玩两天呀
0: 啊
1: 他捧的你什么都懂。
0: 真的假的呀？
1: 可不就这么回事吗？
0: 哎，今天当着咱们这么多亲爱的观众
1: 啊，
0: 咱们在这表演一回怎么样？
1: 表演表演
0: 啊。
1: 好比说我就是一个卖东西的。
0: 那我就是买东西的呀。
1: 你到这儿买来。
0: 咱来一回。
1: 句句往心缝里捧。
0: 我能掏钱吗？
1: 绝对的，绝对就把这东西包起来给你拿走了。
0: 咱们试一回啊。
1: 来一回啊。
0: 来一回啊。今儿没什么事儿啊。我也上文玩市场转转去。嘿、hey, 老板。
1: 嘿、hey, 您好
0: 。我瞅瞅您这儿的玩意儿。
1: 啊您看您看随便看。
0: 就那个。
1: 又
0: 怎么了？
1: 又。
0: 干嘛呀？
1: 这刚到我手里没两天。
0: 不是
1: 我还没热乎劲儿呢。
0: 您
1: 看别的看别的。
0: 您给我瞅瞅那怎么了？您
1: 眼太贼这
0: 人。人怎么抠门儿，
1: 一眼看见好东西。
0: 瞅瞅。
1: 拿。
0: 哟
1: 啊。
0: 这。南红。
1: 哎呦喂。
0: 怎么了？
1: 哎呦喂，
0: 干嘛呀？
1: 一张嘴说出南红来，玩主啊？
0: 不是瞎玩，
1: 玩好几年了吧？
0: 没有，就玩两天也就南红嘛。
1: 一般说玛瑙，这能说是南红
0: 来？明显南红。
1: 嗯，是，
0: 这能这还宝山料这是？啊？
1: 哎呦喂，哎呦喂。这都分出宝山料还是梁山料，这一般专家都看不出来耶。
0: 没有，我也是瞎玩。
1: 真行，有眼。
0: 这上面这还有雕呢。
1: 哎呦喂，哎呦喂，张总说出我们的术语来了，一般都说有工艺
0: 啊，
1: 您能说出有雕嘞？
0: 雕工俏色吗？这个
1: 给知音难觅，太好了，太好
0: 了，
1: 高兴。
0: 这上面，哎呦，这上面雕这个，这是蝙蝠。您就是那卖东西的是吧？你
1: 哎呦，怎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吧？一般人就算看出是蝙蝠了呀，
0: 是蝙蝠，
1: 他不敢说，
0: 这没什么。
1: 说是蝙蝠晦气，实际这个蝙蝠的蝠啊，通这福气的福字好寓意，
0: 好词儿啊。
1: 真懂。
0: 没错，这五福捧寿，对不对？
1: 当家呢？
0: 当家这一钱，哎，这叫福在眼前。
2: 哎呦喂，哎呦喂，我还知道福在眼前呢。
1: 这传统纹饰的象征寓意，这都明白、啊。
0: 是，这得
1: 不得了，您
0: 这得什么价啊？多少钱？
1: 哎呦，别提钱！刚到我这没热乎。
0: 不是你，告诉你跟我说一个啊，
1: 还非说钱？这样
0: 啊，
1: 这个，因为他当时啊是跟我要四个，
0: 四万块钱。
1: 哎呦喂，
0: 怎么了？
1: 行话都懂啊，
0: 四个就是四万啊，
1: 四万块钱我没这么给啊。
0: 啊，那你
1: 我给了他15000块钱，还给他一张画，
0: 15000加1画。哎，你给我要多沉？
1: 多沉啊？
0: 看看
1: ，看多沉啊？
0: 多沉？
1: 看多少克？
0: 啊，
1: 四吨。
0: 多少？多少？我买一黑洞是吗？这么点玩意儿4吨啊？
1: 看错单位了。
0: 四十克，有要说起来，要一克要按4000块钱都不算贵啊。
1: 这要是四万
0: 啊，
1: 四十克
0: 啊，
1: 一克1000块钱，
0: 1克1000，
1: 15000加1张画，
0: 这么着得了，
1: 值了我。
0: 老板，今儿我占一便宜，
1: 干嘛？
0: 18000你允我了，怎么样？18000。啊，
1: 我这他要4万块钱，我是没给。那您这我那张画呢，多少钱呢？
0: 您这吃了亏，我占个便宜吗？
1: 你说这人
0: 您亏，我不完了吗？
1: 18000，18000
0: 啊，
1: 行吧，谁让您懂呢？
0: 都包起来，
1: 谁让您明白？
0: 包起来，
1: 卖出去了，
0: 然后这就卖出去了。
1: 实际上呢，
0: 啊，
1: 几千块钱的东西。
0: 这不是蒙人吗？
1: 这不怎么叫蒙人呢？句句把你往高了捧啊！你
0: 哦，吃捧、
1: 哎、吃捧啊！
0: 但是这不好，
1: 一上来一高兴买了。
0: 您各位心里啊，咱们买东西的，咱们都是不懂的，对不对？我们到你这买东西，我们不懂，我们盼着您这卖东西的多给我们介绍介绍，哎，说我们心缝里了。我们这您要捧我们，这没意思。
1: 你什么都不懂，
0: 什么都不懂。对。
1: 我这什么都懂
0: 啊！
1: 我给你讲
0: 啊，
1: 那你准不乐意呀、
0: 啊！我一样掏钱呀、啊！
1: 我这东西还能包起来吗？
0: 绝对能包起来！
1: 是这话吗？
0: 再来一回、
1: 啊，再来一回啊！什么都不懂啊！
0: 真是，我也到这看看去。
1: 我就不信这能买。
0: 老板，
1: 哎，
0: 我瞅您这东西，
1: 您看，您别看，
0: 您那个这红的这是
1: 灭火器。
0: 我跑这看灭火器来了。
1: 你不是不懂吗？什么都不懂吗？
0: 我说你这个桌子上这红的
1: 酱豆腐，
0: 圆的
1: 素丸子，
0: 上面有花
1: 花卷，
0: 我跑你这看午饭来了是吗？
1: 我没明白你要看什么呀？
0: 我就那个，就那珠子，那珠子那圆的那球给我，我瞅瞅。
1: 这
0: 改毛病了，
1: 你就珠，你还知道这是珠子呢？
0: 那可不是珠子吗？我瞅瞅不完了吗？真是的，这不玛瑙吗？这不就是？
1: 对，又玛瑙又玛瑙了，这叫玛瑙啊？
0: 这叫
1: 玛瑙啊？
0: 啊，
1: 南红玛瑙。
0: 你嚷什么你？
1: 南红玛瑙，
0: 南红就南红吧。
1: 别贬低它的价值，
0: 真是
1: 南红玛瑙跟南红玛瑙不一样，懂吗？它分不同的产地，
0: 是
1: 有梁山的，有宝山的。你看出这是哪儿的了吗？一拍你就不知道。
0: 我还没说话，
1: 你准不知道，真是的。
0: 这上面有上面还有花呢，这个。
1: 这又有花又有花，没有挽联呐。
0: 大哥了，
1: 有花。还有花了，真是的，那叫雕工，
0: 雕工，
1: 雕工，
0: 雕工，
1: 雕什么？
0: 雕的这个，这上面雕的什么呀？这是，这上面雕这飞耗子。
1: 我懂了，张嘴就说飞耗子，飞耗子。
0: 那这是
1: 蝙蝠，
0: 蝙蝠，
1: 蝙蝠跟蝙蝠不一样，我这福跟那福气的福，这是谐音，懂吗？
0: 谐音，谐音。
1: 你老以为晦气，这人我就不爱跟这人聊天，什么都不懂。
0: 真是的，
1: 真是。你看那中间那个什么呀？
0: 那不就一钱吗？
1: 就认识钱，就认识钱。您
0: 我说什么都不行，
1: 什么都不认识，认着来就认识钱。
0: 这东西能升值吗？
1: 你能升值吗？能升值？你有升值能力吗？你就让他升值。真是的，
0: 不是您这人说话可太损了。
1: 废话，你什么都不懂，进来问这问那，怎么不爱跟这人？
0: 这东西多少钱啊？
1: 四万块钱，你有吗？
0: 我有四万，我也不给你、啊。
1: 你有四万，我不卖给你。
0: 我还不跟你这，
1: 我就不爱跟这人说话。我就烦这种人，一天到晚我这受气的，
0: 我这
1: 太损了。我天天碰见什么都不懂，进来问这问那，
0: 怎么
1: 我就烦你这人？呸！
0: 就这还能包起来呢？
1: 这都打起来了。
0: 别说了，
3: 长白鱼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4: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李银飞和叶鹏和说的《文玩知多少》。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那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依然在这儿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很长一段时间里，杭州成为年轻人在北上广之外的最优解。这里有以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意味着财富的积累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这里有西湖，有灵隐寺，植物茂密，气候湿润，代表着更闲适和惬意的生活。但如今时代的红利不在，互联网的热浪退潮，所有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工作和生活的意义。一些年轻人开始收拾行囊，踏上了离开的旅程。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将和你们分享一组杭漂年轻人的故事。

梅林化决心离开杭州了。彻底离开之前，他想和老同事们最后再聚一聚，但总有人要加班，聚会的时间五个人改了三次。结果当林林化到达约好的 KTV， 迎接他的是一个空无一人的包厢。他一个人唱了一个多小时的歌，直到晚上九点多所有人才到齐。有人只唱了两首歌就又回去工作了。最后一首歌林林化选择了当，喊出来后心胸畅怀，有一种要奔向人生繁华的感觉，他也终于要说告别了。广东人林林化24岁，在香港念完了新闻学硕士。去年三月他来到杭州，入职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他说，是我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在内容运营岗位，林林化经历着频繁的人事变动，连续的熬夜加班，以及几乎看不到成果的工作，这些都一次次使他感到挫败。已经到了中国最好的公司之一，但是我接触到的好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工作仅半年，印象中大厂的光环彻底褪去，林林化的离开更像是一场逃离。同样的，2021年，向静海入职了杭州的一家公司。他戏称那是互联网校招的最后一届曙光。2023年9月，他选择了离开，去到上海，没有带走一件家具。大概6-7年前，在互联网浪潮最汹涌的时代，杭州用真金白银的政策补贴成为人才争夺战中的大赢家。一则2018年发布的调研报告中提到，在2017年一季度到2018年二季度之间，杭州互联网工程师人才的净流入率为 12.46%， 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来自上海的最多，然后是北京。当时有一种说法是，这一批在杭州工作北上生活的互联网人才正在把北京和上海变成杭州的后花园。杭漂一词也是在那时开始流行起来的。杭州一度成为年轻人在北上广之外的最优解，所有人都试图在这里找到工作和生活之间最微妙的平衡点。但如今这个情况正在悄悄发生改变。据杭州市人社局的数据，2023年杭州全年新引进35周岁以下大学毕业生 39.7 万人，位于全国前列。但是根据杭州市统计局的数据，同年度杭州常住人口增加只有 14.6 万人。从2023年开始，互联网大厂频繁传出裁员的消息，阿里、网易、字节等都在其中，杭州也难免受到波及。已经在杭州工作15年的丁小乐，在今年年初收到了被优化的通知。传统的大厂们开始难以承载员工们的薪资预期和职业发展需要。30岁出头的严楠刚刚从杭州离职，去到了上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当初严楠是从北京跳槽到杭州的，很多朋友和他一起离开了北京。但最近他发现从杭州去上海发展又成了这群朋友们的新路径。2023年成立不到10年的拼多多，每股市值第一次超过了大前辈阿里巴巴，这似乎是一个信号。随着拼多多、小红书等新兴互联网企业的崛起，上海更加多元的就业环境成为原先一批杭漂的向往之地。

30多岁的浙江人艾米一毕业就回了杭州，在物流行业打拼了10多年。疫情期间因为经营不善，他们2000多人的跨境电商公司倒闭了。和身边很多人一样，他选择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上海工作，周末再返回杭州。对艾米来说，一个更加现实的考量是，在35至45岁这样的年龄阶段，想在杭州找到匹配度高的工作并不算友好。据第7次人口普查显示，杭州常住人口的平均

年龄约 38.77 岁。互联网公司喜欢招年轻人的风气已经影响到很多本地的其他企业，针对30岁以上女性的门槛并不少见。大厂之外，想要获得一份不太卷的工作也并不容易。在一家头部 MCN 公司做商务的丽娜说，他们经常要接待奢侈品集团的客户和各种网红，看起来这是一份光鲜亮丽的工作，但事实上杭州遍地都是 MCN 公司，在业务接近饱和的情况下，相当于就是24小时待命。杭漂两年，从甲状腺结节到肺结节、乳腺结节，他身上能长结节的地方全部都长了，最后他实在扛不住，回了老家县城。

兴趣，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时间当中，继续我们的航漂故事。

杭州离开，李林化的下一站是深圳的一家媒体公司。他说，之前因为工作，包括同事、室友、生活环境，一切都是大厂味儿的。直到去到新的地方，他才有一种来到真实社会的感觉。提到杭州，阿里总是绕不开的话题。无数人因为阿里来到杭州，又因为阿里离开。互联网之城、数字之城、电商之都，杭州拥有的这些名号与阿里的崛起密不可分。每个人都可以回忆一段充满野心与丰厚回报的历史。40多岁的丁小乐便是其中一员。2008年，他通过猎头推荐，从北京的百度去了杭州。在接下来的5年里，一路从 P6 升到 P8。那时百度还是 BAT 阵列中的老大，但已经有同行向他推荐，只有到了杭州才能体会什么是生活。不过更重要的是，阿里给出了比百度更丰厚的薪资。丁小乐就这样来到了杭州，见证了阿里从创业大厦到滨江总部，随后又搬去了西溪园区，还有那些属于普通人的财富神话。2014年，阿里上市，普通员工的薪资开始翻番，好的绩效加上股票奖励和年终奖，与之前相比可以拉开数十万的差距，年薪百万成了每个人伸手就能够到的梦。物流行业的 Amy 说，她工作涉及的零售这一块基本上都处在阿里的辐射范围内，不仅有淘宝、天猫，还有被阿里收购的网易考拉、银泰百货，就像一个大型的国企，阿里的影响扩展到杭州非常多的行业，很多创业公司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产业辐射效应也拉高了整个城市的房价、地价，最典型的莫过于余杭区的未来科技城。2013年，阿里的西溪园区落成，约1.2万名员工搬迁至此。不到10年时间，这块近郊土地成了杭州最热门的楼市板块。2016年，当时的房子均价还在每平方米10000元，到2020年的高峰时期，部分核心区域的房价甚至达到了每平方米50000。而当年杭州商品房的平均房价为2.7万元左右。依托阿里，在杭州一个庞大的数字经济生态圈在慢慢形成，其中续写财富神话的行业是直播带货。八大顶流 MCN 中有6家都在杭州布局，其中包括薇娅背后的千寻、辛巴的新选、小杨哥的三只羊网络，近50000名主播夜以继日地在镜头前展示商品或者展示自己。以2021年杭州常住人口1220万来计算，每224人中就有一个人是主播，每一个人都想过自己是下一个李佳琦。在属于杭州的梦里，除了财富，更容易让人沉溺的是看起来闲散的生活状态。丁小乐渐渐习惯了杭州，期间他去过北京几次，还会明显觉得北京太干了，

到了夏天，植被变得很茂密，都是一些很大很老的树。他从黄龙洞步行去法喜寺，马路旁边两侧都是森林的感觉。还有每次去西湖，尽管游客很多，只要望见远方的树和水，就给人一种扩展开的感觉，可以疯狂吸氧。在杭州一家科技媒体工作时，徐子欣住在一片老城区，他的家附近有非常接地气的露天菜市场，一出去就看到爷爷奶奶摆出来非常新鲜的菜。严楠，一个在北京时不怎么运动的人，来到杭州两年后变得特别喜欢户外活动。来自北上广或者更小城市的杭漂们，对杭州寄托了关于奋斗和安逸的双重想象。2019年，杭州的常住人口第一次破千万。但在数字经济的狂欢下，杭州的制造业比重也在逐年降低。据澎湃新闻报道，万德经济数据库整理，2010至2020的十年间，杭州的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已从 47.8% 一路下降至 29.9%。 一位经济研究专家说，如果把杭州的经济比作一栋房子，制造业是框架，数字经济是装修，只有框架牢靠，装修漂亮，整栋房子里才能住得安心，住得舒服。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互联网行业的转折来得如此之快。依托互联网行业生存的年轻人，他们的境遇和心态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航漂年轻人的悲欢。

丁小乐在收到优化通知后，拿着一笔不错的赔偿金，进入了半退休的生活。他在头部互联网企业的上升过程中，凭借努力一路晋升。随着收入的改善，他买了房，结婚生子，成了新杭州人。从一个在县城街头游荡的男孩，成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家。丁小乐觉得自己这一路走来，除了个人的奋斗，还赶上了时代发展的红利。他2000年左右从湖北一所大专毕业，经历了7年北漂。那时的北京房租200元，工资2000元起步，总能找到新的工作机会。他一路在小公司学做网页代码，最终进入了搜狐、网易、百度这样的大厂。第一次有了社保，享受到了大厂福利。他相信个人努力的力量，也感叹自己踩准风口的幸运。后来在他带领的团队中，也不乏清华、北大甚至海外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若干年后的今天，互联网的暴富神话消失了，想要在杭州仅靠个人经验与气力踏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变得更难。

职场气候发生了变化，对于很多人来说，即使取得了高学历，找到合适的工作也并不容易。硕士毕业后，李林焕意识到，求职市场甚至还不如他本科毕业时的那一年。投简历的那几天，他和朋友做了一份飞书表格，统计的30多家单位，一半的没有回应，还有一半走到笔试、面试，后面也没有消息了。接到后来这家大厂伸来的橄榄枝，他才发现，公司内的氛围和他一样焦虑。李林焕每天听说的都是，日活比不上抖音，要借鉴小红书。他感觉领导们就像慌了阵脚，为了抓住客流量，推出的每一个策划或者活动，似乎都想参照其他互联网大厂的做法。李林焕的面试官在2个月后因为升职失败，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8个人的小团队，后面陆续又走了2人。向静海也感受到部门业务下行的趋势，我们的用户交易量至少少了10%几，还有人称他在的地方已经成了养老部门。同一家公司的张超越发现，当业务不再像以前那样高速发展，大家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开始每个月办技术分享会。后来他转而研究起 AI 大模型，那些技术会就再也没开过了。工作3年，他已经算部门里老的员工了，但目前为止，整个部门在最近4年里只有1个新人晋升。去年公司进行了职级改革，这意味着他们的上升通道变得更窄了。自2022年上半年，互联网行业的大规模裁员开始发生。向静海知道的，很多原本拿到 offer 的22届应届生也遭遇了毁约。互联网之外的行业一样处境艰难。28岁的徐伟玲是福建人，在本科毕业后，他选择留在了杭州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是同学中少数没有回家乡的。某种程度上，他希望通过工作证明自己。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怎么能把事情做好？她要反抗的既有来自家庭的重男轻女，也有项目上领导的偏见。经常加班到凌晨1、2点，第二天早上8点再继续上班。恍然一望，有1个月部门真的只剩下她一个人撑起了全部的工作。但高强度工作的代价还得自己承担。肠胃垮了，徐伟玲曾暴瘦到70来斤，最难的日子她只能吃流食，每半个月都要去看中医拿药。2022年，房子变得不好卖，房地产公司也开始裁员了，现金流回笼不来，没办法拿新的项目，类似于一个死循环。行业的低迷也牵绊着个人际遇，那时的男友是她同行，房贷负担太重，再加上家人的不看好，他们无奈告别了长跑5年的爱情。在工作爱情的双重打击下，徐伟玲暂时离开了杭州，决定出去旅游散散心。即使在杭州一家已经相当成熟的 MCN 公司，丽娜也说行业并不好干。她接触过的品牌方花钱越来越谨慎，原本会花很多钱在宣传上，现在都偏向于看得见的成效，比如直接去做抖音带货。即使是这样，公司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招聘都只要国外留学生和国内知名高校的学生。在随时待命的情况下，普通员工的工资只有7、8千。张超越也开始酝酿着辞职，去一个有更大发展空间的地方。今年他发现，就在自己租住的公寓，原本1层有30多户，现在都已经空出了5、6户。

就是理想生活吗？置身于工作岗位，李玲华才意识到，所谓的996007并不是概念上的东西，而是一种切身的感受。工作成了他在这个城市生活的核心，大部分时间里他感受不到自己在杭州，而是一个生态封闭的园区。就连难得可以和朋友聚会的周末时光，除了抱怨工作，他竟然找不出新的话题。薪资下滑，职业上升通道缩窄，杭漂们发现工作与他们原本的期望并不相符。那些传说中能在杭州实现工作生活两不误的故事并没有发生，赤裸裸的现实敲打着他们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以及自己究竟想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离开杭州前，在 MCN 公司的丽娜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挣扎，最崩溃的一次是他去外地出差，那天刚结束与客户的会面，他还在出租车上为客户制作报表，由于连饭都顾不上吃，他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一边在手机上打字，一边全身发麻，出冷汗，心脏狂跳。他记得非常清楚，在马路边的一个石墩子上，他不得不坐下来休息了10分钟。老家县城的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份体面的双休工作，早九晚五，月薪6000。但是在那个四线城市，好朋友都不在身边，娱乐生活单一，还会被家里人催着找对象。回家是容易的，但再出来就难了。他反复纠结着两条路的选择，回去是所谓的退路，换一种活法，我到底能不能接受呢？李玲华的主要工作是和商家做对接，一次乌龙加班让他像一个彻底泄了气的皮球。那一次所有人一起加班到了凌晨4点，结果做出来之后，他们发现只是领导自己理解错了，整个团队一晚上的成果都白做了。上面一拍脑袋，任务一层层分了下去，但是大家做的东西可能对整个业务毫无价值。工作要求反复无常，上个月他还在和客户说让他们准备新的活动，到了下个月规则和玩法又改变了。面对商家的疑惑，他常常会觉得很愧疚。在他内心反复被盘问的是，如果工作半年就辞职，这是否正常？每次在园区里看到其他人行走交谈，而自己连吃饭都感到疲惫，李玲华也怀疑，为什么人家可以在这里干那么多年，我在这里干几个月就要死要活的。他不明白，在个人选择如此被动的情况下，所谓的职业发展真的存在吗？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个人的力量在时代的潮起潮落面前显得无比脆弱，被无力感困扰的不仅是黎玲画，还有向静海。

向进海觉得最荒谬的地方是，每当 KPI 完成不了，工作汇报就变成了讲故事，讲我们为此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比如我们的目标用户是年轻人，虽然说

盘是下降的，但是我们年轻人的占比是上升了。一到技术上线，如果数据不好，所有人就一起默契地当指标任务从没发生过。后面一段时间，向静海每天到六点就跑路回家，因为步行就可以到家，总会感觉身上都沾着公司的气息。这也是他搬去上海后一件过去的家具都没要的原因，不想再回顾那些令人不快的记忆。站在十字路口，可能会有犹豫、彷徨，但做出决定的时刻，就是迈出舒适区、开始新生活的起点。在焦虑要不要辞职的那几天，严楠整夜的睡不着。我可能会把事业和个人价值实现看得非常重要，就觉得我站在这儿，好像跟我当时来的初衷已经不相符了。光是修改简历，他就拖了一个月，基本上是精神战损版来找工作。严楠知道，他真正害怕的是投出去的简历得不到任何回应。每次打开电脑，他都鼓足勇气给自己加油。后来经过了几次面试，自信渐渐回来了。他庆幸自己最终还是走出了那个怪圈。曾有人用原生职场环境形容第一份工作带给人的烙印，来到深圳的黎龄化偶尔也会感到落差。在杭州时，年假多，节假日的福利也多，作为应届生很容易被这些小恩小惠打动。那时他去北京出差，入住的是一天800块起步的单人间，尽管在那个豪华酒店里，他们还被老板要求加班改稿，一直到凌晨2-3点。如今再去北京出差，每天的预算掉到400块，只能住快捷酒店，年假的天数也大大减少了。黎龄化现在的日常工作是新闻视频剪辑，工作时间上的确是合适了一点，但我其实还是蛮迷茫的。他偶尔也会想，如果继续在杭州干下去，也许会更有前景。但最终使他内心坚定下来的是，当初离职其实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从去年9月份开始，下班之后，黎龄化练起了书法，也开始尝试一些室内运动。今年4月，他又买了一个缝纫机，开始搞一些小东西。新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了。一到上海，向静海就果断办了一张迪士尼的年卡。来到新的公司后，同事还会对他开玩笑，不要把大厂味儿带来了。他说，现在越来越想明白，工作只是一种产生现金流的工具，但如果真正要发财，要收获更有价值感的事物，没有必要全部从工作当中寻找。不再在工作当中索取意义，就是对他的屈魅。回想过去的片段，不是哪次汇报有多成功，需求上线之后数据有多好，也不是当时如何拿到 offer 以及对城市的憧憬，反而是在西湖边的一切回忆。有一年冬天，向静海在上班的时候偷偷跑去西湖看雪，他被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的景象触动。到了春天，好几个工作日的下午，他又叫上同事一起去西湖划船，就这样一直等到晚霞出现。开，也有人再次回来。杭州依旧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过上了在杭州、上海双城生活的 Amy， 正在和家人磨合新的生活方式。在两个城市的城际列车上，她一遍遍算着时间的账，保证自己有3个晚上、2个白天是在杭州的。这样，她每次一回来，才能有足够的时间全身心地去陪孩子。在杭州的周末里，他带孩子去西湖边散步，或者去附近的山野徒步。他
他曾找到一处农庄，那里有座小山丘和清澈的小溪。小朋友穿着凉鞋，轻松趟过五公分深的小水塘，旁边就是一片绿油油的野菜地。见到的年轻人也不少，他们带着整套的露营装备，包括帐篷、音响、桌子、椅子。时间在那一刻慢了下来。从杭州去到上海后，严楠综合考量，还是决定以后在杭州买房。在上海变老的成本太高了，他说，杭州是一座可以包容人慢慢变老的城市。我很关注城市的生态是否宜居，杭州可以跟姐妹们休闲一下，出去爬爬山、钓鱼什么都比较好。政策也在做出一些倾斜。2024年5月9日，杭州市政府发布关于优化调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通知，在杭州市范围内购买住房不再审核购房资格。同时，在杭州取得合法产权住房的非该市户籍人员可申请落户。在深圳工作了几个月后，有一天，李玲华突然意识到，当初选择去杭州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不敢面对下班之后的时间。工作延续了社会给我们的评价标准，让我围着一个中心轴不停转。但是，当工作没有办法给到价值感的时候，那种连自己都找不到的感觉就会非常可怕。包括练书法以及购买缝纫机，都是希望给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坐标系。李玲华现在知道，不论在哪座城市做着什么工作，下班之后的时间，她都不会再害怕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一组航漂青年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儿呢，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呢，来跟大家说的是长不大的音乐顽童庾澄庆，情非得已。2014年，凭借这首歌呢，庾澄庆是再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那么说到这首歌呢，当时也挺有意思的哈，差一点就跟庾澄庆失之交臂了。在2001年，庾澄庆做《海啸》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很多人来邀歌呀。当时呢，他第一次听到这歌呢，就说了一个字儿：土，太土了，不唱。然后呢，就嫌弃的过掉了。那么过了很久呢，有一天工作人员跟他说觉得之前有一首歌真的挺好听的，你要不再考虑一下吧。庾澄庆拿来一听之后，就是那首很土的歌。然后呢，他只能说啊，大家都觉得好听啊，哦，那我安慰一下自己啊，那个就那就唱吧。结果呢，特神奇的事儿也发生了，听了一遍的居然就记住了。其实呢，他后来才明白土也是一种特色，于是就唱了这首歌。谁知道后来唱遍大江南北，成为了怀旧金曲哈。那么当年的庾澄庆也是凭借《海啸》这张专辑，是获得了2002年的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那么呢，我们接下来就来分享这张《海啸》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也叫做《海啸》。

0: 海啸来自庾澄庆的演绎。在2009年的时候呢，48岁的庾澄庆发行了哈自己的第29张专辑《到死都要18岁》。那么，之所以做这么一张专辑呢，是因为庾澄庆觉得我一直都是18岁啊，心理年龄也差不多是一直这么样啊。而且呢，他认为18岁是从男孩向男人转变的一个年纪，而且呢，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呢，也是最让人难忘的哈。那年的庾澄庆为了买吉他和音响，干嘛呢？就去建筑工地铲泥巴，一铲呢就是半个月。第一天的时候呢，刚铲了10分钟，哇，满手大泡哈。后来呢，又去百货公司帮忙搬东西，好不容易凑够钱买了设备，但是呢，没过多久呢，排练的地下室又被水给淹了哈。庾澄庆想都没想就跳下水，潜到水下摸着个音响拔了插头。当时呢也不管危不危险，心里只是想的就是心疼自己的音响了哈。那么同样也是在18岁那一年呢，越来越有舞台经验的庾澄庆呢，开始上台不再像早年那么紧张和僵硬了哈。那么在后台呢，也会有人跟他要签名，乐团呢也会跟他握手，说哎呀，刚刚唱的太棒了啊，这让他庾澄庆呢也开始享受起舞台上的感觉哈，觉得呢这种感觉真的是太酷太棒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一首来自《到死都要18岁》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命中注定》。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命中注定来自庾澄庆。那么当初呢，张学友在香港翻唱了庾澄庆的那首代表作《让我一次爱个够》，让庾澄庆呢也是成功的红到了香港。后来呢，他们俩在香港彼此见了面，竟然呢成为了十分要好的朋友。当初呢，庾澄庆做电视节目主持人，第一个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张学友。那时候呢，庾澄庆只要去香港就一定是住在张学友家里，有通告呢就让张学友当司机去送他，还管张学友借衣不穿，这个太腻歪了哈。而且呢，一向成熟稳重特别安静的歌神，在哈林的面前，各位可能都想不到他会变成一个幼稚的孩子，跟他一起打打闹闹，而且呢还经常撒娇装无辜。好吧，虽然说是很关系很铁的，但是呢想两个男人在这样的用这样的词来描述的话，还是会掉一些鸡皮疙瘩的哈。好吧，我们接下来分享庾澄庆翻唱的歌曲《对你爱不完》。

对你爱不完，来自庾澄庆的翻唱哈。那么呢，在庾澄庆呢发行第一张专辑的时候，还有一个事儿特别逗，一定要跟大家说哈。他呢找了很多老师来辅导，有一次呢他就遇到了一位前辈啊，拿自己的歌根特别恭敬给老师听，老师听了之后呢淡淡的说了一句，好了，不要浪费我的生命了，你也不要浪费你的青春了。哇，这个话太打击了，有没有啊？怎么能这样说我，对不对？我是一个男人，我这么热爱音乐啊，就想做那样的事情。然后呢后来让我一次爱个够专辑在台湾一下子卖了几十万张，大街小巷都在唱他的歌，大家都认识他了。这个时候的庾澄庆才开始肯定自己，也开始为自己骄傲了哈。好吧，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分享的是庾澄庆翻唱的这一首《心不了情也是别有味道》。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

今天的爱上国风，我豪会和大家一起来通过纪录片，让我们一起从纪录片当中来串起一条中国朝代的历史线，从西商、西周到宋元明清。那我们的国家的历史呢，也是特别的悠久，光是书本、光是书籍和史料就已经是数不胜数了，所以呢，学习起来我们也会觉得实在是体量太大了，有的时候呢，也会觉得好像很难去了解它，去理解它。 如果说我们把纪录片按照中国历史的时间脉络来整理，是不是也是一个相对比较轻松的了解历史的好办法呢？相信很多朋友平时也都特别喜欢看历史剧或者是很多的古装剧，认为从中也能学到过很多的历史知识。 不过呢，演绎的成分还是比较多，所以相对而言更加专业、更加严谨的就是纪录片了。我们今天就把纪录片按照中国历史的时间脉络整理，带着大家来一起了解我们中国的历史。 今天要说到的这些纪录片呢，评分都不低，大多数呢都是以生动抓人的历史故事为主线，把一个个朝代的兴衰展示给我们。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这些纪录片，再去读历史书，这样的动态和静态的结合，效果一定也会更好。 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将会带着大家逐一的沿着历史的脉络去盘点，大家不要走开哦。

欢迎回来爱上国风。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通过18部纪录片来串联起一个中国的历史。首先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部纪录片叫做《楚国八百年》，这是一部八集的纪录片，非常的精美，也是第一次完整系统的给我们讲述了楚国八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 千百年。

0: 以来，楚辞的浪漫优雅、青铜器的庄严厚重、漆器的神秘艳丽，这些非常具有标志性的楚文化，不论是在博物馆中，还是在我们的课本当中，都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而通过《楚国八百年》这部纪录片，大家就可以看到楚国从诞生、发展、高峰、衰落和灭亡的轨迹，也能让这一段历史更加清晰地印在我们的脑中。这样的一部《楚国八百年》的纪录片，在豆瓣的评分也是非常的高，高达8.6分。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部纪录片去了解楚国八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第二部纪录片叫做《回望吴沟》，它的评分也是很高，高达 8.7 分。但是呢，这是一部相对比较小众的历史纪录片，因为它的话题也特别的窄。在江苏的太湖流域曾经存在着一个王国沟吴，而纪录片主要讲述的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历史故事。纪录片一共有6集，看完之后就让人不得不感叹，原来这个南方小国曾经也是这么的骄傲，军事实力如此的强大，同时也让人深深的被古人的智慧所折服，像是青铜器的铸造、兵法的运用、造船技术的先进，都在这部《回望吴沟》当中能够让我们领略到，曾经太湖流域存在着这样一个强盛的王国。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部纪录片叫做《风云战国之列国》，这也是一部评分高达8分的纪录片。这个系列的纪录片呢，已经出了2季了。其实在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没有想到纪录片竟然还可以拍成这样。可以说啊，它的画面质感是电影级的，有实景还原，还有着演技派的演员，通过了剧情式的呈现，给我们展现了齐楚秦燕赵魏韩这7国的英雄人物，帮助我们带领着我们一起探索战国时期6国兴衰史，以及秦王朝统一天下背后更深层的秘密。大家喜欢这个战国时期的历史吗？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看一看这部已经出了2季的纪录片，叫做《风云战国之列国》，还有《风云战国之》。

在70年代出土的兵马俑给全世界人民还原了一支强大而又神秘的部队。大家对兵马俑的历史是不是也很好奇呢？如果想要了解2000多年前的中国，想要了解大秦帝国、大秦军队和大秦文化，那这部纪录片就非常合适了。它的名字叫做复活的军团，而它的评分呢已经高达了9.0分。这部纪录片一共有6集，3个小时的时间内给我们讲述了秦军团的昔日荣光。如果想要了解2000多年前的中国，想要了解大秦帝国、大秦军队和大秦文化，那这部复活的军团也一定不要错过。秦汉时期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青春期了，就像是朝阳一般冉冉升起。那自此之后呢，我们有很多优秀的纪录片也都非常值得和大家推荐。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2: 今天我们通过纪录片来了解中国历史。很多人都觉得学习历史是一件相对比较枯燥的事情，那今天也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好的办法，那就是先去看一看这样的一些纪录片，通过纪录片里抓人的历史故事为主线，把一个个朝代的兴衰展示给我们面前。看完纪录片之后呢，再去看和读历史，这样动态和静态的相结合，就会帮助我们的记忆，效果也会更好。刚刚跟大家分享到了楚国八百年、回望吴钩、还有风云战国、还有复活的军团这样的几部纪录片，接下来就要给大家分享到的

0: 是一部从秦皇到汉武帝，秦汉时期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青春期，就像是朝阳一般冉冉升起。而这样的一部纪录片，以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为切入点，用电影加历史文献的手法制作，从可看性上来说还是挺高的。一共六集的纪录片，从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和汉武帝刘彻等人物的视角，讲述了统一国家过程的曲折。每集影片当中总有一两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从中呢也会感受到不少的共鸣。无论你是对历史了解还是不了解，相信也都会在这样的一部纪录片当中有着自己的收获。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做《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在豆瓣当中的评分也是高达9.0分。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另外一部纪录片，也是今天所介绍的第六部纪录片，叫做《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我们在爱上国风当中也是不止一次的跟大家分享了，因为这样的一部纪录片，它的豆瓣评分高达9.7分。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象征和缩影，丝绸之路不仅促成了中国和西域诸国的贸易，更重要的却是它沟通了中西文化。从探索到开始的能源开拓，河西走廊经历了太多值得我们铭记的变迁。而这样的一部纪录片一共有10集，制作非常的精良，从脚本到拍摄，从解说到配乐，都是国际水准，而且呢非常的精致，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趣味性。而片子里还关注了很多小人物，平时我们在说到历史的时候更多的都是那些知名的人物，但是呢我们通过河西走廊这部片子也能够以小见大，看到当时一个平凡人的视角在历史当中又是什么样的感受。而这样的一个个鲜活的小人物，也给历史的讲述和重要人物的刻画增添了不少的颜色，让人看着觉得既温暖又有着生活气息。有的时候我看起来也会觉得好像历史距离我们并没有那么遥远，只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不同空间不同时间罢了，大家都是一个平凡人。那通过看历史，我们也能够对我们现今的生活起到很多的启示意义。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我们还会继续的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要通过这些纪录片来一起学习历史，读懂历史。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不要走开。
1: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深渊，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欢迎回到爱上国风。今天呢，在爱上国风当中，来带着大家一起通过纪录片来了解我们中国的历史，来学习历史。刚刚说到了很多部优秀的纪录片啊，也说到了在评分高达9.7分的河西走廊。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部呢，是延续着这段历史，但是呢，跟我们今天说的其他纪录片相比有着很大的区别，那就是这部《大唐帝陵》，它是用动画讲述的。纪录片《大唐帝陵》选取了6位帝王的陵寝为切入点，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更迭和权力博弈娓娓道来，解密了帝王背后的皇室秘辛和一代盛世的跌宕历程。唐代历史也是非常的吸引大家，而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也是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关于唐代的优秀纪录片实在是有太多太多了。这样的一部《大唐帝陵》是通过帝王的陵寝为切入点，所以呢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同时还带有一些神秘色彩，并且它是用动画讲述的，所以对于小朋友或者是成年人来说都是特别的有吸引力，也是非常的别具一格。而接下来要说到的这部纪录片呢，是唐朝的一个非常知名的建筑，可以说是整个唐朝的缩影，它就是大明宫。大明宫的繁华与衰败演绎的几乎就是大唐王朝的兴盛与衰亡，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到励精图治但是又虎头蛇尾的唐玄宗，从遍地烽火的安史之乱到民不聊生的藩镇割据，我们在唐代的历史当中看到了盛世的大唐，也令人赞叹神往，同时呢也看到了其中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衰败的大唐也同样是令人感慨唏嘘。而这样的一部大明宫，从中就可以看到整个大唐变迁的历史，能够让我们看到大唐的兴盛和衰败。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到的第9部纪录片叫做《历史的拐点之澶渊之盟》。历史的拐点这部纪录片呢，其实一共有4个主题，分为汉匈之战、澶渊之盟、下西洋、商鞅变法。而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部呢，是《历史的拐点之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由4集构成，它的功过得失到底如何，其实很难辨别，所有的历史过往都是如此。

令人所见的都是上帝视角，自然而轻易。但是对于真正生存于历史的当局者，或者是普通民众来说，实在是太艰难或者太沉重了。所以通过这样一个个历史重要节点的纪录片当中呢，我们也会感受到不一样的视角，有着不一样的体会。接下来给大家说到的是一个相对很多人都特别喜欢也是特别风雅的一个时代了，那就是南宋。说起南宋，你脑海中会浮现出什么样的画卷呢？是金戈铁马不屈的抗争，或者是烈士暮年无奈的感慨，又或者是纸醉金迷苟且的偏安，也或者是小桥流水田园的惊讶。其实说到南宋，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不一样的南宋，而南宋的都城就在现在的杭州。纪录片《南宋》也用了其中独特的视角，还原给大家一个真实的南宋。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到很多优秀的纪录片，帮助我们通过纪录片来了解学习历史知识。因为学习历史是一个非常艰难非常枯燥的事情，很多人呢他想要学习感兴趣，但是学起来觉得非常的吃力，那通过纪录片来学习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今天分享了这么多优秀的纪录片，大家有没有看过的或者是自己感兴趣的呢？有喜欢的也可以把名字记下来，在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来通过它来学习一些历史的知识。

欢迎回来，我们来跟着爱上国风来一起了解那些优秀的历史纪录片。接下来说的这部纪录片呢，虽然是讲历史，但是呢非常的有趣，看的时候就好像是看连环画一样，因为其中用到的手绘创意形象，其中的形式也是非常不错的。这部纪录片叫做《苍狼之决战野孤岭》。这部纪录片讲述的就是蒙古的崛起和蒙金战争中关键的战役野狐岭之战。当然了，这部纪录片也有它的不足，比如说啊，关键的地理位置交代的相对比较简略，要是能结合考古发现给予准确的描述就更好了。不过呢，像这样的连环画形式给小朋友看起来也是非常的不错，非常的有趣的。因为学习沉重的历史的时候，有的时候呢通过一些相对比较轻松的形式也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让我们更加容易的去接受它。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是一部了解元朝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做《成吉思汗》。如果想要了解元朝，就一定先要了解成吉思汗，因为呢，这部片子与众不同，视角也不同，整部纪录片的知识更加偏向普及性，是浅显易懂，并且章节也比较清晰明快，对于历史小白来说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部纪录片呢，从成吉思汗的大草原生活，到征服世界之路，再到忽必烈迁都大都，再到最后是蒙古帝国在亚欧世界持续不断的影响力，情节可以说是波澜壮阔，可看性也是非常强的。如果大家对元朝的历史比较好奇，或者是比较陌生的话，那就一定不要错过这部《成吉思汗》了。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部纪录片叫做《公园1644》。说到公园1644，大家会想到什么呢？其实这个时期啊，也是属于明末清初。说到明末清初的这段历史，我们印象中总是层层迷雾，而这部纪录片的角度却很独特。有人说，历史是一群人合力作用的结果，但少不了关键人物的选择决定作用。而这样的一部纪录片，就是通过一集一个人的方式，立足在1644年，给我们发掘出那段历史当中更多的细节。分别第一集讲的是崇祯凄凉末路，第二集李自成黄粱一梦，第三集吴三桂无处收留，第四集多尔衮谁主沉浮。相信听到每一集的名字，大家眼前一定也会浮现出非常多的画面。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儿呢，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呢，来跟大家说的是长不大的音乐顽童庾澄庆，情非得已。2014年，凭借这首歌呢，庾澄庆是再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那么说到这首歌呢，当时也挺有意思的哈，差一点就跟庾澄庆失之交臂了。在2001年，庾澄庆做《海啸》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很多人来邀歌呀。当时呢，他第一次听到这歌呢，就说了一个字儿：土，太土了，不唱。然后呢，就嫌弃的过掉了。那么过了很久呢，有一天工作人员跟他说觉得之前有一首歌真的挺好听的，你要不再考虑一下吧。庾澄庆拿来一听之后，就是那首很土的歌。然后呢，他只能说啊，大家都觉得好听啊，哦，那我安慰一下自己啊，那个就那就唱吧。结果呢，特神奇的事儿也发生了，听了一遍的居然就记住了。其实呢，他后来才明白土也是一种特色，于是就唱了这首歌。谁知道后来唱遍大江南北，成为了怀旧金曲哈。那么当年的庾澄庆也是凭借《海啸》这张专辑，是获得了2002年的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那么呢，我们接下来就来分享这张《海啸》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也叫做《海啸》。

0: 海啸来自庾澄庆的演绎。在2009年的时候呢，48岁的庾澄庆发行了哈自己的第29张专辑《到死都要18岁》。那么之所以做这么一张专辑呢，是因为庾澄庆觉得我一直都是18岁啊，心理年龄也差不多是一直这么样啊。而且呢，他认为18岁是从男孩向男人转变的一个年纪，而且呢，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呢，也是最让人难忘的哈。那年的庾澄庆为了买吉他和音响，干嘛呢？就去建筑工地铲泥巴，一铲呢就是半个月。第一天的时候呢，刚铲了10分钟，哇，满手大泡哈。后来呢，又去百货公司帮忙搬东西，好不容易凑够钱买了设备，但是呢，没过多久呢，排练的地下室又被水给淹了哈。庾澄庆想都没想就跳下水，潜到水下摸着个音响拔了插头。当时呢，也不管危不危险，心里只是想的就是心疼自己的音响了哈。那么同样也是在18岁那一年呢，越来越有舞台经验的庾澄庆呢，开始上台不再像早年那么紧张和僵硬了哈。那么在后台呢，也会有人跟他要签名，乐团呢也会跟他握手，说哎呀，刚刚唱的太棒了啊，这让呢庾澄庆呢也开始享受起舞台上的感觉哈，觉得呢这种感觉真的是太酷太棒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一首来自《到死都要18岁》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命中注定》。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命中注定来自庾澄庆。那么当初呢，张学友在香港翻唱了庾澄庆的那首代表作《让我一次爱个够》，让庾澄庆呢也是成功的红到了香港。后来呢，他们俩在香港彼此见了面，竟然呢成为了十分要好的朋友。当初呢，庾澄庆做电视节目主持人，第一个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张学友。那时候呢，庾澄庆只要去香港就一定是住在张学友家里，有通告呢就让张学友当司机去送他，还管张学友借

衣不穿，这个太腻歪了哈。而且呢，一向成熟稳重、特别安静的歌神，在哈林的面前，各位可能都想不到，他会变成一个幼稚的孩子，跟他一起打打闹闹，而且呢，还经常撒娇装无辜。好吧，虽然说是很关系很铁的，但是呢，想两个男人在这样的用这样的词来描述的话，还是会掉一些鸡皮疙瘩的哈。好吧，我们接下来来分享庾澄庆翻唱的歌曲《对你爱不完》。

对你爱不完来自庾澄庆的翻唱哈。那呢在庾澄庆呢发行第一张专辑的时候还有一个事儿特别逗，一定要跟大家说哈。他呢找了很多老师来辅导，有一次呢他就遇到了一位前辈啊，拿自己的歌跟特别恭敬给老师听，老师听了之后呢淡淡的说了一句，好了，不要浪费我的生命了，你也不要浪费你的青春了。哇，这个话太打击了，有没有啊？怎么能这样说我，对不对？我是一个男人，我这么热爱音乐啊，就想做那样的事情。然后呢后来让我一次爱个够专辑在台湾一下子卖了几十万张，大街小巷都在唱他的歌，大家都认识他了。这个时候的庾澄庆才开始肯定自己，也开始为自己骄傲了哈。好吧，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分享的是庾澄庆翻唱的这一首《心不了情》，也是别有味道。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

0: 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地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自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4: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3: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4: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 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

0: 主席同苏利银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男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男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全盖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
6: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6: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7: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员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 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纪官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

0: 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3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日

0: 号到十七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两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两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闽宁协作30年来，两省区产业协作走出一条企业合作、产业扶贫、项目带动的致富路、幸福路，谱写出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篇章。
1: 宁夏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应用场景持续上新。
0: 宁超第三轮中卫吴中赛区文体旅联动，激活城市消费新活力。
1: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幕，宁夏各地举行多种活动，宣传倡导节能低碳理念。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在宁夏与福建的山海之间，跨越千里的产业协作正谱写着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篇章。从给钱给物到建厂兴业，从优势互补到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山与海的双向奔赴走出了一条企业合作、产业扶贫、项目带动的致富路、幸福路。请听报道。
2: 在吴中市盐池县，昔日传统散养的滩羊住上了现代化圈舍。依托闽宁协作资金支持，当地建起了盐池滩羊种养家一体化示范基地，传统散养模式被标准化养殖替代，基地年产4万吨优质牧草，年饲养量突破5万只。盐池县滩羊集团硕牧繁育有限公司副经理栾东：
3: 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带动300余名本地群众就地就近务工，人均每年增收5000元以上。
2: 养羊只是第一步，要让滩羊从宁夏特产变成金字招牌，产业链延伸是关键。依托福建的产业经验、市场资源和资金支持，盐池县陆续建成标准化屠宰加工车间、仓储电商物流分拣中心和可视化生态牧场，打通了养殖、加工、物流、销售全链条，把更多产业增值收益留在了当地。盐池县滩羊集团瑞牧公司惠安堡分公司屠宰加工厂厂长程立功：
4: 依托闽宁协作资金扶持，我们建成了7300平米的标准化屠宰加工车间，年均可屠宰加工滩羊20万只，大幅提升滩羊肉精深加工与冷链仓储能力。
2: 盐池县农业农村局二级主任科员李时新：
5: 福建从资金、市场、产业链全面进行帮扶，带动养殖户超1万户，拓宽以滩羊为主的农特产品销售渠道，扩大滩羊的知名度，增加农特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了群众的收入。
2: 截至目前，盐池县已培育滩羊养殖示范村99个，生态牧场125家，滩羊饲养量稳定在350万只以上，规模化养殖比例高达94%，盐池滩羊品牌价值攀升至135.37亿元。畜牧业开花结果，轻工业也同步起势。近年来，永宁县闽宁镇鞋服产业加速集聚，星兰服饰、鸿星尔克等鞋服企业先后落地，大量当地群众从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针对企业员工通勤不便的问题，闽宁镇量身开通首条闽宁鞋服定制专线，精准对接企业用工和通勤需求。银川星兰服饰有限公司员工张亚楠：
6: 以前上下班出行很不方便，路途遥远还受天气的影响，定制专线直达厂区，出行省心又省时，大大减轻了我们的通勤负担。
2: 银川星兰服饰有限公司人事主管马伟和：
7: 不仅解决了员工通勤难题，也提升了员工归属感，帮助企业更好留住人才，扩大招工。
2: 如今产业协作的生动实践已在宁夏遍地开花。在固原市元州区，福建客商林锦云将荒山荒坡打造成万亩牡丹花海，以农文旅融合新模式铺就乡村振兴路。在隆德县，菌菇产业从无到有，设施栽培面积达2000亩，年产量突破3万吨，带动3000余名群众家门口务工。隆德县沙塘镇村民王丽萍：
8: 在家门口开了菌菇园，我在里边干活，给菌菇接种，一个月收入能达到4000元，离家近，又能照顾上家庭，感觉很开心。
2: 截至目前，宁夏已建成12个闽宁产业园，入驻企业366家，带动就业 1.14 万人，总产值突破94亿元。在宁闽籍企业商户近6000家，从业人员约10万人。宁夏在闽稳定就业5.5万人，年均创收超15亿元。三十载携手同行，两地水乳交融，美美与共。展望前路，山海相依，同心共进，山海之情必将持续书写共同富裕的崭新篇章。
1: 作为全国唯一兼具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与东数西算枢纽节点的双中心省份，宁夏正依托网络、算力、数据三重底座，推动数字化应用场景持续上新，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数字化实践，让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千行百业。请听报道。
2: 在位于银川 IBI 玉城中心的宁夏零基数字科技研发实验室，一款会行走、能互动、可执行多项指令的机器人格外引人瞩目。这款名为李奔奔的机器人是首款搭载宁夏完全自主研发超脑背包的人形机器人，它的问世标志着宁夏人形机器人产业实现了从零到一的历史性突破。宁夏零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岩岩：
9: 现在我们做的这个机器人的超脑背包，让它能够自主的去执行任务，真正的像人一样代替这个我们传统就是比较像危险的化工啊、电网这些行业去工作。
2: 宁夏零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苏海波：
10: 最大的优势就是本土化适配啊，不论是这个工业高危作业替代，还是文旅民俗互动以及民生服务，都能精准的贴合咱们本地的使用需求，再加上快速部署、低成本落地等特点，能在区域市场内形成差异化的优势。
2: 如今，宁夏各类数字化应用正在不断扩展，目前全区已打造各类应用场景209个，累计引进培育数商企业120余家，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约150家。数字技术不仅为产业升级注入动力，也为安全生产筑牢防线。在利安龙中卫新材料有限公司全新上线的卫智焊智慧监管平台，为电气焊设备装上了智慧锁。平台将设备、人员、作业等16类信息纳入数据库，实现了全流程数字化监管。利安龙中卫新材料有限公司焊工史洪强：
11: 自从装了这个芯片以后，就是设备这边管理的比较规范了嘛，就是我们不扫码，它就是这个焊机用不了。
2: 中卫市卫智焊平台驻场运维工作人员段文光：
12: 作业中设备定位、作业时长等数据会实时回传，形成作业前、作业中、作业后的完整档案。
2: 从银川人形机器人实现技术突破，到中卫智慧监管落地见效，宁夏立足算力优势，聚焦场景应用，走出了一条具有区域特色的数实融合发展之路。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全区已建成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10个，标准机架超过25万架，算力规模达 13.1 万 P。 15-5时期，宁夏将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力争数字信息产值年均增长 8% 以上，制算规模较14-5时期翻两番，为数字中国建设贡献更多宁夏智慧与宁夏方案。
0: 6月14号，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端午节到来之际，自治区政协台联、侨联、民革界别共同在银川市金凤区粤海万家社区开展我们的节日浓情端午港澳台侨同胞联谊活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活动。请听报道。
2: 当天下午，粤海万家社区粽叶飘香，艾草盈庭，现场欢声笑语不断。50名台湾同胞、在宁港澳台侨同胞与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及居民代表欢聚一堂。自治区级扎染项目非遗传承人王雨涵讲解红酒枸杞扎染技艺，大家围坐体验非遗韵味。台湾同胞在制作的扎染手袋上写下两岸一家亲、宁台情更深，表达两岸同胞心手相连的真挚情感。台湾、香港侨胞代表邱素慧、汤振威、牛华平交流来宁参访、工作、创业感受。社区居民精心编排的歌曲联唱、二胡齐奏等节目轮番登台，博得阵阵掌声。大家一起包粽子、挂艾草、互赠节礼，在民俗体验中共叙情谊。 活动前，陈勇一行来到粤海万家社区便民服务站、侨胞之家、匠心、劳模非遗工作室等地，听取自治区劳动模范、社区党委书记王宁介绍社区服务和推动各族群众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五个维度努力实现全方位嵌入的情况。陈勇说，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宁夏的重大使命任务，要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推动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要发挥政协界别优势，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开展好团结联谊、国情教育、区情考察等活动，围绕深化宁港澳台交流合作，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参加本台消息。在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来临之际，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高级别会议暨高级别官员及联络员研修班今天在宁夏银川举办。与会中外嘉宾围绕荒漠化防治、水土流失治理、盐碱地改良、现代农业发展、防沙治沙新技术、新产品应用等议题，深入开展交流研讨。会议期间还

0: 将到银川盐池实地考察学习宁夏荒漠化防治技术和经验，现场观摩毛乌素沙地治理、特色沙产业、新能源生态产业等发展情况。自治区副主席刘军、吉尔吉斯共和国紧急情况部副部长努尔别克·朱马利耶夫、中国中亚机制秘书长孙伟东、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张伟出席并致辞，国家林草局荒漠司副司长贾晓霞做主旨报告。
1: 6月14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迎来两场比赛，东道主吴中队和中卫队分别迎战石嘴山队、固原队。各赛区文体旅联动，推出多项活动，激活城市消费新活力。请听报道。
0: 当天，吴中黄河明珠队主场迎战石嘴山锦绣队。比赛一开始，两队就展开了激烈对攻。9分43秒，吴中队21号队员杨正臣接队友发出的定位球头球破门。下半场双方攻势不减，伤停补时阶段，石嘴山队抓住对方防守漏洞，一记远距离抽射，最终将比分定格为1-1。场上运动员角逐激烈，场下球迷们的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球迷李佳伟：
2: 大家从四面八方过来为自己的球队加油，其实和看世界杯是一样的感觉。
0: 球迷吴玉泽：
3: 虽然我们没有去看真正的世界杯，但是宁超就是我们心中的世界杯。
0: 据了解，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期间，吴中市拿出200万元专项资金，推出票根加住宿加景区加美食优惠组合。现场观赛的观众可免费领取包含非遗八宝茶、吴中特色面点等本土好物的专属观赛大礼包，同时推出看宁超、逛吴中、品早茶活动，观众可凭票根或消费券享受早茶优惠。当天，中卫队迎来第一个主场比赛，以2-1战胜固原六盘山长鹰队，拿下开门红。赛场内激情角逐，赛场外烟火升腾，球场周边专门设置了文旅展示、特色美食、非遗文创、足球互动四大特色功能展区，蒿子面、胡窑点心等特色美食、沙漠浮雕、刺绣编制等非遗手作，以及趣味十足的足球互动游戏，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驻足体验、打卡游玩。固原球迷吕苗：
4: 专门和朋友从固原过来观看这场比赛，不仅看到了精彩的足球对决，还品尝到了中卫的特色美食，非遗文创也非常有特色，我们玩的都很开心。
0: 据了解，联赛期间，中卫市投放800万元消费券，开展30多场主题活动，整合景区、街区、民宿等资源，推出27条精品旅游线路。观众凭票根可在沙坡头、金沙岛、四口子等重点景区享专属折扣，将赛事票根转化为全域消费凭证。
5: 6月15号，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正式启幕。围绕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宣传周首日，我区多地推出了形式丰富、各具特色的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低碳理念。请听报道。
0: 6月15号，石嘴山市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集中宣传活动在大五口区和平广场启动。活动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通过设置宣传咨询台、摆放主题展板等多种形式，向过往市民细致讲解节约水电、垃圾分类、绿色出行等节能降碳知识，倡导大家从身边小事做起，自觉养成绿色生活习惯，主动践行低碳理念，全力营造全民参与节能减碳的良好氛围。石嘴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科工作人员马琴：
6: 向大家去引导一种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来提高大家绿色低碳生活的水平。
0: 石嘴山市市民姚佳琪：
7: 我今天学习了很多节能环保的知识，感触也非常的深。就比如平时的随手关灯、节约水电、绿色出行，本身就是低碳。以后我会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爱护环境，为绿色发展出一份力。
0: 6月15号，吴中市2026年节能宣传周线下主题活动启动。活动通过实物陈列、展板展示、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集中展示智能节水卫浴、高效节能厨电、绿色智能家电等新技术新产品，直观展现节能降碳科技成果。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还推介碳绿未来行动公益项目，并解读生态环境法典及节能、节水、垃圾分类等法规政策，普及绿色低碳知识。 吴忠市机关干部马伟。
8: 既学到了节能知识，又能参与旧物回收，以旧换新，环保又实惠。
0: 吴忠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赵玉才。
9: 发挥公共机构示范引领作用，普及节能降碳理念，推广先进技术与产品，引导干部职工带头绿色办公、低碳生活，带动全社会形成崇尚节约、绿色低碳的良好风尚。
0: 本台消息，
10: 6月10号，台湾民众一行30人来到宁夏开展社区再牵手共叙两岸情宁台社区牵手交流活动。在为期6天的时间里，将参访宁夏博物馆、银川政协协商民主实践中心、宁夏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吴忠市金花园社区等地，通过互动交流、实地考察和文化体验等多种形式，感受宁夏在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生态治理、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生动实践。活动为两地社区合作交流搭建桥梁，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台湾青年陈先生。
11: 从我一下飞机那一刹那，我就觉得这里的气候非常的舒服宜人。宁夏的八宝茶让我觉得它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又或者是我们今天的博物馆啊，都会让我觉得非常的期待。没想到我们可以对的文物的保存啊，如此的一个完整，不容易。
0: 本台消息。6月11号至14号，2026宁夏香港文化和旅游推广周系列活动在香港举办。活动围绕丝路驿站、神奇宁夏、新型故乡主题，组织区内主要旅行社、旅游景区、非遗传承人代表30余人赴港参加第40届香港国际旅游展，全方位彰显塞上文旅独特魅力。在活动期间举办的宁夏文化旅游推介会上，现场签订7项合作协议，签约总金额达1528万元，预计为宁夏输送香港游客7000余人。本台消息，记者从宁夏贸促会获悉，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宁夏将组织重点产业园区及优质企业代表70余人组团参会。博览会期间，宁夏将打造156平方米创新发展展区，全方位呈现宁夏在现代化工、清洁能源、现代农业等领域的发展成果与投资机遇。同时，还将举办重点产业推介洽谈会，推介宁夏重点产业、营商环境、招商政策，开展精准产业链对接。本台消息。今年以来，贺兰县实施一系列创新消费激励政策，对房地产、汽车等重点领域的消费红利持续释放，激发消费者购买热情。记者日前在贺兰县部分楼盘、汽车 4S 店内看到，市民消费热情高涨。
12: 你好，侯女士，今天给您打电话是咱们最近有这个购房补贴政策，贺兰这边的话是针对于端午节有300万的这个购房补贴。
0: 置业顾问说的购房补贴是贺兰县近期推出的新一轮房补政策。据了解，6月10号起，在贺兰县购买新建商品住宅的消费者，按面积可享受每套6000至9000元现金补贴及4000至6000元电子消费券。计划购置婚房的王先生原本觉得购房、装修和购置家电开销不小，如今加上国补的惠民支持，他的压力减轻了不少。银川市民王先生。
13: 有购房的这个现金和这个家电的这个消费券的补贴嘛，然后下来也能够很好的缓解我们这个年轻人买房的压力，然后像家电这些的，然后就下来就少一半钱嘛也。
0: 在汽车消费领域，今年6月1号，贺兰县启动为期1个月的“惠享民生，驾享未来”汽车专项促消费活动。消费者根据购车金额领取1000元至3000元不等的汽车补贴。本次购车补贴资金共计310万元，截至目前，本轮汽车消费补贴申领超270人次。贺兰县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韩寒。
14: 为确保我们的活动公开透明，我们在第三方平台实施公开补贴名额的剩余情况，消费者可以通过支付宝搜索我的宁夏，然后看到我们的活动界面，按指引随时进行查询。
0: 今年以来，贺兰县将购房补贴、汽车消费激励政策等嵌入居民生活刚需场景，提升政策可及性与群众获得感。 六月至八月，贺兰县还将开展11场次促消费活动，涵盖商超、住宿、夜经济等多领域，持续是。

0: 放政府补贴加企业让利，双轮驱动效能。
1: 6月14号，以反映红四堡区28年移民奋斗史的原创现实题材舞台剧《沙土地里种春天》在红四堡区剧场首演。该剧以一个个鲜活故事串联起红四堡从荒漠拓荒、产业探索、品牌崛起到振兴新生的完整发展脉络。请听报道。
0: 剧目以1998年至2026年发展历程为时间主线，通过春夏秋冬四季、生根、发芽、叶茂、新生四大篇章，以三代移民接续奋斗的群像故事，全景再现全国最大异地搬迁移民集中安置区，从戈壁荒滩到绿洲新城的沧桑蝶变。全剧精心塑造三代典型人物群像，层层递进，诠释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吴忠是红四堡区市政和环卫服务中心干部王春霞。
2: 看了这个舞台剧，我感受非常深刻。父辈背井离乡，扎根这片沙地，拼尽全力开荒拓土，给我们打下了根基。沙土地里的春天，不只是风沙变绿洲，更是我们年轻人在这片移民热土上闯出来的新生希望。
3: 日前，银川市选送的国际传播案例以世界遗产赋能擦亮城市品牌，宁夏银川以西夏陵申遗为契机加强国际传播，入选中宣部地方国际传播优秀案例集2025，为地方城市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4: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哈京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7: 新闻话题，在记录中品读宁夏。
8: 欢迎收听由宁夏台记者叶红琼、李鹏采制的新闻话题《鱼跃山海》。
1: 李宁协作30年，从最初的单向帮扶到如今的双向奔赴，合作领域越来越广，协作方式也越来越活。在众多产业协作中，渔业是一个生动的样本，它逐步打破了地域与资源壁垒，让海鱼陆养技术扎根内陆汉源。一场跨越千里渔业共赴的故事正徐徐展开。
9: 他叫陈启发，是早期原住宁夏的福建人，一生致力于水产饲料研究。他说，他一生最值得骄傲的就是以西极的马铃薯为原料，利用自研的膨化机组试制阿尔法淀粉酶，不仅打破了技术壁垒，解决了鳗鱼饲料卡脖子的问题，也搭建起闽宁渔业协作的桥梁。
8: 福建省水产饲料研究会时任宁夏水产研究所科研室副主任陈启发。
10: 那么这个呢，是用那个膨化机买西季固原这一带的土豆粉做原料，通过这台膨化机膨化的土豆淀粉的这个膨化条那么从此受制于日本鳗鱼饲料的这个事情呢，那我们就慢慢转过来了。
8: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娇林。
11: 自从那个闽宁合作开始后，我们就用自己的宁夏生产的那个淀粉，然后经过孵化处理后做成那个鳗鱼饲料，对整个产业 等于带来一个变化，就是卡脖子问题解决的。
8: 福建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副所长曾占壮，
12: 应该说这个饲料的配方的研制成功，促使了鳗鱼的养殖业在我们省的蓬勃的发展，使得福建省一度成为我们国内最大的鳗鱼养殖省份。
9: 一个马铃薯撬动了两地的产业共振，而这仅仅是闽宁协作在渔业领域的一个开端。时间来到2001年，当时的宁夏还在坑塘养殖的传统方式里打转，而福建的虾农已经在使用成熟的设施温棚技术。
8: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海洋与渔业局水技站站长徐志海，
13: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温棚呢，就是我们闽

0: 想到宁夏呢是盐碱地的所在区域，然后我们经过了技术的摸索跟反复的实验呢，确实成功了。经过这样的一个技术改良呢，我们让温鹏这一个搭盖模式也在宁夏当地开花结果。
1: 福建的设施化渔业新技术在宁夏落地生根，一口口露天虾塘旧貌换新颜。如今走进宁夏的设施化养殖大棚，循环水处理、供热增氧，这些曾经陌生的词汇逐渐成为宁夏渔业人的日常。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宁夏渔业也在十六字闽宁协作原则的指引下，向着更深更广的领域不断探索。2014年，南美白对虾在宁夏亩产高达1000斤，位居西部之首，成为养殖技术的一大突破。
2: 盐池宁丰生物饵料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郝建平：
3: 看看我们这个池子，一大池子出1000多斤，要是过去想都不敢想这个产量，看看我们这个虾品质非常好，很受大家欢迎。
1: 天光初亮，宁夏丰年虫卵加工车间已轰隆作响，一罐罐丰年虫卵整装待发，即将跨越千里奔赴福建的育苗池。这是从宁夏盐碱地发起的闽宁协作新尝试。
2: 福建省宁德市宁丰牌丰年虫卵代理商黄文丽：
4: 我们跟宁夏宁丰公司从2005年我们就开始合作了，因为宁丰公司的虫卵品质比较稳定，为我们大黄鱼养殖提供了优质的那个饵料服务。
1: 从单向奔赴到双向奔赴，从技术引入到产业共建，闽宁协作的领域愈拓愈广，道路越走越宽。初夏时节，从空中俯瞰，数千座螺旋藻养殖大棚整齐排列，昔日的盐碱滩被成功唤醒，正悄然孕育着年产值超4000万元的绿色产业。
2: 盐池县一建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德志：
5: 我们和那个福建水产研究会合作，把我们的这个饲料级的螺旋藻当作他们水产饵料的一个主要原料。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这个产品也能反哺我们这个福建的渔业生产。
2: 福建省淡水水产研究所首席专家林建斌：
6: 考虑到就是在宁夏有很丰富的这个螺旋藻资源，所以就是我们从前年开始就跟盐池县一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合作，而且也应用了这个螺旋藻产品，用在我们的东兴班饲料里面了。
1: 螺旋藻与盐碱地的天作之合，不仅提升了资源的利用率，实现了生态修复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同时也以另一种形式赋能福建渔业发展，可以说已成为变废为宝的典范。2023年，渔业被纳入闽宁协作重点项目。同年，

0: 首次成功跃入贺兰山下的盐碱水，开启了宁夏海鱼陆养的新篇章。
1: 宁德师范学院海洋学院副教授黄伟清，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宁德师范学院的一个实验养殖基地。那我们今年所育的这个大黄鱼苗，现在目前展示是比较良好的。那这一批苗呢，等开春之后，那我们就将要把它运输到那个宁夏去。我们首创了全国大黄鱼长途长距离的一个运输工艺，运输成活率是达到了90%以上。
1: 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强佐洲，
3: 通过政府大奖的平台，我们和福建的技术团队，在从过去我们养殖白对虾、斑节虾，一直到现在的大黄鱼，还有我们将来的这个准备养的这个大西洋鲑，我相信呢，我们能够充分发挥我们宁夏盐碱水这个优势，引进更多的品种。我也相信呢，我们以后和福建团队的合作呢，更加广泛和深入。
0: 2024年，宁夏与福建各大高校深化合作，标志着闽宁协作步入系统化、深科技的新阶段。
1: 盐池宁丰生物饵料制品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滕德林，
4: 通过这几年我们这个海鱼陆养殖，我们就是发现，在这个我们养殖过程中排出来的这个高盐度的盐碱水，特别适合这个海洋软体动物的生长。然后我们所以我们就联合福建集美大学共同来做这个试验。
1: 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教授王国栋，
5: 这边就是我们从宁夏盐池县几个盐池里采集的水，然后过来调配之后再养海参海胆的一个情况。2025年的5月份开始，我们就开始尝试在宁夏那边开始养，后来发现宁夏的养殖的效果要比我们这边更好一点。
0: 宁夏在盐碱地渔业发展中攻克了一系列关键技术，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1: 银川科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营销经理刘伟，
6: 我们的道鱼综合种养呢，实现了稻田里面养虾、养蟹、养甲鱼，就这样的一个生态大循环，实现了一田两用、一水两用的这种生态价值的这种综合利用。包括我们现在的鱼菜共生的技术都在往这个方向去转，我们做起农业来，做起生态来，我们就变得更有持续性，对发展更有了信心。
0: 大黄鱼成功越冬，香鱼实现人工育苗，桂鱼适应盐碱水环境，青蟹完成性腺发育，斑节对虾达到商品规格，一系列水产养殖核心技术的突破，为青蟹、黄鳍鲷、石斑鱼、大西洋鲑等海鱼陆养的规模化养殖奠定了基础。如今，宁夏已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水产品集散中心，年养殖品种达47个，80%水产品远销全国。
1: 国务院政府特贴专家，被誉为中国大黄鱼之父刘家富，
7: 我希望在我这个有生之年啊，希望这个大黄鱼能在宁夏啊自然成功啊，为宁夏治理盐碱水做出一些贡献啊，同时也会丰富当地老百姓的餐桌。
8: 30载山海携手，闽宁协作同心曲越唱越响，发展画卷越展越新。如今以水为媒，汉源之上跃出蔚蓝新海，以鱼兴业，共赴之路通向崭新里程。30年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站在新起点，闽宁两地正共赴一条更为壮阔的新鱼路，共绘山海奔赴的浩荡新篇章。
9: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再会。
1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11: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9: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12: 在宁夏与福建的山海之间，跨越千里。

0: 的产业协作正谱写着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篇章，从给钱给物到建厂兴业，从优势互补到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山与海的双向奔赴走出了一条企业合作、产业扶贫、项目带动的致富路、幸福路。作为全国唯一兼具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与东数西算枢纽节点的双中心省份，宁夏正依托网络、算力、数据三重底座，推动数字化应用场景持续上新，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数字化实践，让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千行百业。6月14号，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端午节到来之际，自治区政协、台联、侨联、民革界别共同在银川市金凤区粤海万家社区开展我们的节日浓情端午港澳台侨同胞联谊活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活动。
1: 近日，一只萌态十足的一岁小雪豹在贺兰山正式出圈，它的诞生意味着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实现野放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子、成功育幼的完整闭环，攻克了世界性难题。今天让我们跟随一岁小雪豹的足迹，探寻贺兰山生态蝶变背后的故事，请听报道。
2: 以后你就是贺兰山之王了。
3: 妈妈，只有我们一家人在这里住吗？
2: 不，还有6个叔叔和阿姨，他们也在努力生存下去。
3: 我们为什么会在贺兰山安家呢？
4: 其实贺兰山以前就是我们的家，只不过70年前贺兰山环境不好了，我们没法生存下去了。
5: 画面中播放的是2021年重引入雪豹野化训练后放归贺兰山的场景。雪豹妈妈带着幼崽在贺兰山深处巡视着领地，小雪豹时不时和妈妈亲密互动。据科研人员分析，这只小雪豹出生于2025年4至5月，已经在贺兰山存活了1年。
3: 我就是今年刚满1岁的贺兰山小雪豹，听说最近好多人都在关注我。别看我年纪小，我的诞生可是全球首例，是从引入雪豹在野外成功繁殖顺利长大的独家记录哦。我的爸妈是野化训练后放归贺兰山的。1954年最后一只雪豹消失后，贺兰山70多年没有野生雪豹了。惊喜的是，从家族回归到我出生只用了短短5年。有人会问，费这么大劲把我们雪豹引回来到底值不值？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是超级挑剔的生态质检员，对栖息地、食物链要求都很高，极端环境下的雪豹繁育从来没有先例。曾经的贺兰山环境恶化，家园被破坏，我们才无奈绝迹。好在宁夏打响生态保卫战，山林被修复了，贺兰山植被覆盖度取得新突破，4万多只岩羊、马鹿、赤狐、石鸡随处可见，我们再不怕饿肚子了。2021年起，8只雪豹经野化训练入住贺兰山，我的爸妈在这里相遇，然后有了我。我的诞生是全国生态保护的里程碑。以前保护野生动物，大多是救助个体、守住栖息地，但贺兰山做到了从野放到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完整闭环，填补了全球空白。贺兰山还是南北雪豹种群的生态廊道。我的降生能帮各地雪豹打通基因交流，破解近亲繁殖难题，而且没有我们顶级捕食者制衡，岩羊会无限繁殖啃食草场，导致水土流失，整个生态系统都会崩塌，所以保护我真的很重要。都说我的降生是惊喜，但我认为我的存在从来不是一场偶然，而是宁夏岁月深耕、久久为功的生态答卷。怎么样，听了我的故事，你是不是也爱上了宁夏这片生机勃勃的热土呢？
6: 本台消息，
7: 购在中国爱上宁夏，中卫视2026年大漠星空夜生活消费季近日启动。本次活动贯穿6月至10月，投放300万元专项惠民消费券， 消费季以中卫市沙坡头区大漠卫集向阳街为核心场景，联动中宁县启乡夜巷、海原县原味夜启两大特色街区，精心打造夜食、夜娱、夜集、夜市、夜营五大主题街区，满足游客多样化消费需求。
0: 中卫市民李欣：
6: 美食多，表演也好看，还能领到消费券，特别实惠。家门口的夜晚是越来越热闹了。
0: 上海游客杨文红：
8: 没想到晚上有这么多烟火气，人多，美食啊，我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也很快融入了这当地的这种气氛。
7: 同时，中卫市还对15个重点夜间消费点位开展量化升级、场景改造，并上线中卫夜间消费指南电子地图，游客可一键查询游玩攻略。此外，活动期间将陆续推出星空演艺、潮流演出、文旅体育赛事等30场夜间活动，推动商文旅体农深度融合。
1: 今年夏天，贺兰县实施一系列创新消费激励政策，房地产、汽车等重点领域的消费红利持续释放，激发消费者购买热情。请听报道。
0: 6月10号起，在贺兰县购买新建商品住宅的消费者，按面积可享受每套6000至9000元现金补贴及4000至6000元电子消费券。计划购置婚房的王先生原本觉得购房装修和购置家电开销不小，如今有了政策补贴，他的压力减轻了不少。银川市民王先生：
9: 能够很好的缓解我们这个年轻人买房的压力，然后像家电这些的，然后就下来就少一半的钱嘛也。
0: 贺兰县陶亭复原营销中心销售经理马瑞红：
10: 6月10号政策出来的，然后我们就积极的通知客户释放这个政策了，也有一些客户已经付房了，跟我们谈这个具体的一个购房细节了。
0: 汽车消费市场同样热度不减，6月1号贺兰县启动为期1个月的汇享民生驾享未来汽车专项促消费活动，联合县域汽车销售企业开展让利促销，消费者根据购车金额领取1000元至3000元不等的汽车补贴，本次购车补贴资金共计310万元，截至目前，本轮汽车消费补贴申领超270人次。宁夏盛达迪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史鹏强：
11: 补贴根据车辆价格分档设置，能够精准覆盖不同价位、不同需求，减轻了市民的购车压力。
0: 贺兰县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韩寒：
12: 为确保我们的活动公开透明，我们在第三方平台实施公开补贴名额的剩余情况。
0: 今年以来，贺兰县将购房补贴、汽车消费激励政策等嵌入居民生活刚需场景，提升政策可及性与群众获得感。6月至8月，贺兰县还将开展11场次促消费活动，涵盖商超、住宿、夜经济等多领域，持续释放政府补贴加企业让利双轮驱动效能。
13: 6月15号，石嘴山市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集中宣传活动在大五口和平广场正式启动。请听报道。
0: 本次活动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向过往市民细致讲解节约水电、垃圾分类、绿色出行等节能降碳知识，倡导大家从身边小事做起，自觉养成绿色生活习惯。石嘴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科工作人员马琴：
14: 向大家去引导一种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来提高大家绿色低碳生活的水平。
0: 石嘴山市市民姚佳琪：
15: 就比如平时的随手关灯、节约水电、绿色出行，本身就是低碳。以后我会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爱护环境，为绿色发展出一份力。
1: 本台消息。
0: 隆德县近日开展非法出版物专项执法检查，对辖区内图书经营店铺进行逐户全覆盖细致排查，严厉查处含有低俗色情、暴力恐怖、封建迷信、虚假不实等不良内容的非法有害出版物，坚决杜绝违规有害文化产品流入市场，危害群众。
13: 近年来，彭阳县深挖本地优质肉牛资源，持续深耕肉牛特色产业，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丰富产品矩阵，稳步推进衍生产品研发落地，持续推动肉牛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高端化全链条化迈进，以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请听报道。
16: 在彭阳县新集乡姚河村牛肉分割加工中心生产车间，分割、打浆、定型、蒸煮、速冻、包装各道工序衔接有序，高效运转。新鲜牛肉经过标准化深加工，成为肉质紧实、原汁原味的精品牛肉丸。隆冬宁夏食品有限公司牛肉丸精深加工生产线的投产，彻底补齐了彭阳肉牛深加工短板，让本土优质牛肉走出大山，进军粤港。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0: 周享3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 3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 3D 游戏足选3双复式、足选6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